0: 无论是在这个原材料还是这个制作工艺等等等等，都是进行了全面的这个升级嘛，然后成本，所以说它整体的这个成本是很高的。哎呀，您要说79一盒给你这款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
1: 那这就差0.2含的含量了，也没差多少，实在不行加点钱，加点吧。
2: 不能加啊，不能加。
0: 刚子在说话吗？
3: 是我李主任，你好你好。
0: 还差0.2含量，感觉没多少。我告诉你们，差多了。这一看，刚子你就是外行人啊，是吧？难道你没听过这个差一毫厘，失之千里这个道理吗？是吧？在我们运动场上，哎，运动员差个0.01秒，那都要分成冠亚军的区别了。所以说就差那么一点，那就是天壤之别了。那怎么到你这差0.2，好像不差啥了呢？还加2块钱？哎呀，你这2块钱说出来好像是侮辱我的产品了，
3: 不不不，
0: 是吧？刚子跟你说啊，是吧？您不懂你就不要乱说啊。
2: 这个李主任啊，虽然刚子他不懂，但是我懂，我知道这款41.8含量的好，不然呢，我怎么会强烈的想要跟您合作呢？刚子，你记得我之前说过，我跟厂家谈的是41.8含量的辅酶 Q 十。
1: 对。
2: 可是今天呢，李主任有点不认账喽。
3: 是啊，阮老师，我记得您啊，一直要给大家团购的是41.8含量的辅酶 Q 十。刚才李主任啊也答应了79一盒的，但你看现在，
0: 原来的41.6含量的这个产品79一盒啊，赔点我也认了。但是袁老师啊，我们这款41.8含量的辅酶 Q 十，那对比之前提升了0.2的含量，这其中需要多年的这个专家团队来钻研啊，其中更是花费了不少的成本，我们的技术升级、含量升级、材料升级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高额的成本，是吧？不好我们也做不到市面上疯抢啊的情况，是吧？产品还是市场说了算。那既然袁老师您也还要坚持79一盒，那就没法子合作了。
2: 李主任，您要是说没有办法合作，那我就跟您说说之前合作的事儿。之前你们厂跟我们这个栏目合作，是不是做到了产品火爆的地步？尤其是你们厂当时是有点困难的，是跟我们这个栏目合作之后，这才扭转了危机的局面。您自个儿说说，如果说没有我们栏目的支持，你们厂里能做到现在这样？
0: 是啊，您确实是帮了我们厂的大忙啊，这点我不否认。
2: 嗯
0: 啊，我们记得这份情的。但是这个41.8含量的辅酶 Q 十，成本真的是太高了，刘老师。
2: 李主任，现在我们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您这样有点出尔反尔哦，这可对你们厂的品牌是非常不利的哦。
0: 没有，这不都是一场误会吗？我没有赖账的。不是，袁老师，你们栏目现在已经开始了，不是你怎么没提前跟我说一下吗？
2: 哎，这可不是误会吧，李主任。我明明之前一直跟您说的是高含量41.8的这个辅酶 Q 十，怎么今天您是要赖账了？您欺骗我这个老太太没关系，但是您要再坚持下去，欺骗的可是全国的观众朋友哦。
0: 哎呀，袁老师，您这说的是哪里的话了吗？这样，这事情怪我。那行吧，不就是79块钱一盒吗？我认了，这次我认赔。我给您发41.8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
2: 行，也给我发10万盒。
0: 十万盒，这个袁老师啊，这41.8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啊，真的没有10万盒。这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生产出来的量，实在是太少了。加上这个市面上都抢这货源嘛，我最多，这个79一盒，我这个赔太多钱了，也就一个包装的费用嘛。那，哎呀，这样吧，41.8含量的辅酶 Q 十啊，我最多能给您争取来6万盒吧，我这是尽我最大的能力了，袁老师。
2: 六万盒就6万盒吧。行，对了啊，

0: 老规矩，记得给我包邮。
1: 包邮嘛，包邮嘛，我知道。老规矩，老规矩，
0: 老规矩。
1: 刘老师啊，我们楚梅秋实这个推广啊，那就拜托你们栏目了，是吧？争取我们做到同赛道的领头羊啊，那个是最好的了，是吧？
0: 好，李主任，您先去忙吧。赶紧给我盘点出来6万盒的货啊，别忘了啊。
1: 好的好的，袁老师，再见啊。
0: 好，再见。
2: 袁老师啊，太牛了，必须给我们的砍价高手鼓鼓掌了。市场价599一盒的41.8的虎皮 Q 十啊，被阮老师咔嚓一下子砍到了79一盒，一盒直接砍下了520块呀。520啊，我爱你啊。阮老师啊，太崇拜你了。而且啊，这次是41.8含量的虎皮 Q 十啊，含量升级，价格却依旧保持原来的团购价79块钱一盒，这叫加量不加价。好，观众朋友们，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抢吧。
0: 咱们这次团购啊，价格呢我是挺满意的，599元呢砍到了79元，但是呢这个盒数大家都听到了，一共才6万盒。那么对于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来说，6万盒太少了，我还是得做一个限购，咱们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就6盒吧。
3: 6盒，
0: 对。
3: 那就是说全国也就10000位朋友能成功的订上这个高含量的粉末 Q 十。
0: 对，
3: 所以说大家哈，如果您晚了一步，可能这么好的宝贝就被别人给抢走了。老师，您刚才砍价的时候，我脑海里头就浮现出了一个形象
0: 啊，
3: 就是那个古代哈
0: 啊，
3: 在那个战场上打仗的那个大将军，呵，
0: 啊，
3: 那英勇杀敌呀，对着这个价格就是一顿砍呢。这一组哈，直接帮我们省下了是3120块钱
2: 哟，
3: 3000多块钱呢，那是很多人一个月的养老金呢，这3000多块钱可能是很多人就是2个月的伙食费，还有可能呢，是您家里那台电视。一辆电动车，一次旅游团的这个团费，
0: 说的没错。所以啊，大家记住啊，只要自己身体健康，生活呢就是天天都甜蜜，那天天都美好。好了，咱们也不多说了，多给你们一点时间。
2: 好的，虎皮 Q 十补一补，健康生活很幸福。加量不加价的高含量虎皮 Q 十团购活动正式开始了，市场价599元一盒的41.8的虎皮 Q 十，今天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这一组啊，足足为大家省下了3120块钱，超级惊喜，巨大优惠。在此团购期间，虎皮 Q 十还能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呀，阮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
4: 啊，我要那个2组41.8的那个辅酶 Q 十啊。
0: 2组是吧？没问题，这边给您记上了。
4: 哎呀，谢谢您阮老师。这41.8含量这么高的辅酶 Q 十，哎呀，这次团购活动力度也太大了。我跟你说说我吧
0: 啊，
4: 我跟我老伴儿吧，就像你们栏目组啊，这次团购活动啊，我俩都高兴坏了。41.8这么高的含量，那比我之前吃的那高2倍还多，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这么优惠。哎呀，实在是太感谢你了，任老师。
0: 用不着谢，
4: 用上这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那我那个跟老伴儿啊的生活就能过得就是安稳踏实多了。
0: 是。身体健康了，日子呢能好好的就过了，这个呢比什么都重要。行了，这边呢给您记上了2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啊。
4: 那好嘞，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41.8的粉蜜 Q 十，现在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6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3000多块钱。在此期间呢，高含量的粉蜜 Q 十还能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袁老师，快帮我订上一组41.8呀，高含量的那个辅酶 Q 十
0: 啊！
5: 哎呀，这东西太好了！
0: 你这个电话是第二个进来的，紧张的，
5: 到底是哎呦着急呀！
2: 是，
0: 你没说418就不错了，一组给您记上了，有放心。
5: 都说现在的物价贵，很多东西都是涨价，但是在袁老师这儿，哎呀，还能加量不加价，你说太厉害了。我看我那

0: 老同学老同事哈、啊、就都在那个朋友圈那个晒爷爷又去桂林去海南，哎呀给我羡慕的，我也想去啊。
1: 嗯，
0: 这次我订上一组呀，41.8的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用完之后啊、嗯，我也出去玩啊。
1: 嗯，
0: 身体素质上来了，我要去看看，哎呀，美丽风景。姚老师，到时候我就拍照片给您看啊。
1: 好，好，好，我期待您的照片。同时，我告诉你，没等用完这一组，你已经可以出发了。
0: 是吧？
1: 真的，真的、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这边给您订上了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啊。
0: 嗯。
1: 然后呢，你在家等着收货就行。等旅游的时候别忘了照片寄给我们哦。
0: 必须的，必须的。那行行
1: 行，
0: 那姚老师，那再见了啊。
1: 好嘞，
0: 谢谢，
1: 再见，再见。
0: 嗯，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41.8的辅酶 Q 十，今天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3120元。在此期间的包邮到家，数量显示，现在41.8的辅酶 Q 十啊，仅剩7168组了，数量越来越少，行动越快越好，大家赶快拨打热线进行报名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严老师好，
1: 哎，
3: 我要订购这个六组普梅 Q 十啊，就是含量41.8的，
1: 啊，
3: 这么高含量的产品，团购价才79一盒，这太合算了。
1: 没错，现在是团购活动，那么优惠力度呢，真的是非常大，我帮您记上六组。
3: 严老师，这六组吧、我都是给家里人订的
1: 啊。
3: 这是团购的活动，高含量41.8普梅 Q 十啊，
1: 嗯，
3: 才79一盒，
1: 对，
3: 就是让我们老百姓啊都能买得起。这一组下来的就能省啊这个3000多块钱呢。
1: 是，
3: 嗯，就是等我们全家人身体条件好了，我就包个车出去啊玩玩，周边旅旅游。
1: 嗯，
3: 你老了嘛也要过得精彩，玩得潇洒，对吧？
1: 嗯。您这话说得非常非常的对，身体健康了，一身轻松啊，那就要玩得潇洒，无拘无束的。行了，六组高含量的41.8的辅酶 Q 十，我这边呢帮您记上了。这款产品呢，厂家是包邮的，您在家呢等着就行了。
3: 嗯，没问题，谢谢严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3: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79一盒，一组六盒，一组给大家省下了3000多块钱，加量不加价，实惠千万加。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您好。
1: 哎，
4: 哎，我要订团购两组辅酶 Q 十
1: 啊。
4: 现在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团购价才79一盒，太划算了。
1: 都说赶得好啊，不如赶得巧。嗯、今天呢，您正好遇到了我这个团购活动了，一盒呢帮您省下了520块，一组呢给您省下了3120块钱，这个优惠力度啊是非常非常强的。
4: 我跟老伴儿开了个肉夹馍的摊子，
1: 嗯，
4: 29年来起早贪黑的，就为了挣钱呢，
1: 嗯，
4: 早出晚归的。我就想着这次吃上41.8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跟老伴儿好好养养身体。身体好了，那才是最大的本钱呢。
1: 您说的太对了，咱们有啥呢？别有病。我祝愿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咱们都能健康每一天。好，我这边呢给您订上两组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4: 好，哎，好，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呦，阮老师您好，我要订四组辅酶 Q 十啊。
1: 啊、嗯，你这话说的跟打机关枪一样啊，四组完全有问题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啊，没问题。
2: 嗯，
1: 四组定下来了，都是给谁用啊？
5: 哎呦，是给我爸妈吃的。外面买的辅酶 Q 十吧，说实话我都看了，含量没有您这个高不说，价格还不便宜。您这个团购价才一盒才79，一组就400多块钱，
1: 嗯，
5: 能省3000多块钱呢。我订的四组，这一下就省了12000多块钱，多合适啊！阮老师，您说是不是？
1: 怎么不是呢？我是看出来了啊。您这是太高兴了，一直说也不让我们说话啊。
6: 说得很对，
1: 说得很对，
6: 确实是这么回事。
1: 对对对，所以啊，等这次辅酶 Q 十你爸妈收到以后，跟他们说每天坚持按照这个说明书上吃，多给心脏加加油，让他们的身体呢越来越健康，这样呢你心里也特别开心。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关键是你后边还有很多朋友的电话等在那儿呢啊。
5: 好的好的，阮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

0: 的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阮奶奶你好，我想帮我大舅订购一组那个高含量41.8的辅酶 Q 十啊。
1: 好的，一组给您寄上了，有。
2: 嗯，哦，太好了，谢谢你。我大舅今年72了，所以我就赶紧帮他订那个辅酶 Q 十，一组省下3000多呢。现在除了你们这个栏目，上哪还去找这么好的事儿啊？
1: 这位先生啊，其实这个团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大家能够得到实惠，因为人多力量大，人多他就可以砍价。等您大舅呢按时吃上这41.8的辅酶 Q 十之后，他会有好消息的啊！有了好消息，别忘了告诉我。而且呢，咱们这次的产品呢是厂家包邮到您家的，到时候呢会有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您注意接电话接收货就行了，好吗？
2: 太谢谢你了，阮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79一盒，一组6盒，每人限购一组，这一整组等于给大家省下了3000多块钱。好，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4: 啊，阮老师你好啊，我要订购四组高含量41.8的这款辅酶 Q 十。
1: 啊。
4: 现在含量也上来了，但是价格呢还这么优惠。
1: 嗯。
4: 啊，真是太难得了。
1: 您这话说的没错，这个时候能成功订上辅酶 Q 十的朋友都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4: 啊，是的，是的，哎呀，真是幸运，必须幸运啊，老师。哎，
1: 嗯，
4: 我觉得袁老师砍价太厉害了，
1: 啊，
4: 市场价599一盒，今天叫你砍价，这一下子啊，砍成了79一盒，
1: 嗯，
4: 一盒省下了520块钱，
1: 嗯嗯，
4: 哪里有这么砍价的，是吧？
1: 嗯，
4: 你是往头上砍，一组帮我们省了3000多块钱，
1: 嗯，
4: 啊，我一个月的养老金才2800，
1: 嗯，
4: 省下这一组的钱，比我养老金都多，
1: 嗯。
4: 哎，这个钱我省下来，正好我买个老头乐，出去买菜的时候啊什么的也方便。
1: 行了，我这边呢给您订上了，时间关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咱就是聊到这儿吧。
4: 啊，好的好的，嗯，谢谢谢谢袁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4: 谢谢你谢谢你，
1: 再见再见，嗯，
4: 哎，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79一盒，一组6盒，每人限购一组。在此期间呢，辅酶 Q 十啊还能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哦，罗老师您好。
1: 您好。
5: 哎，请您帮我订购上一组辅酶 Q 十，含量是41.8的。
1: 没问题，一组呢是6盒，我这边呢，哎，给您寄上了啊。
5: 嗯，谢谢罗老师。我爸年轻的时候脾气特别暴，这次我给他订上了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肯定对他有帮助。
1: 没错。含量越高，这个产品给我们的回馈呢它就越大。
5: 嗯，
1: 一组辅酶 Q 十我这边呢给您订上了，你放心，是包邮的啊，我就不多说了，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喽。
5: 哦，好，阮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3: 嗯，恭喜您团购成功。特别提醒大家，这次团购活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一组给大家省下了3120元，并且还能包邮到家。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数量有限，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阮老师，
1: 哎，
6: 我想订4组辅酶 Q 十，含量41.8，79元一盒的这个呀。
1: 没问题，我这边帮您订上。
6: 我年轻的时候啊，什么毛病都没有，
1: 嗯，
6: 那时候爱美，39寒天的，我都只穿一件羊绒衫啊。
1: 嗯。
6: 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啊，这病就开始找上门来了。我这次用上41.8含量的辅酶 Q 十啊，一定要好好保养保养我自己。
1: 您目前呢用上这个辅酶 Q 十呢，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那么这款产品呢，它是高含量的，无论是从技术、品牌、口碑等等方面，那都是一等一的好，谁用谁知道。时间关系，这位女士，我不跟您多说了，一共4组辅酶 Q 十给您包邮送到家，放心吧，就聊到这儿，
6: 好的，
1: 再见。
6: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79一盒，一组6盒，每人限购一组，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3120元，加量不加价，实惠千万加。在此团购期间，辅酶 Q 十还能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

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哎呀，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节目过后啊还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
3: 说，怎么谢你啊？

0: 怎么了，刘先生？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的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2: 济南来电。
3: 下去吧。
2: 是。

0: 你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叫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跟他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干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1: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
0: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1: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2: 打小跟师傅学的。
1: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2: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1: 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香，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的利索。

0: 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1: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2: 因为我爱他。
0: 真够直接的，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小香，你知道，丁丁长现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3: 看把你能耐的！
0: 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下来，
3: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下来，
0: 你先说。
3: 下来，
0: 小潇，你先下来。
3: 为你安全。
0: 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3: 让我看看你本事。

0: 你怎么这样啊？没他好，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
1: 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一时无法完全破译。
2: 继续监听。
1: 是。
2: 老邢，神秘电台再次出现，电报怎么说？
3: 一时还无法破译，但从只言片语上看，与我特战局在济南行动人员有关。老秦啊，你说这个电报从第一次发现到现在这么久，你那个部门怎么就破译不了呢？
2: 东鹏，你什么意思？<笑>你别介意，你放心，我立刻安排人查清这件事情。
4: 董局长，你不要忘了，肖肖现在人在济南，我真的不愿意让他出现任何一点事。
5: 徐局长，
3: 局座，
5: 邢广义已经察觉到了，
4: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动手吧，胡哥。
6: 你敢不敢对自己的调查判断承担责任？
7: 局座，学生跟了您十几年，请您相信我的判断。
8: 報告します。入れ。うん。彼女知ってるか？
6: もちろんです。私の助手です。助手ではないぞ。むしろ上司だ。貴様は我が軍にいる密偵、かの有名な狩原久美子を聞いたか？彼女だ。君が情報局の久美子なのか？どうして黙っていたんだ？ それに私の部下になるなど、なぜ長いこと騙していたんだ。
9: 社長、もし黒龍会をご存知でしたら。

0: そういうふうにお聞きにはならないはず。長いこと隠していて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私は黒龍会河北方面の責任者として、この身分を知る者はごくわずか。黒龍会とは軍の直属ではなく、我々自身の任務を有しています。その任務とは、中国人ドン・シャオファンの身分で帝国へ尽くす。カカ、ご安心を。私は恩はあだでは返しません。今の唯一の目標、リャンフェイの殺害、そのために軍と閣下の協力が必要です。
1: よし、では朗報が来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よ。
2: はい。
3: 景林姐，亚萍，你比潇潇成熟，这一路上老板你看好潇潇。
4: 我会的，
3: 坐。
4: 梁飞一定跟你说了我想留下来的事情吧？
3: 说了，但是这件事情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你父亲同意了，我们肯定欢迎你。
4: 我想你未必真的欢迎我吧。
3: 为什么？
4: 因为你知道我想留下来是为了梁飞，因为我喜欢他。
3: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4: 因为我知道你也喜欢他。
3: 亚萍，虽然咱们两个没有太多的交流，可我明白你的心思。梁飞是个大英雄，你喜欢他没有错。
4: 你真的这么想？
3: 亚萍，咱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一起经历了生死，可是亚萍，你要明白，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亚萍，只要梁飞心中有你，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
4: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5: 走，快点。
6: 把他那个腿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
7: 孩子，滚！
8: 哎，咋了？
7: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8: 挺好的。
7: 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8: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我们担待不起。
7: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8: 我本来就黑。
7: 你个臭黑黑！
8: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7: 你松不松开你？
8: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帮你。
7: 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
9: 姐，你不是对我最好的，你给我解开不？
10: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7: 啊！你，嘿，你动手！
11: 潇潇，潇潇。
4: 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就给你解开。
7: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10: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去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7: 我添什么乱了？
10: 没添乱吗？
7: 没。景怡姐，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10: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

0: 炖了和野菜。
1: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0: 逼的。
2: 潇潇，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0: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3: 孩子，
4: 哎，
3: 来人，
0: 好好的路上啊。
4: 咋了？抬走，抬走，别动手。哎
1: 慢点，
4: 走，
1: 慢点，
4: 走，
1: 别走，梁飞，你个混蛋，我恨你！
3: 我知道了，谢谢。
1: 我恨你！
3: 谢谢。
4: 你别喊了，到了，你往里边啊！
1: 嘿，你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0: 走吧，啊。

0: 动，
1: ご苦労。
2: ご苦労。
1: 别动，
0: 别动。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在那边，坐。

0: 们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的话，你们就赶快关。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人命吧！
1: 什么？
2: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1: 亚萍，你冷静点，谁也不想这样。
3: 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4: 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
1: 我怎么交代？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2: 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3: 要是我出卖了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2: 肯定是重庆。
1: 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你去哪儿？
2: 我去找人。
3: 你去找梁飞。
2: 对，
1: 只有他能救潇潇。
3: 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情，梁飞就能办得到。
1: 亚萍，
5: 哥，哥，不好了！
6: 县长，吴县长，
5: 哥，不好了，出大事了！
6: 亚萍，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一坐，坐一坐。
1: 来，
6: 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4: 潇潇，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6: 什么？陈彩霞呢？凯文他们呢？
4: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你想想办法。
6: 亚萍，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
4: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6: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
1: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团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7: 是。

0: 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军长的女儿，现在丁军长正带着五十三军在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着丁潇潇去威胁丁军长，你说这仗怎么打？怎么打？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1: 是。
2: 齐座，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0: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2: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2: 带走。
3: 怎么了，
4: 凯文呢？
3: 梁飞，我是等你担心小小。
5: 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4: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3: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4: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5: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4: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5: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
3: 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死
6: 凯文，把枪收起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4: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宇阳，这么简单的事你们都做不好。
6: 梁飞，你干什么？
4: 我还能干什么？
6: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军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4: 走下兵。
5: 梁飞，队长，是不是你？
7: 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6: 凯文，够了！
3: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会。
1: 谁希望待在你这儿？
0: 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1: 你做梦，不可能。
0: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

0: 卖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2: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乐乐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
1: 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2: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1: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2: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1: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残宝渔民、残富渔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现特聘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精液，金聚满堂。拜访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发廊保险，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
3: 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电话打得早啊，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银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金龙宝玺啊还能摆在家里。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100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4: 完整收入100。

0: 百珍稀银元，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187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抢占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够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领回家，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拜访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发廊保险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接线前50名，接线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给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免费领，免费领，传家宝财富银元真是免费领。没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免费送，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岂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当当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寄予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6: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2: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4: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3: 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2: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

500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姆洗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发廊保险，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
8: 没事吧？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得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0: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1: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闭嘴！

0: 两名箭，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三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1: 军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军长，
2: 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3: 军长
2: ，家伙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他。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1: 军长，
2: 复电吧。
4: 是。
5: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6: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7: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8: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9: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啊？
6: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9: 梁飞，
7: 我去救人。来，
10: 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6: 梁飞，你冷静点。
10: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6: 站住！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10: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6: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8: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越要冷静。
6: 师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8: 好吧，只能这样了。
7: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哎，别动！这是我哥吗？哎，看着点，看着点。
1: 幺幺呢？
0: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哎呀，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2: 他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
0: 哎，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3: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4: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4: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
5: 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6: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7: 狗日的小鬼子，
2: 王八蛋！
6: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8: 猴子到，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9: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重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ほんとついてるな。
1: 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潇潇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潇潇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飞吗？如果丁潇潇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飞，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

0: 别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飞解救潇潇。
1: 明白。黑子，
2: 哎，
1: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2: 明白。
0: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1: 行动，
0: 行动。

0: 我没给他丢脸。
1: 别说了，我一定告诉他，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2: 队长在这儿呢。

在呢，大伙都来了，别害怕啊。

0: 对不起，丁军长，我没保护好小小，
1: 你尽力了。
2: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
0: 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抚慰人心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爱着她，呵护着她。

你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你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你，钟情于。只要是打鬼子，无论在哪儿都是为潇潇报仇，为苦难生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小小姐就这么说，可是江门的虎女。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爸，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1: 为你骄傲。

0: 小心啊，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怕是他，你是你。
0: 遇上堪称楷模，不是你的吗？你的事，还用我说吗？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力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笑>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光义，我不想为难你，只要你把件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0: 我邢光义。 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2: 好，路是你。

0: 那就别怪罪我了。怎么样了？
1: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2: 咱们已经转移到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少年不好交代。
1: 你什么意思？
2: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
1: 如果再把他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3: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4: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2: 另外，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
3: 是。
4: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3: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4: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2: 你要对邢亚萍暂时保密。
4: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3: 怎么会这样？
4: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萍有意，
2: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警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2: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1: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挣脱套陷害仲良，他的账早晚有一天要清算。我邢广义绝不会通过你这样叛徒的手为我报仇。
1: 是吗？实在是佩服啊，佩服。不过你别忘了，你女儿邢亚萍现在正在回重庆的路上。
0: 混蛋，你想干什么？
1: 我只要你交出董鹏的证据，我让你和你女儿死得体面一点。如果不交，我让她生不如死。
0: 你死了这条心。

0: 谭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
1: 在丁营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克打了电话，他说邢广义被抓了。
0: 什么？
1: 说邢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要无论如何看住谢亚萍，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0: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0: 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1: 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0: 凯文，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2: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0: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凯文，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小冰，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因为
1: 你父亲出事了。
0: 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事正在调查。
1: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0: 市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谁要敢动我父亲？
1: 就杀了他，
0: 亚平。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恒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恒就拿你没办法。
1: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2: 亚平，让开。 亚平，在下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让开。
2: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5: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6: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5: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5: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6: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

0: 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3: 订购吧。
4: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5: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4: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4: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0: 赶紧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0: 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
3: 都有切实的
2: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承担的成本，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6: 哎呀，给老子闭嘴！
7: 90号的人，
8: 顾以军，太狡猾了。
9: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0: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9: 打针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11: 这人呐，
8: 这条河枪
11: 得顺势而为，
10: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12: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13: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4: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15: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5: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8: 没关系
1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哎，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
2: 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
1: それに両妃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3: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4: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4: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

0: 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1: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降平给我带回来。
2: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1: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3: 是邢亚平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1: 哼，这些话已经骗骗小孩子了。
4: 是我私自放走向海神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1: 算了，我承认邢亚平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5: 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了。啊，卖报卖报，重庆幼儿园在家自杀啦！卖报卖报，山东，
6: 给我来一张报纸。
7: 丁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8: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0: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9: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8: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10: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哎，
8: 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9: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到城里打探清楚。
11: 嗯，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独闪的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叔。
1: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2: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3: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1: 他们
3: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0: 不是早晚，是马上。
3: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0: 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3: 亚平，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玉山。

0: 到卫星可看见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长大的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牡丹的好儿呢。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
1: 好
2: 啊，唱完了。
3: 金局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2: 清闲什么呀？腿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3: 金局长，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4: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5: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6: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4: 嘿，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
2: 贴上。
7: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8: 我可以跟他进去吗？
7: 你弟不可以进去。
8: 我为什么不让进去？别想管我进去，抢了他的
7: 嘴。我是下一个，下一个。
8: 还不拿枕头给你？
9: 好好修啊！
8: 拿着孩子，
9: 这个
8: 拿着孩
7: 子，别走。
8: 哎，
7: 下一个。
8: 你说怎么办啊？这个不给进啊？哎，而且还不给进，
9: 不让进了。
8: 这小姑娘看。
10: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11: 食塩水。
10: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そ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11: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10: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11: 今頃リャンフェイ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12: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13: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12: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
14: 这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12: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

0: 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在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啊。最后医生在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的瘟疫死。
1: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2: 这瘟疫这事儿，
3: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2: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1: 嗯。
3: 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1: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
4: 哎，
1: 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5: 我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6: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5: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1: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5: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1: 是我看你欠收拾。
0: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5: 我说是真的，这谁能撒这个谎？
0: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1: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5: 啊，行行，我带他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走啊！
3: 怎么样？什么结果？
0: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2: 什么？
1: 被毒死的？
0: 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2: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1: 他跟畜生都不如。
7: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以死谢罪。
8: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邢亚平，销毁文件。
7: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1: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他，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
2: 哎，贾医生，
0: 亚平，
2: 在那边
3: 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4: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5: 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0: 谢了。
4: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4: 追！
6: 彩霞来了。
7: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平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

0: 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还信不信？
1: 这件事情我必须

0: 来人！干什么？
1: 拖你禁闭！
0: 别碰我！老娘自己会走。

0: 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的身边保护他。
0: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嗯，
2: 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可以纯属谣言。
4: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
3: 几十个孩子活活毒死，可以纯属谣言。
5: 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6: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5: 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6: 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5: 看来你早有对策。
6: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7: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屠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队消灭瘟疫。
8: 这个放松
7: 到医院
8: 放松。
3: 这又抢孩子了。
9: 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2: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7: 因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屠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
10: 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3: 带走！不行，我带孩子不要，我孩子没得瘟疫。
2: 放开！
3: 我给我打你！
11: 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干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12: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13: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14: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15: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16: 哎，你们什么人？
17: 哎，这是报社，不能面对。
11: 少废话，来了就是报社。
18: 来了，来了。打扰了各位啊。
19: 抱歉，多有得罪。
15: 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0: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1: 你是梁飞？
0: 我知道贵豹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豹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社。
1: 我知道，梁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0: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咱们都是中国人。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的，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2: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啊？一个个人模狗样的，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还日战区，日战区，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3: 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
1: 对，
3: 我们真的不能灯啊，希望您能谅解。
2: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3: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等了，
2: 我是不能你。
0: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真的好样的。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埋。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
4: 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
5: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儿老小？还我孩子！
6: 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4: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见日本正拿着枪呢吗？盯住了啊！哎，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7: 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至る所でも燃え騒ぎ、神南順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子供と騒いで、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8: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煽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7: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 G 南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
8: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0: 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1: 哎，放人，放孩子啊！
2: 来，排好队，来，放人，放人，放人，来，你们走，来，你走，来，走，来，下一个。
3: 在哪有干卖的人呢？
4: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すべ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すべてあります。
5: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4: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梁兵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5: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6: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7: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是吧？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8: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是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9: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10: 干什么？我死不了。
11: 局座，都是我的错。
12: 局长，西安兵逃跑，没抓住。
13: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哎，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12: 局长，许亚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13: 这个邢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了，后果不堪设想。哎，是我，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我马上派人过去。
14: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返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0: 小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小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我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最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她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
2: 知错有什么用？
1: 他逃出了重庆，落在了中国，到绥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3: 以卑职的分析，齐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4: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人和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是，我立刻出发。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 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

0: 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七 1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
5: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八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十箱啊。
4: 哇塞，
5: 太厉害了，领取十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4: 没错，
5: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4: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5: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4: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 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婚礼可以。

0: 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卑职知错。
1: 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落在了中国，他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2: 以卑职的分析，皮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3: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皮亚平，夺回文件。
1: 福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人和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3: 是，我立刻出发。
1: 至于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带不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3: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1: 去吧。
3: 是。
4: 局长，
1: 有事吗？
4: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1: 说。
4: 是我。属下看到胡克和邢亚平在一起。
1: 什么？
5: 这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瘾呢。
6: 邢亚平跑回济南了，胡克要求江公赎罪，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邢亚平回来。
5: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
6: 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
5: 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好了，我知道答案。
6: 什么答案？
5: 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0: 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吗？
1: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
0: 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1: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好。
2: 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尚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你会怎么做？哎，これが新亚萍の資料の一部。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3: 何だと？

0: 实坐。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啊？我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给你喝一杯。凯文啊，我知道你习惯性鸦片，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走走走。哎，你给我倒酒啊。来，咱们俩干一杯。哎，凯文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在这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吗？
0: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1: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0: 谢谢局长。
1: 其实凯文啊，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0: 局长，您讲。
1: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挥使，到底是谁？
0: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1: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0: 是，局长，弄错了吗？
1: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我既往不咎。
0: 我一定带到。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0: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1: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

0: 回在他手上了。
1: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0: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可就是蛟龙入水了。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1: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0: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来。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陈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地把握。
1: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0: 邢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1: 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0: 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 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痛快。据我所知。 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我邢家。 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 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
1: 我可以走了吗？
2: 宋邢小姐。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出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的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里边一定有问题。
2: 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2: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2: 哎，就是枪法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沈亚平。
2: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联络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0: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沈亚平？
2: 对。
1: 这沈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的。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3: 走，
0: 我跟你去。
1: 哎，走，
0: 走。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

0: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1: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0: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2: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是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哥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0: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1: 什么意思？
0: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1: 谁？
0: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2: 邢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0: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我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2: 邢亚平，
0: 亚平，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亚平，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3: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4: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3: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个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4: 为什么？
3: 明摆着的，邢亚平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4: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3: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4: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3: 男人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4: 我还真没有失望。
3: 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5: 又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行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2: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0: 让开！
2: 行姑娘，这使不得你，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行姑娘，你还是等他。行姑娘。

0: 出什么事了，飞哥？邢姑娘跑了，
1: 不是让你盯着呢吗？
0: 我没拦住啊，她把枪都顶我脑门上了都。
1: 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

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0: 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1: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了。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我该如何面对。
0: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1: 说来听听。
0: 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1: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他父亲报仇了。
0: 不错，但是邢广义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1: 什么真相？
0: 你知道吗？其实
2: 旅客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告区。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太平，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玉涵，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
1: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鹏，是胡克。
0: 胡克，
1: 是真的。
0: 你胡说！
1: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2: 我可都是最早的知情者。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堂堂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3: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
4: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5: 嗯，
4: 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啊，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5: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二十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
1: 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又尝到甜味了。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 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 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

0: 第三个，新疆若羌回藻，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
1: 是。
0: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这面色红润了。
2: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马，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0: 没错。
2: 那这无糖呢？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2: 哦。
0: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
2: 啊，
0: 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马，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马，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马，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啊，我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3: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
0: 哎，
2: 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0: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棘马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棘马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真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 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两三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没错啊，而且是。

0: 连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3: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我本身呢气血偏弱，经常手脚发凉，坚持吃了一段时间后啊，明显感觉呀身体暖和了，精神状态呀也好了很多。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
0: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4: 没错。
0: 那这无糖呢？
4: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0: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0: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

0: 客，只要99块钱。等等，全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啊，我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我本身呢气血偏弱，经常手脚发凉，坚持吃了一段时间后啊，明显感觉呀身体暖和了，精神状态呀也好了很多。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啊，我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

0: 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我本身呢气血偏弱，经常手脚发凉，坚持吃了一段时间后啊，明显感觉呀身体暖和了，精神状态呀也好了很多。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请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中午好，持续多日的降水终于要接近尾声了，预计今天萍乡、吉安、赣州三市以及抚州市的南部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以多云为主，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当雷雨来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做好防范，及时关注预警信息，避免在雷

预示段进行户外活动。明天赣北晴天见多云，赣中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赣北和赣中在30到32度，赣南可以达到33到35度，请注意适当的降温和补水。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拿这一块。
6: 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鹏，是胡克。胡克，
1: 是真的。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胡克都是最早的知情者。
2: 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

0: 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2: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3: 你这个混蛋
4: 亚平，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我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3: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4: 亚平。

0: 则别怪我子弹无眼。
1: 凯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0: 我命令你杀了他。
1: 你要造反吗？
0: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已声明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1: 胡克，
0: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1: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一人，秦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2: 胡克，
3: 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2: 你醒得太晚了。

0: 你这个王八蛋，出来！
1: 邢亚萍，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萍，危险，回去。

0: 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了。
1: 你也是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1: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2: 亚平，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1: 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1: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听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 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两位，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梁飞。

0: 不可能的，两位不会死的，柳大夫，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他！
1: 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啊！
2: 你再说无能为力，我就要打死你！
0: 可以吗？这话可以的，把枪放下。
1: 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遇到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梁飞呢？ 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
3: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求您了，您试试，您试试还不行吗？
4: 大夫。

0: 大夫，怎么样了？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大夫，你的意思是，要非他活不过来了？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我们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不会的。
1: 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2: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脊髓血肉。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3: 谢谢啊，谢谢。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放心吧。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4: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猴子到，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这报到，行动吧。
5: 是，走。
6: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我们武工队就可以了。
6: 队长，队长，送来的诱惑。好，行，
0: 去吧。
6: 这是什么呀？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0: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6: 是文件。

梁妃，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妃，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妃，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

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动，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飞，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梁飞，你要永远。

0: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也不知道。
1: 这都是我凭记忆画的，这个医院我小时候经常去，应该不会差太多。你这画的横竖杠杠的，这也看不懂啊。
2: 要不我带你们去吧？不行，你只是外围人员，不能参与行动。重进了。
1: 如果我们没出来，去密电通知老常，立刻撤退，这是命令。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外酥里嫩、回味无穷的咸蛋黄焗鸡翅。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鸡翅、咸蛋黄、蒜末、葱段，还有盐、生抽、料酒、黑胡椒。现在我就开始做，大家呢跟着我一起学。鸡翅的表面拿刀划两刀，翻过来划两刀，鸡翅装入碗中，碗里加入一些调料，生抽、盐、黑胡椒粉、料酒、葱段，搅拌一下，把它腌制十来分钟，放在旁边备用。现在我把这个咸蛋黄用小勺子把它压碎，把这个咸蛋黄全部压碎放在一旁备用。开火热锅以后倒入油，油热了放入鸡翅，开

煎到两面金黄了，关火，把鸡翅从锅里夹出来，开小火。锅中呢，刚才留有少量的底油，现在咸蛋黄把它倒到锅中，小火把它稍微的熬一下，这咸蛋黄熬到这个程度，把鸡翅倒进去，当这个蛋黄裹满这个鸡翅之后，关火，然后装盘，最后撒点蒜末。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咸蛋黄焗鸡翅就做好了，你们学会了没有啊？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我和立冬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2: 没错，阮老师，我感觉今天呢是个好日子。这个高含量辅酶 Q 十的这个团购活动啊，要不今儿就正式开始吧，咱别等了。
1: 瞧你们俩这个样，急急急呀！
0: 哎呀，阮老师，你就说今天这个团购能不能开展吧？
1: 你把心呢放在肚子里啊。昨天晚上我跟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厂家聊得挺好，毕竟呢我跟他们的是老朋友了，之前呢也有过合作，彼此之间的性格呢也都了解。李主任呢知道我们这档栏目是为了做好事，也说了会全力的支持咱们，但是呢厂里呢还是需要盘点一些货，今天呢会给我一个准信儿。按理说这个点儿应该给我打电话了。
0: 阮老师，我们就主动出击，给李主任打电话呗，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对，阮老师啊，咱们呢早点开展这个团购活动，大家呢早点报名，也能早点用上这么高含量的宝贝呀。
1: 行，那个小秋，你帮我联系一下辅酶 Q 十的李主任。喂，李主任。
3: 哎，阮老师，哎，你好，你好，哎，我这边刚要给您打电话呢。这个辅酶 Q 十啊，我们这个库房已经盘点出来了，这个一共10万盒的产品，哎，我这边都给您了。
1: 哎呦，这个太好了，李主任啊，我就喜欢跟痛快人合作。那这个价格，昨天您可说了啊，全力支持我们的团购活动哦。
3: 哎呀，这个我明白，阮老师啊，哎，您的这个团购活动嘛，那就是把价格我们尽量给压低嘛，是吧？
1: 对，
3: 那这个是正常的，正常的啊。那现在这样吧，这款市场价499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我给您打个5折，也就249一盒。
1: 我刚才还夸您痛快呢，249一盒，这也贵。我直接跟您说说我心里的想法。之前呢咱们合作的时候那是79一盒的价格，这次呢我还是想79。
3: 哎呀，这个，哎呀，袁老师，您真是砍价高手啊，跟您合作啊永远都不能只想着挣钱啊。哎呀，那这样吧，79就79吧。那行啊，反正袁老师啊，就说你们栏目的这个影响力啊，再加上我们产品自身过硬，是吧？我有信心啊，以后这些钱都会挣回来的。
1: 那谢谢李主任了，不愧是大老板，爽快。那您得早点给我发货哦，我们的观众朋友等的都着急了。
3: 哎呀，这点事简单简单啊。那我现在就当你的面啊，给仓库员工打个电话。哎，那个袁老师，哎，你这边也别挂啊，
1: 好，
3: 我这就安排发货
1: 啊。好好好，
3: 我办事。哎呀，您放心啊。
1: 对，
3: 啊，你稍等稍等。哎，小赵，哎，给袁老师留的产品都装好了没有？哦，那现在可以。

0: 超过了。哎，对对对对对，十万盒，对对对，41.6的这个辅酶 Q 十，哎，现在就从现在出。
1: 不对。
2: 哎嘿嘿嘿，李主任不对啊，不对，李主任，李主任。
0: 哎，怎么了？
2: 咱们定好的是41.8的辅酶 Q 十啊。
0: 什么时候定的是41.8的含量的？我们一直谈的不是这个41.6的吗？
2: 我要就要你们厂里最好的辅酶 Q 十，要就要那个含量最高的那个辅酶 Q 十。
0: 袁老师，袁老师，您等会。
2: 啊。
0: 哎，小郑，我这边有点事啊，这个10万盒41.6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先不用发了啊，您等我消息啊，等我消息啊。喂，哎，袁老师。
2: 哎。
0: 您。之前不是说要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吗？
2: 对。
0: 那之前我们合作过的不就是这个41.6的吗？
2: 我跟您谈的是你们厂最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那是41.8的，有顶尖的，我肯定要含量更高的这个呀。
0: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厂里面还有这个41.8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的？
2: 您说我们之间合作了这么久了，你们厂里升级了什么产品，我能不知道吗？你别给我发41.6的这个产品哦，我要升级款41.8含量的。
0: 哎呀，袁老师，您看这是闹的，哎呀，是我这边误会了。
2: 哎，误会了没关系啊，您现在明白了也不晚，您呢再跟小赵说一声。装车呢，就给我装41.8含量的辅酶 Q 十，这次千万别错喽。
0: 这个袁老师啊，这个41.8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可给您发不了货，发不了。
2: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您说话不算数了？
0: 没有，误会，一场误会，这个。袁老师啊，41.8这个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啊。那可是我们厂的这个镇厂之宝吧，也根本没那么多货啊，而且这个黄牌产品嘛，一直都是很抢手了，所以说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了。现在很多这个代理商嘛，他都是加价上货的，这款41.8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啊，我们市场价都是599一盒的。
2: 这款辅酶 Q 十的含量高啊。价格呢比之前的贵100是吗？
0: 是啊，这个41.8的辅酶 Q 十啊，无论是在这个原材料还是这制作工艺等等都是进行了全面的这个升级嘛，然后成本，所以说它整体的这个成本是很高的。哎呀，您要说79一盒给你这款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
3: 这就差0.2含的含量啊，也没差多少，实在不行加点钱，加两回。
2: 不能加
3: 啊，
2: 不能加。
0: 刚子在说话吗？
4: 是我，李主任，你好。
0: 还差0.2含量，感觉没多少。我告诉你们，差多了。这一看，刚子你就是外行人啊，是吧？难道你没听过这个差一毫厘，失之千里这个道理吗？是吧，在我们运动场上，哎，运动员差个0.01秒，那都要分成冠亚军的区别了，所以说就差那么一点，那就是天壤之别了。那怎么到你这差0.2好像不差啥了呢，还加2块钱？哎呀，你这2块钱说出来好像是侮辱我的产品了，是吧？刚子跟你说啊，是吧，您不懂你就不要乱说了。
2: 这个李主任啊，虽然刚子他不懂，但是我懂，我知道这款41.8含量的好，不然呢，我怎么会强烈的想要跟您合作呢？刚子，你记得我之前说过，我跟厂家谈的是41.8含量的辅酶 Q 十，
3: 对。
2: 可是今天呢，李主任有点不认账喽。
4: 是啊，阮老师，我记得您啊，一直要给大家团购的是41.8含量的辅酶 Q 十。刚才李主任啊也答应了79一盒的，但你看现在，
0: 原来的41.6含量的这个产品79一盒啊，赔点我也认了。但是袁老师啊，我们这款41.8含量的辅酶 Q 十，那对比之前提升了0.2的含量，这其中需要多年的这个

0: 专家团队来钻研啊，其中更是花费了不少的成本，我们的技术升级、含量升级、材料升级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高额的成本，是吧？不好，我们也做不到市面上翻墙啊的情况，是吧？产品还是市场说了算。那既然袁老师您也还要坚持79亿盒，那就没法子合作了。
1: 李主任，您要是说没有办法合作，那我就跟您说说之前合作的事儿。之前你们厂跟我们这个栏目合作，是不是做到了产品火爆的地步？尤其是你们厂当时是有点困难的，是跟我们这个栏目合作之后，这才扭转了危机的局面。您自个儿说说，如果说没有我们栏目的支持，你们厂里能做到现在这样？
0: 是啊，您确实是帮了我们厂的大忙啊，这点我不否认。
1: 嗯
0: 啊，我们尽了这份情的，但是这个41.8含量的辅酶 Q 值，成本真的是太高了，刘老师。
1: 李主任，现在我们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您这样有点出尔反尔哦，这可对你们厂的品牌是非常不利的哦。
0: 没有，这不都是一场误会吗？我没有赖账的。不是，袁老师，你们栏目现在已经开始了，不是你怎么没提前跟我说一下吗？
1: 哎，这可不是误会吧，李主任？我明明之前一直跟您说的是高含量41.8的这个辅酶 Q 值，怎么今天您是要赖账了？您欺骗我这个老太太没关系，但是您要再坚持下去，欺骗的可是全国的观众朋友哦。
0: 哎呀，袁老师，您这说的是哪里的话了吗？这样，这事情怪我。
1: 嗯，
0: 那行吧，不就是79块钱一盒吗？
1: 嗯，
0: 我认了，这次我认赔。
1: 嗯，
0: 我给您发41.8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值。
1: 行，也给我发10万盒。
0: 十万盒，这个、啊、袁老师啊，这41.8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值啊，真的没有10万盒。这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值生产出来的量，实在是太少了。加上这个市面上都抢这货源嘛，我最多，这个79亿盒，我这个赔太多钱了，也就一个包装的费用嘛。那，哎呀，这样吧，41.8含量的辅酶 Q 值啊，我最多能给您争取来6万盒吧。我这是尽我最大的能力了，袁老师。
1: 6万盒就6万盒吧。行，对了啊，老规矩，记得给我包邮。
0: 包邮嘛，我知道。老规矩。
1: 老规矩，
0: 袁老师啊。我们辅酶 Q 十这个推广啊，那就拜托你们栏目了，是吧？争取我们做到同赛道的领头羊啊，那个是最好的了，是吧？
1: 好，李主任，您先去忙吧，赶紧给我盘点出来6万盒的货啊，别忘了啊。
0: 好的，袁老师，再见啊、哦。
1: 好，再见。
2: 袁老师啊，太牛了、啊，必须给我们的看家高手鼓掌了。哎呀，市场价599一盒的41.8的辅酶 Q 十啊，被阮老师咔嚓一下子砍到了79一盒，一盒直接砍下了520块呀。520啊，我爱你啊。
1: 哎呦，
2: 袁老师啊，太崇拜你了。而且啊，这次是41.8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含量升级，价格却依旧保持原来的团购价79块钱一盒，这叫加量不加价。好，观众朋友们，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抢吧。
1: 咱们这次团购啊，价格呢我是挺满意的，599元呢砍到了79元，但是呢这个盒数大家都听到了，一共才6万盒。那么对于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来说，6万盒太少了，我还是得做一个限购，咱们每人限购一组呢就6盒吧。
3: 6盒，
1: 对。
3: 那就是说全国也就10000位朋友能成功的订上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对，
3: 所以说大家哈，如果您晚了一步，可能这么好的宝贝就被别人给抢走了。 张师，您刚才砍价的时候啊，我脑海里头就浮现出了一个形象
1: 啊，
3: 就是那个古代哈
1: 啊，
3: 在那个战场上打仗的那个大将军，
1: 呵，
3: 那英勇杀敌，对着这个价格就是一顿砍呢，这一组哈，直接帮我们省下来是3120块钱，
2: 哟，
3: 3000多块钱呢，
1: 嗯。

0: 是很多人一个月的养老金呢。
1: 嗯，
0: 这3000多块钱可能是很多人就是2个月的伙食费。
1: 嗯，
0: 还有可能呢，是您家里那台电视、一辆电动车、
1: 嗯，
0: 一次旅游团的这个团费。
1: 嗯嗯，说的没错。所以啊，大家记住啊，只要自己身体健康，生活呢就是天天都甜蜜，那天天都美好。好了，咱们也不多说了，多给你们一点时间。
2: 好的，辅酶 Q 十补一补，健康生活很幸福。加量不加价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团购活动正式开始了，市场价599元一盒的41.8的辅酶 Q 十，今天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这一组啊，足足为大家省下了3120块钱，超级惊喜，巨大优惠。在此团购期间，辅酶 Q 十还能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呀，阮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3: 啊，我要那个2组41.8的那个辅酶 Q 十啊。
1: 2组是吧？没问题、这边给您记上了。
3: 哎呀，谢谢您阮老师。哈哈，这41.8含量这么高的辅酶 Q 十，哎呀，这次团购活动力度也太大了。我跟你说说我吧
1: 啊，
3: 我跟我老伴儿吧，遇上你们栏目组啊，这次团购活动啊，我俩都高兴坏了。41.8这么高的含量，那比我之前吃的那高2倍还多、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这么优惠。哎呀，实在是太感谢你了任老师。
1: 用不着谢、
3: 用上这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那我那个跟老伴儿啊的生活就能过得就是安稳踏实多了。
1: 是，身体健康了，日子呢能好好的就过了，这个呢比什么都重要。行了、这边呢给您寄上了2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啊。
3: 那好嘞，谢谢任老师。
1: 哎、
3: 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41.8的辅酶 Q 十，现在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6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3000多块钱。在此期间呢，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还能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袁老师，快帮我订上一组41.8呀，高含量的那个辅酶 Q 十
1: 啊！
4: 哎呀，这东西太好了！
1: 你这个电话是第二个进来的，紧张的，
0: 到
4: 底是哎呦着急呀！
0: 是，
1: 你没说418就不错了，一组一组给您记上了，有放心。
4: 都说现在的物价贵，很多东西都是涨价，但是在袁老师这儿，哎呀，还能加量不加价，你说太厉害了！我看我那个老同学老同事啊，就都在那个朋友圈那个晒，哎呀，又去桂林去海南，哎呀，给我羡慕的，我也想去啊。
1: 嗯，
4: 这次我订上一组呀，41.8的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用完之后啊，我也出去玩啊。
1: 嗯，
4: 身体素质上来了，我要去看看，哎呀，美丽风景。袁老师，到时候我就拍照片给您看啊。
1: 好好好，我期待您的照片。同时我告诉你，没等用完这一组，你已经可以出发了。
4: 是吧？
1: 真的真的、
4: 太好了，太好了。
1: 这边给您订上了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啊。然后呢，你在家等着收货就行。等旅游的时候别忘了照片寄给我们哦。
4: 必须的，必须的。那行行行，
1: 行，
4: 那袁老师，那再见了啊。
1: 好嘞，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41.8的辅酶 Q 十，今天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3120块钱。在此期间的包邮到家，数量显示，现在41.8的辅酶 Q 十啊，仅剩7168组了，数量越来越少，行动越快越好，大家赶快拨打热线进行报名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严老师好。
1: 哎，
5: 我要订购这个6组辅酶 Q 十啊，就是含量41.8的。这么高含量的产品，团购价才79一盒，这太合算了。
1: 没错，现在是团购活动，那么优惠力度呢，真的是非常大。我帮您记上6组。
5: 严老师，这6组吧、我都是给家里人订的。这是团购的活动，高含量41.8辅酶 Q 十啊。才79一盒。
1: 对，
5: 就是让我们老百姓啊都能买得起。这一组下来就能省啊这个3000多块钱呢。
1: 是。
5: 就是等我们全家人身体条件好了，我就包个车出去啊玩玩，周边旅游。
1: 嗯。
5: 你老了嘛，也要过得精彩，玩得潇洒，对吧？

0: 您这话说得非常非常的对，身体健康了，一身轻松啊，那就要玩得潇洒，无拘无束的。行了，六组高含量的41.8的辅酶 Q 是我这边呢帮您记上了。这款产品呢，厂家是包邮的，您在家呢等着就行了。
1: 没问题，谢谢杨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79一盒，一组六盒，一组给大家省下了3000多块钱，加量不加价，实惠千万加。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
3: 我要订团购两组辅酶 Q 十
0: 啊。
3: 现在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团购价才79一盒，太划算了。
0: 都说赶得好啊，不如赶得巧。今天呢，您正好遇到了我这个团购活动了，一盒呢帮您省下了520块，一组呢给您省下了3120块钱，这个优惠力度啊是非常非常强的。
3: 我跟老伴儿开了个肉夹馍的摊子，29年来起早贪黑的，就为了挣钱呢。早出晚归的，我就想着这次吃上41.8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跟老伴儿好好养养身体。身体好了，那才是最大的本钱呢。
0: 您说的太对了，咱们有啥呢？别有病。我祝愿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咱们都能健康每一天。好，我这边呢给您订上两组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3: 好，哎，好，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呀，阮老师您好，我要订四组辅酶 Q 十啊。
0: 啊，你这话说的跟打机关枪一样啊。四组完全有问题？没问题，
5: 没问题
0: 啊，没问题。四组定下来了，都是给谁用啊？
4: 哎呦，是给我爸妈吃的。外面买的辅酶 Q 十吧，说实话我都看了，含量没有您这个高不说，价格还不便宜。您这个团购价才一盒才79，一组就400多块钱，能省3000多块钱呢。我订了四组，这一下就省了12000多块钱，多合适啊！阮老师，您说是不是？
0: 怎么不是呢？我是看出来了啊。您这是太高兴了，一直说也不让我们说话啊。
5: 说得很对，
0: 说得很对，
5: 确实是这么回事。
0: 所以啊，等这次辅酶 Q 十你爸妈收到以后，跟他们说每天坚持按照这个说明书上吃，多给心脏加加油，让他们的身体呢越来越健康，这样呢你心里也特别开心。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关键是你后边还有很多朋友的电话等在那儿呢啊。
4: 好的好的，阮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奶奶你好，我想帮我大舅订购一组那个高含量41.8的辅酶 Q 十啊。
0: 好的，一组给您记上了，有。
6: 哦，太好了，谢谢您。我大舅今年72了，所以我就赶紧帮他订那个辅酶 Q 十，一组省下3000多呢。现在除了你们这个栏目，上哪还去找这么好的事儿啊？
0: 这位先生啊，其实这个团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大家能够得到实惠，因为人多力量大，人多他就可以砍价。等您大舅呢按时吃上这41.8的辅酶 Q 十之后，他会有好消息的啊！有了好消息别忘了告诉我。而且呢，咱们这次的产品呢是厂家包邮到您家的，到时候呢会有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您注意接电话接收货就行了，好吗？
6: 太谢谢你了，阮老师，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79一盒，一组六盒，每人限购一组，这一整组等于给大家省下了3000多块钱。好，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阮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7: 啊，阮老师你好啊，我要订购四组高含量41.8的这款辅酶 Q 十。现在含量也上来了，但是价格呢还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
0: 您这话说的没错，这个时候能成功订上辅酶 Q 十的朋友都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7: 啊，是的是的，哎呀，真是幸运，必须幸运啊，老师。哎，我觉得袁老师砍价太厉害了
0: 啊，
7: 市场价599一盒，今天叫你砍价，这一下子啊 砍成了79一盒，一盒剩下了520块钱。哪里有这么砍价的，是吧？你是自摸头上。

0: 一周把我们省了3000多块钱。
1: 嗯
0: 啊，我一个月的养老金才2800。
1: 嗯，
0: 省下这一周的钱，
1: 嗯，
0: 比我养老金都多。
1: 嗯，
0: 哎，这个钱我省下来，
1: 嗯，
0: 正好我买个老头乐，过去买菜的时候啊什么的也方便。
1: 行了，我这边呢给您定上了，时间关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咱就是聊到这儿吧。
0: 啊，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
1: 哎，不客气，
0: 谢谢你，
1: 再见再见。
0: 嗯，哎，再见。
2: 恭喜您，同行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79一盒，一组6盒，每限购一组。在此期间呢，辅酶 Q 十啊还能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哦，罗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请您帮我订购上一组辅酶 Q 十，含量是41.8的。
1: 没问题，一组呢是6盒，我这边呢，哎，给您记上了啊。
3: 嗯，谢谢罗老师。我爸年轻的时候脾气特别暴，这次我给他订上了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肯定对他有帮助。
1: 没错，含量越高，这个产品给我们的回馈呢，它就越大。
3: 嗯，
1: 一组辅酶 Q 十，我这边呢给您订上了。你放心，是包邮的啊，我就不多说了，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喽。
3: 哦，好，罗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嗯，恭喜您团购成功，特别提醒大家，这次团购活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一组给大家省下了3120元，并且还能包邮到家。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数量有限，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阮老师，我想订4组辅酶 Q 十，含量41.8，79元一盒的这个呀。
1: 没问题，我这边帮您订上。
4: 我年轻的时候啊，什么毛病都没有，
1: 嗯，
4: 那时候爱美，39寒天的，我都只穿一件羊绒衫啊。
1: 嗯，
4: 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啊，这病就开始找上门来了。我这次用上41.8含量的辅酶 Q 十啊，一定要好好保养保养我自己。
1: 您目前呢用上这个辅酶 Q 十呢，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那么这款产品呢，它是高含量的，无论是从技术、品牌、口碑等等方面，那都是一等一的好，谁用谁知道。时间关系，这位女士，我不跟您多说了，一共4组辅酶 Q 十给您包邮送到家，放心吧，就聊到这儿，再见。
4: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79一盒，一组6盒，每人限购一组，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3120元，加量不加价，实惠千万加。在此团购期间，辅酶 Q 十还能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哎呀，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节目过后啊还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今天来到金牌调解的是一对已经携手走过了30年的夫妻，葛先生和耿女士。耿女士说，她这一辈子经历了2次人生大坎儿。第一次是她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1: 当时我的处境呢，是挺艰难的处境，离异的状态吧，自己一个人去外面打工，也没家。
0: 漂泊无依时，她遇见了现在的丈夫葛先生，缘分让他们成为了一家人。婚后他们育有一儿一女，日子平平淡淡，也算幸福。可就在他们生活逐渐富足，儿女长大成人之际，一场意外降临了。耿女士说，她迎来了人生的第二道大坎儿。
1: 儿子在2022年的2月20号去世了。
0: 儿子的离去让夫妻俩都悲痛万分，耿女士更是不能接受现实，一度精神崩溃。对儿子的巨大思念让她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决定。
1: 我太想儿子，我当时已经的那个状态

0: 花钱，宁可把自己那个养老钱拿出去去花钱去做这个事情去，去上医院做试管了。
1: 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耿女士要选择再度怀孕生子，其中艰辛可想而知。也正是她的这个决定，把整个家庭，特别是葛先生推入了另一个漩涡。我现在是要生活自由的，说这个日子能不能过了？
0: 葛先生的退役，耿女士的执念藏着什么难以言说的痛？这对相伴了30年的夫妻究竟该如何携手迈过人生的这道坎儿？他们之间的感情最终又会因为耿女士的选择走向何方？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我想迈过这道坎儿。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北辰，欢迎北辰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耿女士、葛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要解决什么问题？
1: 我的诉求简单，我都想着想要点自由。
2: 那您现在不自由的状态是什么样？
3: 不自由就是做事不给我做不了主，做任何事情我是觉得是老是受他的管辖似的，受他管制。任何事情，
2: 对，
3: 嗯，
2: 忍不过去，忍不下去了。一有这种事情特反感，我都难受，有点控制不住了。
3: 对于他所说的不舒服，你认可吗？他说被你控制的，或者说没有自由的这种
4: 不认可，
2: 不认可，
3: 对。
5: 我问题我没有啊，我不是现在没有，而是说这30年当中都没有啊。现在我们俩岁数大了，既然已经这么些个年，30多年了，都已经过来了，还不如相持的、相互的理解一下，走下去。
3: 你是希望大家调整调整，好好过日子是吗？对。
5: 现场的两人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两个诉求，一个想要自由，另一个想要好好留住这个家。为什么耿女士会对这段婚姻有着更多的不舍和留恋？这与她坎坷的情感经历有关。耿女士在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在外漂泊多年，遇到了葛先生。
6: 当时我的处境呢，是挺艰难的处境，离异的状态吧，自己一个人去外面。
0: 打工也没家，去学校学一个什么东西，这么着相识的。他说你不要再这么漂泊了，看他比较老实，他又有心跟你谈恋爱的这种意向。就这样，耿女士选择了葛先生，两人恋爱结婚，成了一家人。结婚这些年来，两人虽然有过争吵，但始终在为这个家一起努力奋斗。
5: 可就在他们一双儿女长大成人、生活逐渐富足之时，猝不及防的一场意外不幸降临了。现在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我打过儿子去世以后，儿子怎么了？儿子什么时候出的事情？儿子在2022年的2月20号去世了。
6: 是意外吗？还是生病？
5: 具体的好像是我儿子去厕所，晕倒了，但是我不知道是儿媳妇说的。

0: 儿子的去世这个事情有影响到你们夫妻的关系吗？会，并且这是个导火索。怎么讲？就是他爸这个事儿怪在我身上。儿子的去世，医院当时判断很有可能是急性心梗造成的。 按理说这是一场意外，这场悲剧的发生谁都始料未及。可为什么葛先生会把儿子的去世怪罪到耿女士的身上呢？原来孩子的身上藏着夫妻俩的一个心结。
1: 我和我儿子说，我说该花的钱我都给你花，车我给你买了，房子我给你买了，车库给你买好了，
2: 该准备的全准备了。
1: 对对对，我舍得，我都感觉我儿子有家了，我高兴。 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儿媳妇花销实在的是有点让我太离谱了，就是说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嗯，人家没有钱，人家宁可借去，人家一年，人家花钱。

0: 吃吧。
1: 你看到这个情况，所以呢？
0: 儿子一说结婚的时候，我有不同的意见，我是想着让他多接触一段时间，把婚期延后。我不想我让我儿子再理解再受伤啊，我也不想那个女孩子再受伤啊。但是，这位先生直接说他挂不住面，就是说婚期已经定了，还差十来天。
2: 姐，
0: 我还是说来说去，孩子，因为我没权利去阻止去。结完婚以后，儿子两个月吧，就又来要钱来了。他就说是他一个朋友以他的名义，贷的款，贷款30000呢。贷款的那个男孩子是他那个男孩子还这个账，结果还了三个月以后他不还了。后来就是儿子往我要这个钱的时候，我是当时说白了，我说良心话，我是特别生气的。你为什么在你老妈这半夜挣的这个钱给你攒着结婚干什么？你为什么不顾自己的生活，不顾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人家？失望，但是他毕竟是我儿子，我毕竟是心疼他的。我想着给他2000块钱呀，我说我跟他解决的目标就是一个月，我想着给他2000块钱，2000块钱十个月以后我不是给他还2万吗？这个账基本上一年我都给他都清了。我是打电话问他嘛，这一号马上还款了，这31号了，我是给你现钱还是给你打卡上去？我需要怎么办？我儿子就说了，妈，你不要担心，我需要把你要的时候，我肯定会给你亲自张嘴就去把你要去。但是我不知道在这背后中间的时候，他一个月拿5000块钱去给我儿子去，他给儿子一共给了三个月，也不是几个月，我也不知道。最后是他没把儿子事儿解决完了以后，他又说他没有钱了，他又把这个责任又让儿子找我来了。
2: 但是我没有听懂这个事儿怪什么。
0: 他怪我儿子有压力去世的，是你，因为你不给钱，你不帮着孩子，
2: 他觉得孩子的去世跟压力有关。
0: 对，
2: 而这个压力妈妈是
0: 来自于妈妈。
3: 我没说这话，这是他个人想象的。这是
2: 你在这个事儿上心里会对他有怨言吗？觉得他没帮儿子？
3: 有怨言，但是我从来没说过，我心里边有怨言，没跟他说。
2: 你心里怨的是什么呢？
3: 儿子碰见事情出了问题，跟他沟通不成。
2: 他不是说沟通好了，每个月给儿子2000还款吗？
3: 他还了吗？我不让你贷款，你都贷款了；我不让你花钱，你都是花钱。你现在不听我的话了，你能有能耐贷，你个人想法还去。他都不管的态度。
2: 所以你后来每个月自己偷偷给儿子5000块钱，是基于他不管的态度。
3: 儿子跟他沟通了好几回，都沟通不了，他不管了，等于我从外边给儿子借的钱还的嘛。
4: 儿子的意外离去让夫妻俩都悲痛万分，耿女士受此刺激，整个人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就在她最脆弱无助的时候，葛先生内心同样悲伤，但他还是努力地撑起自己，默默地陪伴在耿女士的身边，关心她，照顾她。
0: 打儿子去世以后，我说个良心话，我从没做过饭，
2: 全是他。
0: 对，原来他从来没做过饭，都是我。从儿子去世以后，我不想做饭了，我不想干了，
2: 就什么自己默默地就接手了，承担了，是吗？
0: 默默地承担。
3: 我做的事情是我该做的，我不用你说，我该做的做。我看他那病，那种病态，我是心疼的。但是呢，我也鼓励他，我让他往好处想，不要过去的事情要撂下。
4: 葛先生的陪伴让耿女士渐渐走出了阴霾。虽然她的精神状态在逐渐恢复，但由于耿女士还是对儿子满怀思念，于是不久之后，她的心里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也正是这个决定，把夫妻俩的关系拖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5: 大家好，我是江西省儿童医院的吴宪医生，今天有机会呢，给大家科普一个问题。孩子膝盖疼是在长个子吗？孩子呢属于生长发育快速的阶段，我们会出现一个叫做生长痛的情况。一般生长痛呢会在膝盖周围附近的一些肌肉啊这些部分的范围内，膝关节呢一般不会出现疼痛的情况。但是如果是膝盖痛的情况呢，我们要注意做一些相关的医学检查，来排除一些病理的情况，比如说呢一些膝关节的炎症、膝关节积液，还有一些免疫方面引起的问题呢，我们要注意排外。像生长痛呢，一般也不会发生在平常白天的时候，很多时候呢都是发生在晚间。

0: 者说睡觉附近的时候出现。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科普，谢谢大家。
1: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通过金视频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还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的沟通，同时你也可以完整的免费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2: 因为我儿子又帅又懂事，大小子特别好的一个孩子，嗯，我太想我儿子了，我儿子也特别理解妈妈，嗯，我太想我儿子，我当时已经的那个状态，宁可花钱，宁可把自己那养老钱拿出去去花钱去做这个事情去，去上医院做试管了或者怎么着的这一方面。
1: 是你一个人的想法，还是你们两个人商量的结果？
2: 我们俩商量，他也没反对，想着给自己找一个
1: 心理寄托。
2: 对对对对，我宁可花钱，我活着，我有念想，我儿子没走，我儿子还有我儿子。
1: 所以是你跟他提出来的是吗？
2: 对。
1: 他接受，他能理解吗？
2: 他也接受，但是他也不支持，也不接受。
1: 那这个事儿后面
2: 都去了，他都跟我去啊，
1: 还是去了。
2: 对啊，每次他都跟我去啊。
3: 我说不支持不行啊。
1: 你说你没办法，是他在这个事情上态度很坚决，是吗？
3: 对，去世那是刚去世半年的时候，你跟他光傻子一样，他是属于抑郁了。我说我也没否定，对不对？我也没权利干涉，都是这个意思。你让我怎么配合，我都怎么配合。后面这不一直现在都打这一两年，不是也是很难走这一步，很艰难的。
1: 过程是艰难的。
3: 哎，这步很艰难。
1: 还在持续努力是吗？
3: 对，还在持续努力。
1: 你心里现在对于做这件事情，你的坚定的程度？
3: 你前期已经也努力了，是不是？你因为这么长时间了，你没有必要还这么坚持，再往下走。再往下走，我担心的事情太多了。因为你岁数都在这儿了，到时候你这孩子生出来，你怎么养？完了，等他孩子20多岁，你都80多了，你还起什么作用？不但不能给孩子们帮忙，有可能是个累赘。
1: 就是在葛先生心里，就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生存的这个希望寄托在这件事情上。
3: 对，不能寄托在这事上。
1: 你现在还是想坚持吗？
2: 不管受多大的罪。我把我自己做到我不后悔的那种地步。
4: 再要一个孩子，俨然已经成为了耿女士的一个执念。作为一个母亲，她已经忘记了年龄，丢下了现实。可从葛先生的话中，我们不难听出，对于坚持做试管婴儿这件事儿，他是有意义的。但是，为了不刺激到耿女士的精神状态，她即便再不情愿，也只能无奈地选择了配合。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葛先生有了想要自由的想法。他感同身受地理解妻子的丧子之痛，却又迫切想让妻子恢复理性，认识现实。内心的矛盾让他在这个家中坐立难安，也让夫妻俩的矛盾一触即发。
2: 就是说有一个房子得了以后，出租每年租8万块钱左右，这个房租一直都是他收，他支配。他收完租金以后，本来今年有点紧张，我就考虑着有我这个租金，我还可以再坚持几个月。
1: 可以，就是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资金的托底，是吗？
2: 对对对对，嗯、我就把希望寄托在这个房租这个身上。
1: 明白。
2: 过完年想着再做这个事情了，需要快拿钱了，我再跟他对这个账，没了。20天，8万块钱没了。
1: 给你的交代是
2: 没了，花了。都是这么2个字4个字，最后我逼，一直就逼他，就是把这个话说出来。我说你不管花到哪去了，你跟我老实点，我得知道这个钱上哪去了，我明白就行。结果他就是不说。
1: 葛先生，你知道这笔租金对他来讲，在他心里啊，他看得有多重吗？
3: 我不知道在他心里有看多重。
1: 你们俩从来没有商量过这个租金应该怎么使用、怎么管理，是吗？
3: 没有。没商量过这个租金，说这个租金下来咱干什么用，没计划。
1: 那这笔钱到底去哪了呢？20多天就没了，也确实奇怪。
3: 还账了。
1: 首先这笔租金有多少钱？
3: 7万8。
1: 还一部分还债了。
3: 2万5。
1: 7万8，2万5，那还有5万多块钱。
3: 5万多，他对账时候还剩3万多块钱在账上呢。
1: 那还有2万多是去哪了呢？
3: 在老家盖。

0: 王的花上了。
1: 这一部分的花销他知道吗？
0: 他不知道，他认为他这个钱有他的用向，但是他没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用，知道吧？但是我花这个钱呢，只是说，因为我家里边盖那个房子是需要钱，我是
1: 空手，是实际需要的，
0: 实际需要。离完婚后，我没有钱，我没有经济来源，经济都在他那儿了。
1: 什么意思？
0: 我们早就协议离婚了，在儿子结婚前，我们都协议离婚了。当时协议的这么样嘛，等于说我是属于净身出户的，厂子、房子、钱都归他所有，都归他之。
1: 当时为什么走到这一步的？
0: 当时是假离婚。
2: 老家有地，就是说是没有这个户口的情况下，这地人家会再分责任田的时候，会给你去掉。所以他的说的那个意思，要把户口取回去，取户口的那个必要条件，以离婚的方式是最快的。
1: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真正伤害你的是，不是钱花了，而是他这个做法。
2: 对，他想自由，他想支配。
1: 你觉得他有想法的？
2: 对，他肯定有想法呀。
0: 什么想法也没有，我也不是说我都不想待，不想过日子了。但是我得说，这个日子能不能过了？我现在都要生活自由，都是得我愿意干什么，你别干涉我就行了。
2: 我说个良心话，不管怎么吵也好，怎么闹也好，我是有他的。我甚至感觉到都是他一抬手，我也纳闷我为什么是这种感觉。他这么一抬手，一捂胸口。我是害怕，我是怕他有病，我怕失去他，我害怕像儿子那样好不容易又走一个人，我害怕。甚至来说，他不当着我的面，他在外面，我也会不住点的又。甚至这一天当中，总是想着给大家问问他好不好，问问他你在干什么，对吧？
3: 要孩子的事情上，自己说不上话。经济上的正常支出也会被耿女士视为有外心的表现，正是这种身不由己的感受才会让葛先生想要离开，寻求一份自由。可经历过丧子之痛的耿女士愈发不能接受葛先生的离开，她想得到丈夫的支持，想要生子的梦想成真。两人在丧子的漩涡里苦苦纠缠，对于这两人的经历，观察员刘天也颇为感慨。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儿科的张明静教授。今天我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儿童的睡眠环境如何优化？要优化儿童的睡眠环境，我们首先要求孩子要有独立的睡眠空间，也就是说，我们要分床睡，最好要分房睡。其次呢，房间的光线要黑暗，我们要拉上窗帘，这样有助于孩子褪黑素的分泌，更好的入眠。那我们还要保证这个房间的安静，杜绝噪音。孩子入睡的时候可以给他播放舒缓轻柔的催眠的音乐。那床上的用品一定要舒适清洁干净，最好是每周定时更换，这样可以避免螨虫的滋生，有助于孩子的睡眠。谢谢大家。
5: 听了你们的故事，我也觉得很伤心。苏轼有句诗叫做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当你们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这种悲剧的时候，除了悲伤之外，我们能不能少一点相互指责？如果说你们二位能够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好，其实是对孩子、对下一代最好的帮助。我们要珍惜的是眼前人，珍惜的是身边人。还有哈，你们刚才说了，我们是2020年的时候吧，办了一个假离婚。那么其实呢，到金麦调解这里来了很多对夫妻呢，都说我们自己曾经假离婚过，或者说他们已经假离婚了。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没有假离婚这一说，那么我们的婚姻状态只有你们两个人是夫妻关系，还有就是不是夫妻关系，非黑即白，没有中间地带。刚才两位也表示，其实啊，真的是假离婚，对吧？你们口头上说的假离婚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对方在自己心里你的分量还是很重的，对不对？我们也没有想破坏这个家庭，还是把对方看成自己的另一半。所以我给你们的建议是什么呢？尽快复婚。因为我们要知道，离婚

0: 不是赌气的工具，离婚是对人生重大的处分。一旦失去了法律的保护，你们不可预知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作为律师来说，我还是提醒你们，如果能复婚尽快的复婚，因为很多事情是你们预想不到的。
1: 孩子的事情，这是一种剧痛剧变，夫妻双方都经历了很大的一个心理创伤。

0: 生的一种防御机制，他只能本能的去怪罪自己的妻子，他通过责备妻子的方式来转移自己内心的伤痛和无力感。你们刚刚说到试管婴儿，妻子她很想通过做试管婴儿的方式来替的和缓解内心的伤痛，这是一种补偿性心理，因为她通过创造新的生命嘛，来填补内心的缺失和丧失感，避免直面丧子的这种痛苦。所以说妻子在这件事情上她是积极的。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在之前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因为这个家丈夫他是占了绝对的经济主导权和决策权，所以妻子也希望能够通过新生命来去重获对这个家庭的控制感，或者说对丈夫的控制感，所以有这么一层心理在。但是丈夫对于试管婴儿的这个模式其实他是在回避的，丈夫他是机械型的来支持和配合，就是边走边看，因为我在配合，我在支持，我在按你的想法在行动，在往前走，我就是不想去直面这个话题。你们现在就是想通过新生命来去通过这种新的家庭成员来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但是你们之间呢又缺乏协调和共识，又没有去积极的去看见你们之前的问题，或者积极的去处理你们之间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们真的是还想去要这个试管婴儿，我建议你们要去做一个专业的哀伤辅导，有专业的老师来帮你们去走出这个丧子之痛，或者至少要帮你们做一个很好的缓解，一定要避免你们将哀伤再转移成更多的指责和逃避。你们二位还有一件事要做，就是你们的婚姻其实已经是结束了，所以你们如果真的想在一起的话，一定要建立新的婚姻关系，重新建立新的责任机制，只有这样的情况下你们才能够再去考虑试管婴儿。
1: 在耿女士提到孩子的事儿难以自持的时候，其实我们挺揪心的。葛先生值得表扬的几点啊，第一，当妻子那段时间很抑郁的时候，你也是不离不弃的陪在她身边的，你也是把自己的苦痛压在了最深处。我男人嘛，我挺也得挺着，虽然我也伤痕累累，但是她是女人，她是我妻子，陪着她，无论是治疗也好，无论是安慰也好，无论怎样也好，你太太也承认的。在那段日子当中，你自己的那些个苦痛一直深深地压在心里面，也没有机会去疗愈，没有机会去释放。为什么现在你选择还我一个自由吧，我就要自由。葛先生是真的没能量了，没电了，他其实看起来好像表达还可以，但事实上他有很多很多情感的部分，关于柔软的部分他是不擅长表达的。心里有没有这个女人呢？我觉得也有，因为你的情感基础是有的，这么多年的经历把两个人也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了。我给耿女士一点建议，就您在场上的表现很明显的没有从那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的阴影当中完全的走出来，你先把自己疗愈好，把那些个心里的垃圾啊，把那些个负面的情绪，把那些个自怨自艾，自己缺乏安全感的部分，好像很委屈的部分先清除一部分，这样的你就会焕发一些生命的活力，就会恢复很多能量。要不然他本身没有那么多的办法能量，再加上你，所以他就很烦躁，老想着挣脱。哎呦，反正我就图个清净吧。为什么人到中年之后男的都想自由，女的都很委屈呢？这好像成了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存在。其实原因就是因为这么多经历，这么多所谓负面的东西一直卡在那儿，这个女人从来没有被看到被需要，很少被在乎。但是事实上有没有，其实可能有，但是你根本不会表达。他可能未必希望你一定有多少钱，未必希望你一定有多高大威猛俊朗，但是情绪价值得提供啊。你跟老婆跟自己心爱的人，无论你多肉麻都不算肉麻，无论你多矫情都不算矫情，自己开心自己快乐，让家人让身边的人和自己有关系的人能过得好，这个就是你积累能量节省资源的最好的方法。耿女士，你托付这个男人没错，他在小事上是忽视了，他在情感上是没有给到你什么，但是我帮他做一个小小的承诺，他心里有，因为在遇到大事的时候，你发现他从未离开，他也不糊涂。我相信，风波过去了，风雨过后了，后面一定有彩虹的。
2: 调解员北辰希望通过自己的鼓励，让两位当事人都有更多的

0: 信心和勇气面对未来的生活。调解随后进入密室环节，观察员王江和刘天分别陪同两位当事人进入密室，倾吐各自的心声。令人欣慰的是，在经过了本场调解后，耿女士已经决定放下哀伤，想办法以积极的一面去迎接今后的生活。
1: 我感觉我应该做的，是应该把过去的事儿忘了。我希望他，我们两个，能在很健康的状态下去生活。我可能是放不下这种感觉，所以说我必须要，改变我自己。
0: 看到耿女士能够有这样的想法，王江也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为了帮助他们过好接下来的生活，王江给他们提供了几点建议。
2: 我的建议，第一个，找一个专业的咨询师去跟你们做一个夫妻治疗，然后把过去的那个哀伤啊充分地表达一下，这样的话你的委屈你的难受他会释放掉。第二个呢，把家里面调整一下，比如说回家以后增加一些绿植啊，家里有这个，买了哈，买了这些绿植，有什么兴趣爱好不？
1: 想着出去逛逛，打打乒乓球，
2: 哎，这个很好呀。
1: 但是没人和我一起啊，
2: 你们
1: 叫他去他不去啊？
2: 你们那有跟你一样的年龄的女同胞吗？可以跟他们一起跳跳舞。然后运动一下。
0: 至于耿女士对孩子的思念是人之常情，王江建议耿女士可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2: 我们可以用做好事的方法，比如说我可以到孤儿院里去捐助一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为儿子种一棵树，这个孩子就相当于一个重新生了，若干年后你孩子永远都在这里，对不对？好不好？我们这个是可以做一些有纪念的意义的事。关于你这个试管婴儿的事，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努力了就行，因为身体还是第一位，好吧？
1: 是的，
2: 可以吧？
1: 可以。
0: 而密室的另一边，葛先生告诉刘天，过去的事情无论悲伤也好，矛盾也罢，他都想彻底放下，生活还是要一直向前看。
3: 以前的事我都希望能过去的
4: 就算了，
3: 现在是未来咱怎么办，未来咱怎么活，我都想着这个，我通过怎么改变咱往后能不能走下去。
4: 对，首先呢我很赞同您的这个观点哈，人生都已经过了大半了嘛，是不是？那姐们咱们就往前看就行了。
3: 对，
4: 现在需要你做的是什么呢？在生活上再跟他继续关心他，照顾他，好不好？做好自己丈夫以后作为丈夫的这种职责。
0: 最后，作为律师的刘天还是提醒葛先生要明确与耿女士的法律关系，这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两个人的利益。
4: 我还是那句话，我建议你们是尽快要去复婚，就处于这种我们叫做以夫妻名誉同居，就是离婚不离家的这种状态，它是很难得到法律的保护的。有些事情是你们预想不到的，你们还是生活在一起，还是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其实复不复婚也就是一个手续上的问题，但是少了这个手续，你们很多利益是得不到保护的，明白了吗？
0: 随后两位观察员带着各自沟通的情况来到密室的另一边交换意见，将彼此的想法做出进一步的沟通。那么在密室结束，双方当事人回到现场后将会如何安放他们这30年来的感情呢？密室结束，我们一起关注。
5: 大家好，我是江西省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主任医师杨玉教授。孩子突然长高是好事吗？大多数是好事的。女孩子从乳房开始发育到月经来潮呢，是个猛长期，所以身高会突然增长的。那男孩子从他的睾丸增大到他的遗精变身呢，他可以长个25到30公分，这个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女孩子在70半以前出现乳房的增大，男孩子在9岁以前出现睾丸的增大，突然出现这个身高的增长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中身高了。还有一些是孩子就突然一下一年超过了10公分以上，同时有这个手脚变长变细啊，嘴巴变大呀，前额突出啊，这个也是属于这个不正常的情况，那我们要到医院进行评估。谢谢大家。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静态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来看一下耿女士和葛先生现在是什么样的想法，互相说说自己心里的话。

0: 我通过是来这调节吧。现在我想想，可能反正是以前做的肯定是不好，要不对吧？对他的这个各方面的关怀啥还是不够的。通过咱这回调节呢，我是希望反正听咱们老师的意见嘛，往前走吧，尽可能往前走，都看看调节调节，通过慢慢能不能成长成长。反正说实在的。以前你说有可能都是只顾着自己的感受了，没考虑到别人。
1: 还是我说吧。
2: 等一下，没到你呢。对于葛先生来说，能说出这样的话，有这样的勇气很难得。我特别不理解的是，耿女士，你听完这些话，你不渴望听到这些吗？或者不希望听到她的表达吗？
1: 希望是希望。
2: 那为什么刚才你打断？
1: 我是那个意思是。他有的时候他这个表达能力确实是我跟他相处当中
2: 你心疼他，
1: 对我是想着
2: 对吗，
1: 不管怎么着不让他难过。
2: 我看到的是不想让自己老公为难，他不善于表达，我来说吧。
1: 对，
2: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开始你就要成长了。
1: 好，
2: 你不能做他的嘴替代表他，就是你说的太多了，他说的太少了。我这么努力让他表达，他今天做的真的很好。你还说老公，哎呀，刚才听了之后我心一下就暖了。你需要鼓励他。女人是男人在婚姻和成长当中的教练。你看你渴望听到，那现在话语权留给你，你想对你老公说点啥？
1: 我说的就是这么些个年的这个婚姻当中吧，我感觉着
2: 可以讲过去就过去。
1: 你不管怎么着，我希望你不跟我留心眼儿，那咱俩走下去。
0: 你放心，我绝对不跟你留心眼儿。你也知道，希望
1: 我还是希望让咱们的彤彤看到咱们俩没有因为他的事儿走了以后，咱们俩还继续打架，还继续争吵。我想着让他安静在那边。我想咱俩互相都改一下，咱俩还是互相的依靠吧。
2: 特别好，特别好。老公刚才有行动了，包括那番话你说了，他不善于表达，应该是第一次在这么多人的场合说那样的话，对吧？
1: 是的。
2: 我想你开心起来的时候，就不会再不断的在家庭当中内耗了，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好不好？
1: 好。
2: 给你们鼓鼓掌，加加油，然后携手回家，好吧？哎，祝福你们。
3: 丧子之痛不是一场调解一些宽慰就能缓解，需要身处悲痛中的父母慢慢地接受，认清亲人离去的现实。但爱与思念不会消失，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在陪伴我们接下来的旅程。在调解现场，耿女士和葛先生两人对彼此的表白就像是穿过云层的一缕缕阳光，给对方的心里带去了更多的温暖和感动。我们也衷心地祝福他们在接下来的生活中能够温暖相伴，真心相守，共同收获更多的美好与幸福。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儿科的朱华主任医师。今天呢，我们分享一个小贴士，骨龄什么时候检测是有必要的呢？骨龄呢，实际上就是骨骼的年龄，是我们评估儿童生长发育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正常的孩子呢，他的骨龄呢和年龄呢基本上相符。那孩子什么时候拍呢？我们建议呢至少6岁以上需要拍的时候才拍啊。如果这个孩子他有生长发育的偏离，有生长的矮小，或者是长得很慢，或者是长得很快，或者是怀疑他有性发育的异常，或者是怀疑他有肥胖的时候，这种情况呢，我们给他做骨龄的检查啊。那么我们学龄期的孩子呢，一般呢1年检查一次哈。那么到了青春期呢，如果需要呢，可能我们半年给他做一次骨龄。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赣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童保健科的主治医生廖文娟。今天我科普的主题是：蜂蜜很健康，孩子要多吃吗？答案是否定的。蜂蜜的话，它是含有葡萄糖、果糖、B 族维生素、淀粉酶以及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它能够给我们补充能量， 然后促进消化、抗氧化等。但是呢，如果过多的食用的话，它容易导致肥胖。

0: 龋齿以及血糖的波动，所以呢，蜂蜜适当的吃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过度的饮用的话，是不利于我们的健康的。然后我们是建议，一岁以上的孩子每日推荐饮用量是不超过10到20克的。所以，对于蜂蜜的话，我们适量的饮用就行，不能多吃。而且饮用以后的话，建议的话是要这个刷牙。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不管你们的关系怎么纷繁复杂，关键词是赌的话，结局是已经写好的，众叛亲离。就是你失去了你身边所有亲近人的信任，你说的话没有人给你信，你为了掩饰这个东西，对吧，用无数的谎言去填补，除了赌博以外其他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这几条有没有说中你的？有，就是你刚一来的时候说，哎呀，我希望说向各位老师求助，帮帮我。人要被救啊，必先自救。我给你一个关键词啊，重建，重新建设。就男人到了40多岁以后，你的经济能力、你的挣钱能力开始往下坡路走了。一子一女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还有大量的抚养义务要尽。你能选的是什么？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啊！往左走，可能就是万劫不复，孤独终老；往右走，可能是有家有妻，有子有女，最后还能安度晚年。
5: 我们说女人是家庭的情绪温度计，如果你心情好，这个家庭就有温度。因为你爱人在场上反复地强调了几句，家庭很冰冷，家庭不温暖，可能我们在表达方式上，在语气语调上，因为你有怨气嘛，给到他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首先你要梳理好自己的一个原则和界限，就是我怎么做一个好妻子。我看到你也很开朗，也很爱笑，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要树立好边界感，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因为这个家庭再经不起风浪了。对于你老公来说，我是建议有一些温和的态度对待他，同时给他鼓励和肯定和认可。你要给他一个考核时间，他做到了我们可以给他一次机会，如果做不到及时止损。他自己都不想改变，没有办法痛下决心去改变，我们去完全劝导他，他是很难。我们说赌博成瘾，从心理学来说也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人靠赌博发家的？基本上赌博都是家破人亡的状态。如果要拯救这个婚姻，先拯救你自己。你如何做一个自律型的丈夫？我们来到这个金牌调解，我相信你是想去改变的。我下了这么大决心来到这里，我有没有下定决心我把我这个毒瘾戒掉？这才是给到你老婆最佳的一个答案。任何的保证不如你做到。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

0: 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 排气多，

0: 消化好，胃口棒。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两脚并拢，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歌那个王八蛋。
1: 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歌，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歌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
1: 欢迎你加入我们。
2: 济南来消息了。
3: 是你吗？
2: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3: 怎么说？
2: 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送过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3: 胡歌呢？怎么没胡歌的消息呢？
2: 胡歌被证实为日本间谍，其真实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
3: 什么？胡歌是日本人？
2: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3: 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呢？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歌的消息，是，卑职用人视察，是。

的一队人马，夏父亲呢都会闻见。

0: 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
1: 粮食的干货，
0: 吃别路，
1: 吃别路。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瘟疫，真是瘟疫啊，成发病了。
1: 哎，八路那边说了，这是伪造的条，可这孩子怎么事儿呢？
0: 瘟疫，
2: 这玩意儿可厉害了啊，得躲远点。
1: 哎，这是躲远点，躲远点。
3: 哎，你怎么又抢孩子？有办法，这看病要说，这是能看病要说，
4: 真是的，
3: 为什么不让家长进呢？啊，为什么不让家长进呢？
4: 你看他
3: 进
4: 来。
5: 76人の子供に病原

0: 咱们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2: 啥办法呀？
1: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们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2: 啊，真的？
1: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0: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2: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0: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你呢？你也没对他们怎么样，可他们就是对你唯命是从。杨飞，你和他们都不一样，你慢慢走进我生活，让我才发现你是真的把我当人。刘静怡、石队长、黑子，他们都把我当人，没人计较过我的出身。
1: 梁飞，你要真是个大英雄，是个爷们，你就赶快起来，起来帮我干掉窦小凡，我们一起去干掉这帮小鬼子。他杀了亚萍和潇潇，我要是不把他杀了，我誓不为人。
0: 我说这些话，我知道你都听得见，
2: 你也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有多少事儿等着你，你就忍心不管吗？你就是再累，再想休息，那也不能是现在啊！我求你，我求你去吧。

0: 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
1: 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
0: 你有本事啊？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1: 起来，咱俩出去，
2: 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拔河的。
3: 千古丑闻，丑闻呐！
4: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2: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段。今儿啊，还说梁飞。
5: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6: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2: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6: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7: 你有什么好主意？
6: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8: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2: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都跟我走。哎，
6: 黑子，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石队长，你能不能去一趟区委，把附近的游击队都给调过来，协助咱们行动。咱们要告诉老百姓，武工队不会见死不救。
8: 梁飞，现在老百姓都相信梁飞，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方面入手看看？
6: 好，咱们这次的行动就叫梁飞行动。咱们所有人在行动的时候都要打出梁飞的名号，咱们要告诉老百姓，他们大英雄还活着，梁飞一直都在。
9: 那什么，那什么，哎，
10: 梁飞，哎呀，
11: 什么？
12: 何だと告知があった。
13: ありえ、梁飞死んだ。
12: 死んだぞ。
14: しかし百姓の中では話題になってるぞ。我々にとって大変不利だ。
15: 河合さん、本当に梁が死んでないと思ってますか？
14: そうなんだ。告示を張り出すなんて奴の一番得意なことじゃない。
15: 何をイライラしているの。奴の死は宮本がその目で見ているわ。これは不幸

0: 滚开！
1: 哎，小鬼子，你别想不开了。

0: 我算看出来了，这一路没少挨骂。要说以前咱们干的坏事不少，可是像这回这么损的缺德事儿，咱可从来没干过。
1: 不干怎么办？日本人那没法交差，他们非扒了咱皮不可。
0: 日本人是你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天打五雷轰啊！妈的，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1: 啊，送回去？咱辛苦抓来就给送？
0: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2: 送回去？
3: 咱不白干了吗？
1: 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2: 是是。
4: 这窦小凡是被我们逼疯了。
5: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呀，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6: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7: 那咱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8: 是啊，
5: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6: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4: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5: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9: 天成啊。
4: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5: 我也不同意。

0: 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啊、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3: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4: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

0: 啊，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元。
1: 19.9元，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元。
1: 天哪，9.9元！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元，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元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元，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9.9元，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元，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元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元，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元，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贴呀，它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7: 只要9.9元，我抢到了！
4: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

0: 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

0: 不要乱扔垃圾。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1: 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了。你睁开眼看看，它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瑾已不服输，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 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 和我们一起去战。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
2: 走走走走走走走，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
0: 去。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儿抓去？懂了吧？
3: 懂了。走。

0: 怎么会这样？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1: 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2: 那怎么了？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
0: 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3: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

0: 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1: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你
2: 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0: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静怡，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同志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1: 为了孩子，
0: 为了梁飞。
2: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0: 久しぶりだな。
1: 太君，
2: 太君，
1: 讲话是要我带。

王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做了个梦，梦到了很多人。

0: 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S 能在哪儿呢？
1: 应该在中心医院里。
0: 不能够啊，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
2: 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3: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
4: 天成？
3: 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4: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杨飞，咱们怎么觉得？

0: 都是要一个字干洗了没了哟。
1: 来，快加油，加油，别动别动，加油，
2: 站好，
1: 走走走，
2: 先跟上，
1: 走走走，
2: 跟上，
1: 上面去，来来来，
2: 进来跟上，
1: 还有下一个，
3: 哎慢点，慢点，杨哥，哎呦那杨哥，
4: 哎哎，华国洋里日本混管有，这他妈是中国人，
5: 等等，
6: 走开。
7: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4: 事大了好啊，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7: 对呀，抓梁飞啊！
2: 走，
7: 抓梁飞，走走走。
4: 抓梁飞啊！
6: 抓我呀！

0: 梁爷。
1: 我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啊。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呢、啊。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2: 是吗？
1: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2: 好样的！
1: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儿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2: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
1: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2: 我呀，请你帮一忙。
1: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2: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1: 啊？
2: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1: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金板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1: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0: 你才是窦小凡呢！
1: 行，我是窦小凡。 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2: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哎，杨飞，天成来信了。怎么说？
1: 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山洞里？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哎，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2: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3: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啊，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

0: 再也没动静了。
1: 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0: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这病毒干啥呀？
1: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心里很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
0: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的。
2: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1: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2: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1: 我去找他。啊，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亿。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庆山也别放了。
0: 明白。
2: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3: 是。

0: 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你。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时间已经不多了。

是对小凡。政委，让我摸过去毙了他得了。现在不是时候，走。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

0: 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

0: 一天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拿这一块。
7: 哎，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您好。

0: 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
3: 都有切实的，
2: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的，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6: 哎呦，这怎么了？
7: 90号的人，
8: 顾以兄，太狡猾了。
9: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人。
10: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1: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9: 那阵营都不一样，见面就得拔枪。
12: 这人呐，
8: 进得可香，
12: 得顺势而为，
9: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13: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12: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4: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15: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陆小凡。
1: 政委，让我摸过去毙了他得了。现在不是时候，走。
2: 明日は計画通りよ。市が出る車は東門通り敵を確認する。
3: うん、課長から出す計画にも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もうすぐ船出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はい。
4: 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铺天没垒，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5: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4: 那雪清怎么办？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嗯，太难了，300个。报告，进来。给我来电。这，好家伙，这。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5: 定军院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王飞，
1: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5: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1: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吗？

0: 你说呀，
1: 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我知道了，你是想把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
2: 好办法。
3: 这窦小凡他能就范？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
2: 命门就在济南的军火库，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烧了。
1: 什么情况？
2: 他发烧了，
1: 明天再说。
2: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1: 可是我给他。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
2: 咻咻咻什么咻？
1: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
0: 嗯，
1: 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0: 放心，交给我。嗯、
1: 哎，干什么呢？
3: 就炸火药吗？
1: 知道添多少你？快，
2: 别乱动。
1: 哦。
0: 你这个有把握吗？
1: 没把握，也得上。砍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
4: 对
5: 对
4: 对，
5: 赢赢。
6: 厳重警備だ。大隊長官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山田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機を前線を送ると前線を消すこと。
5: はい、はい。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芳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动。

0: 哎，赶紧！哎，赶紧！哎，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出现！出发！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1: 哎。

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0: 从那不干了。
1: 梁飞，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4: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4: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了。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0: 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见吗？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什么血清？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梁飞。
1: 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你还有的选择。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0: 我刚才说了。 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10000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一下。

0: 報告、軍名侵入者が血清を強奪。
1: 何？
2: 餌だけ食われた。
3: ダメだ、司令官は出発する前に弾薬は何としても守る。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看来他们拿到了。
1: 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0: 孩子？
1: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梁飞，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0: 窦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嗯，别这么严肃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2: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嗯，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3: 猴子，一旦交火，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4: 天王。

0: 本部に電話です。
1: 搭載。

0: 丁潇潇、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翔，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0: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
1: 三分钟，誓死。

0: 是活，靠你本事。走。
1: 梁飞，你王八蛋！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0: 炸了！慌什么？
1: 炸了！什么炸了？
2: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要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3: 飞哥，有你的！
4: 给你几秒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1: 好，哎，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欠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0: 好嘞，
3: 杨飞。
0: 真有你的，这窦小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那都成人质了。
1: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
0: 那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血清给送回去啊？
4: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0: 为什么？
4: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0: 静怡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那
1: 雪清呢？
0: 雪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4: 妈的，
0: 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3: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4: 由南山说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的，2天之内一走。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
0: 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放烟？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 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4: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3: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早就跟着他们，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1: 不安静地方。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你要造物？
4: 对，就是要造物。
3: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4: 这是烟，不是物。来，
3: 再看看。
4: 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1: 这是我画的公路。
2: 杨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5: 一人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6: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7: 100枚传家宝，财富1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1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4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9: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5: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7: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5: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1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6: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隆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 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8: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占星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范围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9: 电话今天只要5.98块就能寄到家。
8: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建，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古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息，特大好消息，六十枚国内珍稀银元，四十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一百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办理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一枚银元只要5.98块，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办理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5: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5: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块，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

0: 常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范蠡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2: 这个矿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寄到家。
0: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专辑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不显比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3: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1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5: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2: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7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

0: 数量有限。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1: 更何况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寄到家。
4: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一千里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

0: 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坐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来，
1: 再看看，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0: 这是我画的公路。
2: 杨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3: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4: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0: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的，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晌，过晌听雨响。来，你看
1: 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雾。
4: 哦，
0: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3: 添啥呀？
0: 水。
3: 水？
0: 嗯，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3: 哦，
0: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5: 还有人呢？
3: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5: 是小了点啊。
6: 娘，
3: 老飞，这点烟能救孩子吗？
5: 啊？
4: 那啥情啊？
0: 不，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不大，弥散。
5: 哦。
4: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3: 哎，要砍多少啊？
0: 繁星点兵，多多益善。
3: 过来，都给我走，砍树去！
4: 知道，知道。
3: 哎，
4: 走。
6: 飞的，砍梢啊！
3: 啊，知道了。哎，这样，
0: 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嗯，
4: 行。我来安排。
3: 队长，
7: 不是都？
4: 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0: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少，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等。300个，
8: 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0: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0: 加在一起，
1: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0: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

0: 霧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里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1: 那两分钟以后呢？
0: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4辆了。
0: 走了，还有2辆。
2: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拦住鬼子汽车，我去接应粮费。
3: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

0: 行动。
1: 老实点，
0: 排长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连长，
0: 哥，哥，哎，哥，
2: 怎么样？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2: 没事吧？
0: 没事。
2: 没事。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一个谁呀、啊？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邓小凡的车里面。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彩霞，留这儿，我去追她。
0: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3: 走。

0: 长，队长，队长，
1: 黑子，铁生，阿鬼子，赶住中哥，赶住。
2: 队长，咱们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队长。

0: 别动。
1: 我在哪？
0: 以后
2: 小心点，走，
0: 当心点。没事啊，不哭，别着急，叔叔帮你把它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没事，别动。

0: 我们还是梁飞。猴子，把孩子带走。
1: 放心吧，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的，
0: 杨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你也学会玩这个了？
1: 跟你学的。
0: 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1: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怡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0: 叫反！
1: 把枪放下！

小心！

0: 黑什么黑？黑的是你叫的吗？黑队长。行，你还叫我黑子吗？这黑队长听着他们别扭啊。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你看这，啊，那个，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1: 行，
0: 向右跟，
2: 哟，
0: 阿布，走，快！
2: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 三百零三个孩子，能够多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区委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嗯。
3: 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欢迎，热烈欢迎！
1: 谢谢。
3: 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
1: 他们都是英雄。 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4: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黎叔多大？
0: 47。
2: 47。

0: 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都好了？原来延安派来的人就是你啊。
1: 正音，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1: 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政委，你愿意吗？

到重庆下南方，镇南京，京东阳，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

0: 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头脑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

0: 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通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通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困难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通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通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通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铁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通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

0: 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

0: 代相传。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好饿呀，
11: 怎么能乱丢呢？
1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Thank you.

0: 进来，坐。我什么我喝了，我就不喝了吧。 这次不喝，
1: 以后就没什么机会跟我喝了。

0: 叫我去南方局，什么意思啊？
1: 南方局那军部点名要的你。
2: 南方局哪认识王渊呢？
3: 我说了，他不就知道了吗？
0: 合着你要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怎么办？
0: 明白了，算你狠。
3: 怎么说话呢？
2: 你交代我怎么说话？
3: 你还牛了是吧？你给我顶什么顶？你再顶一个试试。我这么多年，我让你受委屈了，我欺负你还是怎么着？你临走了你要跟我发个火是吧？
2: 你怎么欺负我了？我怎么受委屈了？我能跟你发火吗？我敢吗？
3: 你这还不叫发火？你这还不叫发火？干了！

0: 谁怕谁啊？你等着，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1: 你现在喝死我！
0: 喝死我！我还治不了你了，是吧？
1: 干了！

0: 立即将破译的内容发送给江苏省委，并建议上级立即派人协助我们粉碎日军的企图。
1: 是。

0: 哎呀，真是没想到，这一次联合行动的军统负责人会是你。
1: 你可别忘了，我是南京的维持会会长，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
0: 那倒是。
1: 我想，如果中共方面派方天意来的话，他就不会想不到。
0: 那当然，我哥还有他想不到的。哎，周会长，我听你这话好像话中有话呀，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我哥呗？你直接说了不得了。
1: 哎呀，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这个方天意了。如果这次方天意能带着黑虎突击队来参与捣毁宋机关的任务，我敢保证一定是万无一失。
0: 我已向上级提请，要求黑虎突击队一起完成这次任务。
1: 哦，那你们上级什么态度啊？
0: 目前我还不确定，但我相信上级一定会慎重考虑的。报告。
2: 进来。
3: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命前来报道。
1: 美珍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这次联合行动中共方面的代表顾婷小姐。
0: 你好。
3: 你好，徐美珍。
1: 哎，都坐下。
2: 顾小姐，把情况给美珍介绍一下吧。
0: 目前我们已经破译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发给他们参谋本部的电报，电文中华中派遣军明确提请，要求他们参谋本部必须给他们派遣日本最优秀的金融和模板制造专家来沪配合松机关完成法币伪币的制造。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这批伪币流入了市场，这对我们的社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鉴于此，中统局命令在沪的所有军统人员全部参加与中共这次合作的捣毁松机关的行动。
3: 我们包括中共对松机关的线索掌握了多少？比如他的人员组成、位置、警备部队的配置？
1: 可以说几乎没有。

0: 如果没有中共这次破译了他们发给参谋本部的电文，我们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个宋机关的存在。哦，顾小姐，把你们共产国际的特工专门拍摄的那个专家的照片给美珍看看。哎，
1: 此人名叫大和须镇。 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帝国大学一名金融学教授，但实质上他确实日本军舰最顶尖的模板制造专家和特工。根据我们的人判断和分析，日本参谋本部一定会派遣这个人前来协助松机关完成制造法币货币的制造。
2: 先生，咱们去哪儿啊？
3: 决定直路。
2: 好。
4: 先生，坐下吧。
5: 吃饭，吃。
4: 好嘞。

0: 对不起，小姐，我在等人。是在等方天意吧？他让我告诉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
1: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他没告诉过你，我不会喝酒。没有。先生，这是您要的酒。两位都用吧。
2: 打开吧。
1: 谢谢。再用三天。
2: 好，慢用。
0: 真能喝吗？
3: 乐意奉陪。

0: 顾教官好，行了，别这么客套，赶紧坐。上级能批准我们的请求，真是太好了。说吧，他在哪儿？我哥也来了吧？你哥？嗯。你说方团长？
1: 废话。
0: 他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
2: 你把我给弄糊涂了，上级不是派你们黑狐突击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黑狐突击队？啊！
0: 你一定是搞错了吧？我都已经离开黑狐突击队半年了。
2: 什么情况啊？
0: 半年前我已经调往南方局工作了。南方局？
2: 来，先喝点茶。
0: 我明白了，你们向上级申请由黑狐突击队来协助完成这次行动，而黑狐突击队在这个时候一定有其他的作战任务，一定是方团长跟上级提议让我来的。有道理。接受任务的时候，上级告知我这次是和军统局联合行动。我可是一个人来的，你们这儿有多少作战人员？
2: 就我一个。
0: 够了。
3: 怎么就你一个呢？还有我呀！
1: 作战没你的事儿。
2: 为什么作战没我的事儿？

0: 对了，你可不要小看咱们这位赵静同志，他负责报务和联络工作。这次截获的日军情报就是他给破译的。
1: 看不出来啊，赵静同志，你挺厉害。
2: 这算什么？反正这次执行任务，你们别想把我给落下。
1: 你确定在行动中不用我照顾你吗？
2: 你也太小看人了吧，用你照顾啊？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争执了，我批准行了吧？
2: 谢谢领导。
0: 行了行了。军统方面，这次会有一个行动小队参与这次的作战行动。
1: 什么时候和他们见面？
0: 今晚6点半，法国俱乐部。对了，这次军统方面会有一个老熟人。
1: 谁？
0: 周默浩。
3: 喂啊，老弟啊，你还记得你培训班一毕业可是到我这儿来报道的？当时正赶上这南京沦陷，这个家伙还怀疑过我叛党投敌了呢。
1: 闻言惭愧，来老赵，
3: 来，欢迎欢迎。后来我看你选择了方天一兄弟，真为你高兴。现在看来你们真是后生可畏啊。
1: 您过誉了。
3: 哎，天一兄弟怎么样？好吗？
1: 他很好。
3: 真希望他这次能来，挺想他的。
1: 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3: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玉珍，来敬酒。
4: 来，为了咱们这次合作成功，干杯。宪兵司令部大院内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但日本专家会藏身在什么地方我们一无所知。
1: 你确定派去跟踪的人不会被敌方发现吗？
4: 他是我一手调教的，行动能力绝对没有问题。
1: 那就好，我们来分配一下。我寻机进入鬼子司令部，消灭鬼子专家，捣毁模板。你们埋伏在这里，一旦我被鬼子发现，火力掩护我撤离。
2: 你一个人进去？
1: 人多了我还能进去吗？
0: 文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不会日语哦。
1: 顾婷教出来的学生有什么不会的？
0: 行啊，小子。

0: 开个玩笑。
1: 徐队长，这个玩笑开不得，会出人命的。
2: 情况怎么样？
1: 不要一直没有出现。
2: 徐队长，这里交给我吧，你们到指定地点会合。
0: 你要当心。

0: 俺と一緒にあの金融家を見に行くぞ。大河教授、彼は将軍の友人、しっかりと付き添えよ。いいか。
1: はい。

0: 说，什么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军统？
1: 年轻人，我可要提醒你，我除了金融专家之外，还在特工训练营培训过。
2: 高兴得太早了吧？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留份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
3: 是吗？
1: 也许会吧，可惜你

0: 看不到了。
1: 我倒要让你看看我的研究成果。
0: 比真正的法币还要真，用不了多久，中国的货币就会出自大日本皇军之手，到时候我们会让物价飞涨，蒋介石国库的钱连一卡车炮弹都买不起，自然是不战自败。
2: 说实话，年轻人，我很佩服你的胆量，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我还会考虑让你活下去。
3: 个头挺高，就是太天真。你真以为我会死在你前面吗？
4: 报告。
2: 我知道如何让你屈服。明天，我就会送你到南京的1644部队，那里有无数的令人兴奋而又恐惧的细菌，那里的专家会让你成为地狱中的魔鬼。
3: 对了，徐队长，我还需要你给我准备点东西。
5: 什么东西？

到了。

0: で。
1: 王队长被发现了，我们开始行动吧。
2: 再等等。

0: 聊有学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1分，1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2: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2: 嗯，
1: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攥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砰的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1/2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2: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1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

0: 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哈，
0: 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

0: 讲，至伟独取扬名，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
1: 嗯，
0: 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哼。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

0: 若学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卷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1: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三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连着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1: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腰闪了，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三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连着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中国广电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

0: 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2: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3: 给老子闭上！
4: 90号的人，
5: 顾以军，太狡猾了。
6: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7: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8: 打真名都不一样，见面就得拔枪。
9: 这人呐，
5: 这个可嘉，
9: 得顺势而为，
8: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10: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9: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2: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拿这一款。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多来自一件件身边民生小事的解决，一项项切身微心愿的实现。江西各地从物业治理的末梢堵点、农村供水设施的升级，到一老一小的朝夕守护，靶向发力，精准破题，把一桩桩民生难事办妥，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以经济化治理回应群众期盼。
1: 小区路灯不亮，路边黄土裸露，这些看着不起眼的小事儿，却天天影响着居民的日常生活。在萍乡，这些烦心事儿有人专门管理。萍乡经开区天润芙蓉小区有1300多户居民住在这里，小区紧挨着山，又处在城乡结合部。过去一到天黑，路灯昏昏暗暗，居民出门心里直打鼓。
2: 晚上啊，灯光太暗，小孩和老人家呢，晚上呢怕蛇了、出入啊，对这个人身安全呢有点问题。
1: 居民的烦心事儿，住建干部记在心里。萍乡市住建局马上成立专班，挨家挨户上门摸情况。前后只用了5天，新路灯装上了，还增设了照明灯带，晚上一下子亮堂起来。这么快的响应速度从哪儿来？靠的是萍乡新推行的一项制度——小区包干责任制。针对群众反映的物业纠纷、设施破损、环境整治等各类问题，当地建立一般问题立行立改、复杂问题挂牌督办、共性问题系统治理工作准则，搭建诉求接收、处置办理、结果反馈的双反馈闭环机制，实行清单化管控、全流程督办，确保群众每一条诉求都有人接、有人管、有回音、有着落。
2: 现在是从管理到服务，他们能够尽职尽责，也是我们做业主非常满意的。

0: 目前萍乡市114名住建干部全员下沉，定点包联全市各小区，常态化联动业主、物业、业委会、社区四方力量，清单化管理，全流程跟踪，推动物业治理从过去被动应付转向主动服务。
1: 问题呢，在一线发现，实事呢，也在一线解决。只有真正的和小区的居民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才能有的放矢的开展工作。
0: 干部下沉包干，破解了小区治理的零散难题。而面对无业委会牵头、矛盾纠纷频发、治理长期停滞的老旧小区，如何实现从一事一改的临时处置向常态长效的共治善治转变？上饶益阳县以党建为引领，为基层小区治理僵局开出破题良方。走进益阳县南岩街道东头太阳城小区，环境整洁优美，绿植繁茂，休闲步道、便民座椅等一应俱全。如今舒心宜居的生活环境和一年前简直天壤之别。
2: 我们小区那个长椅子啊，原来是没有的，现在就是整个太阳城有30多张椅子全部到位，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
0: 东头太阳城小区2020年交付，因为没有业委会，居民诉求没人管，物业和业主沟通不畅，设施坏了没人修，小区治理陷入了僵局。针对这类治理无人牵头、矛盾难解、服务滞后的突出问题，益阳县以党建引领破局，推动东头太阳城小区在去年3月成立了由党员带头的红色业委会。
3: 通过我们这个业委会的桥梁作用，我们使这个业主和这个物业之间的关系能够缓和，解决这种对立情绪。通过对业主进行走访，当时提了有20多项，目前基本上已经全部整改完毕。
0: 针对更难啃的硬骨头，街道依托冯四说事基层治理品牌，常态化召开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三方联席会议，直面问题，刚性督办。
4: 我们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把党员骨干融入小区治理，每月定期开展冯四说事交流会，推动专业服务与居民参与深度融合。
0: 不仅如此，益阳县还创新推出网格员加物业管家闭环管理机制，实现问题发现、处置、反馈全链条跟进。目前全县64个小区成立红色业委会，物业服务响应时效提升了60%，居民满意度达到92%。一套完善的治理机制，让小区管理步入常态化、规范化轨道。为了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今年宜春市沅州区把农村饮水升级改造列为头号民生实事。眼下，在宜春沅州区红塘镇田湾村，一座小型自来水厂正在加紧建设，预计7月份建成投用后，每天能供水200吨。周边几个村组的居民将彻底告别以往靠天喝水的日子。
5: 往年碰到干旱，我们就缺水，要走1两里路挑水，很不方便。
0: 挑水难，水质差，曾是不少村民的烦心事儿。如今水管免费铺到了家门口，打开龙头就是清澈干净的自来水。
6: 水管免费铺到了村民家门口，达到生活饮用水标准，可以直接喝。
0: 田湾村的变化是沅州区农村饮水大升级的一个缩影。今年沅州区统筹资金3亿元，从供水设备升级、蓄水池修缮到输水管网延伸，全链条发力，集中解决部分村组水量不足、水质不稳等突出问题。
7: 对全区122处农村饮水项目进行了新建及改造升级，项目覆盖全区20个乡镇，受益农村人口达到13.5万人。
0: 122个项目，20个乡镇，点多面广，地形复杂。工程启动后，各部门协同配合，倒排工期，挂图推进，严把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就奔着一个目标，让村民早一天用上好水。
8: 安装了这个自来水之后，我们现在的水质也更好了，水量也更大了。
0: 一根根水管通到家门口，流出的不仅是干净水，更是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民生实事带来的温暖，不仅藏在村民家门口的干净自来水里，更体现在对特殊群体的暖心守护中。在宜黄县，一个个由闲置资源改造而成的幸福院，用朝夕相伴的温情守护，稳稳托起一老一小。

0: 角的幸福生活。临近中午，宜黄县水北社区一老一小幸福院准时开餐，红烧鱼、水蒸蛋，荤素搭配，营养可口。老人就餐享受政府补贴，实惠又安心。
1: 胎儿的好处，环境也好，干净，就是和第二个家感觉到非常的幸福快乐。
0: 这个幸福院由闲置的社区用房改造而成。当初相关部门发现，全县类似的旧校舍、旧办公楼有不少。
2: 我们当时就想，不搞大台大建，盘活改造成一老一小幸福院，既能节约成本，又能快速投用。
0: 就这样，包括水北社区在内，一批幸福院改造完成，投入使用。一段时间后，大家却发现，幸福院每月开销不小，只靠政府补贴难以为继。怎么办？经过调研，当地探索政府支持加第三方运营加社区监管模式，并面向居民开放服务。
3: 我们中午都做得满满当当的，还有威力可以长期运转下去。
0: 而乡村幸福院还同步守护留守儿童。沈岗乡沈岗村幸福院设儿童活动、观影、文娱空间，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手工、书法、棋类辅导，成为孩子课后乐园。
3: 我每天放学都会来这里打台球和乒乓球，这里有很多朋友，还有一些老师，我在这里玩得非常的开心。
0: 目前，宜黄县已建成11个一老一小幸福院，用心托起老人孩子稳稳的幸福。
4: 从萍乡的党员干部包干到户解民忧，到益阳的党建引领破治理难题。从宜春圆洲区升级供水设施，让村民喝上放心水，到宜黄的一间间幸福院守护朝夕美好。我们看到，办好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体现的是党员干部的大情怀和真担当。江西各地党员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不断擦亮为民服务的底色，让党心民心贴得更紧，让美好生活的基石筑得更牢。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六一前夕，尹红、叶剑春分别看望少年儿童并勉励大家。

0: 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厚植爱国情怀，涵养高尚品德，广泛培养兴趣，热爱学习生活，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省领导陈敏参加。
1: 在南昌市新建区西霞中心小学，少先队员们给尹红等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操场一侧的菜园，学生们正在开展劳动实践课。尹红鼓励同学们热爱劳动，勤于动手，在实践中体悟劳动的艰辛，收获丰收的喜悦。教室内，学生们在老师指导下开展古法造纸科学实验课。尹红饶有兴致观摩，现场与孩子们互动交流。他说，造纸工序繁杂，每一张纸都凝聚着辛劳，要懂得科学珍惜纸张，学会资源再生利用，传承勤俭节约的优良美德。美术和音乐教室内，学生们正在进行手工创作葫芦丝演奏。尹红为大家的创意作品和精彩演奏点赞，鼓励孩子们在多元课堂中快乐学习，涵养雅趣，增长见识。在学生心理辅导室，尹红与老师深入交流，要求作实作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教育好、培养好。新建区西霞中心幼儿园内欢声笑语，在操场上参与户外趣味活动的孩子们热情邀请尹红观看跨栏、攀爬等游戏活动。看着一张张天真烂漫的笑脸，尹红非常高兴，祝愿孩子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教室内，稻草创意绘画、手工搭建等活动童趣融融。尹红鼓励老师们保护孩子们的童真天性，引导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劳动，培养兴趣爱好，养成良好习惯，在玩乐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幼儿中有部分留守儿童，尹红叮嘱老师们要格外关心关爱留守儿童，给予他们更多生活照料、情感陪伴和心灵关怀，用心用情呵护每一位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尹红强调，各界党委政府和部门要更加重视和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做实做细少年儿童各项工作，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省领导李红军、孙红山参加。
2: 省长叶建春今天在武宁县与少年儿童共庆六一。
1: 在武宁县第六小学，叶建春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听取学校教学情况介绍，叮嘱要紧贴少年儿童思维方式和学习生活实际，提升育人能力，培养品学兼优、积极向上、身心健康的好学生。要从更多细节入手，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守护心灵健康。要研究推出更多有新意、有效果的活动，用心守护每一颗向阳而生的心灵。他强调，要切实关注留守儿童等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提升心理关爱服务精准度，增强他们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帮助他们更加自信地面对人生，拥抱未来。叶建春观看孩子们体育训练，为他们加油鼓劲，希望他们挥洒汗水，不断取得新进步。通过体育锻炼，练出强健体魄、开阔心胸、豪迈气概，学会在面对困难时不怨天尤人，积极寻找破解难题的办法。学校要在体育教育中落实立德树人，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叶建春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勉励大家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努力学习本领，争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一趟瓷器走进了法国爱丽舍宫，一件礼服通过直播间迈向全球。我省传统产业正借助政策扶持、品牌打造和渠道拓宽，告别拼价格的老路子，走上拼价值的新赛道。
2: 在景德镇瓷都礼物展厅里，一套名为《俊彩》的礼宾瓷让外籍客商挪不开眼。东方图腾的骏马配上非遗珐琅彩工艺，写意与抽象交融，东方韵味与西方

0: 美碰撞出别样的风采。这套作品从设计到烧制历时18个月，最终被法国总统马克龙收藏于爱丽舍宫。
1: 可以用震撼来形容一下我的感受。我们一直在寻找能够适合外贸的产品，尤其是在美国市场、欧盟市场。
0: 震撼背后靠的是硬核实力，五星级酒店定制用具，首届进博会用瓷，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上新潮时尚的创意，瓷都礼物拿下了一个又一个高端标杆项目。
2: 更看重的是我们的文化价值，现在用文化、用工艺、用创新、用设计、用我们的更加的多元化的组合方式，比价格不如我们比价值。
0: 一家企业的突破折射出景德镇系列推进的文化出海战略。过去景德镇陶瓷吃过同质化严重、海外压价的苦，如今瓷都另辟蹊径，卖产品更卖文化、卖品牌。当地政府带着企业主动走出去，登上阿布扎比国际书展、佛罗伦萨国际手工艺品展等各大展会，同时在海外开设陶瓷旗舰店，布局海外仓，让景德镇制的手工艺品持续亮相世界舞台。
3: 在海外的效应已经有了很明显的翻几倍、大几十倍的这个增长了。
0: 文化出海的红利也从陶瓷向更多传统产业溢出。我省从参展补贴、海外建仓、跨境电商等多方面持续发力，依托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政策，引导各地搭建一站式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帮助更多传统产业打开国际市场。在吉安，当地瞄准服装产业集群优势，建起了吉安蓬勃电商产业园，整合品类，为企业打通从设计生产到海外销售的完整链条。政策引导下，江西安然制造服装有限公司开始转型，打造东方美学服饰品牌。海外客商通过直播间实时选款，在线下单，一站式采购，
4: 成本更低了。销售更灵活，风险也更小，真正做到了小成本轻松出海，高效率稳定拿单。
0: 从走进爱丽舍宫的瓷器到迈向全球的礼服，江西传统产业正以文化为帆，以创新为桨，在国际市场上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5: 今年1至4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28.25亿元，同比增长23.33%。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22亿元，同比增长28.75%，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2.15%。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8.31亿件，同比增长33.66%。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6.69亿件，同比增长38.01%，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2.91%。
0: 省委副书记陈永琪昨天在鄱阳浮梁调研。
5: 在鄱阳县三庙前乡饶埠镇，陈永琪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举一反三摸排问题，落实一评两通三提升质量标准，加强培训辅导检查督导，坚持以案开路、办案破局，推动真改实改。陈永琪还来到佘湾连围无锡口水利枢纽调研防汛工作，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绷思想之弦，强化预测预警，突出水库、山区等重点，坐实预案并加强演练，科学调度统筹，严格值班值守，防范应对旱涝急转，全力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莹参加有关活动。
6: 全省金融五篇大文章工作推进会今天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并讲话。
5: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纵深推进全省金融五篇大文章工作，要统筹各方力量，用活各项政策，整合各类资源，以系统化思维和举措推动工作落地见效。要深化认识，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同频共振、共生共荣。要厘清思路，擦亮金融为民底色，主动拥抱技术变革。要完善机制，构建政策协同、沟通协调、督促落实机制。要全力做好

0: 防风险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1: 全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南昌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
0: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要高举思想之旗，在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上深耕细作，要聚焦实践之问，在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上多出成果，要着眼学科之机，在优化学科布局上持续发力，要更续干部之脉，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彰显担当，要把牢人才之本，在培养高素质理论干军上久久为功。会上，八位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做交流发言。
2: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闭会。
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副主任李红军、罗晓云、张小平、朱斌、张伟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任珠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傅信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水域治安管理条例、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南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以及吉安市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促进条例的决定等草案表决稿。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各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和关于县不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等草案表决稿，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黄建文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忠琼为其颁发任命书。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事项。全体会议之前，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了第73次主任会议，会后还围绕加快健全国家执行体制、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主题举行了专题讲座。
1: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江西省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推进活动今天在吉安举行，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出席并讲话。
0: 胡卫烈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贴近，要紧扣发展主题，扎实推进民法典宣传月活动，要挖掘弘扬好红色法治基因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要扎实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深化基层依法治理，要创新方式方法，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副省长袁勤华参加。
1: 中国赣州第13届家具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期7天的展会相较往年有哪些变化，又有哪些精彩亮点，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3: 我现在就是在家博会的展区之一，那在这儿呢，有眼尖的观众就发现了，这怎么像是大卖场呢？没错，今年的展会呢，打破了传统单点半展的形式，未来的几天里，南康区内所有中高端家居的卖场全部变身为展区，也让各式优质家具产品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4: 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新品，很多有意向的，预计呢有200万左右吧。
5: 南康是性价比，现在像是实木家具全国来说是非常高的，一天得逛了30多家，大概花了20到30左右了吧。
3: 精美的成品家具背后呢，是一条完整强劲的全产业链加持。那本届家博会首次呢，增设了木工、机械、原辅材料以及配套产业展区，全国100多家企业在这集中展示出木工设备、环保材料、水性漆等前沿技术与产品。那像我身边的这台设备呢，只需要5分钟就能产出12条造型精巧的桌腿。
6: 它的精密度是在20个时以内，就比如说我们一根头发都有15个时到20个时。
7: 木工设备也比较齐全，我们今年会有几条新的线上设备，可能会达到3000万左右。
3: 紧抓当下机遇，更要布局未来。本届家博会上最大的亮点就是世界级家居制造产业集群的启动。
8: 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来南康，我们是老朋友了。南康要打造世界级家具制造产业集群，我们肯定全力以赴。
9: 我们也通过这个展览会看到了更多的企业都在创新，都在出新品， 做成

0: 全球最优质的好家具出来，这就是南康的号召力。招大言强，靠大连强，富有富强，把我们南康这道名片是越擦越亮。
1: 省政府新闻办、团省委今天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奋斗者正青春”记者见面会，五名干部青年代表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各自的奋斗故事。南昌大学的胡啸天潜心攻关12年，研制出新一代薄膜太阳能电池。江铃汽车钳工杨准正在0.01毫米的精度里打磨技艺，在平凡岗位创造不凡价值。江西中发天信航空发动机科技有限公司刘晨带领团队，让国产大型高空高速无人机有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动力心脏。
2: 扎根江西，就要服务我们的当地经济建设。我们所研发的产品已经销往到全球，助力了国内首条100兆瓦的钙钛矿光伏产线。
3: 这些年，我也是带领着我的团队攻克了不少的技术难题，多项技术为国内首创，相关标准也是成为行业柔性生产调试的基准。
4: 我们的航空发动机的产品已经覆盖了从500公斤。到1500公斤推力的航空动力产品，还在建设国际领先的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试车台。
1: 科技创新的赛道上有他们的身影，田间地头和基层一线同样活跃着青春的力量。江西绿能的吴江讲述了把农民当合伙人，带动1.38万农户实现增收。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张百珍分享了自己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青春故事。
5: 不把农民当雇工，而是当合伙人，就是要让农民真真切切的赚到钱，得到实惠，种地有奔头，有盼头。
6: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也愿意加入到我们基层中，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担当作为。我想青春就应该这个样子。
7: 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江西省长江船舶污染防治条例将于8月15日起施行，条例共41条，将责任落实贯穿船舶航行、停泊作业全流程，实现从源头到终端闭环管理，进一步推动长江航运绿色转型。
8: 我省近日公布第一批虚拟电厂试点名单，宜春经开区国家级零碳园区虚拟电厂等12家入选。
1: 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干婆红引领行动，引领专家志愿者将分批前往省内各地，提供健康义诊、农业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帮扶等服务，助力基层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9: 第二届全国新矿物发现研究、矿物命名及矿物成因研讨会日前在南昌举办，与会专家围绕新矿物发现、矿物成因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推动矿物学更好服务国家战略资源、生态文明建设和科学文化传播。
8: 近日，2026年宜春市天工杯金属家具行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在樟树开赛。本次赛事共设置冲压模具安装与调试、焊接技术、三维数字建模三大竞赛项目，来自全市各地12支代表队共63名选手参与角逐。
7: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0: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7: 再见。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今明两天随着东陆冷空气不断南下，对流雨带也相应南压并有所减弱，后天开始强降雨将暂告一段落。具体来看，29号赣北晴天见多云，赣中和赣南的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需要警惕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30号赣北和赣中晴天见多云，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1号到6月1号全省都将以晴朗的天气为主。

0: 局部午后到夜间要注意雷阵雨突袭，谨防雷电灾害。还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虽然强降雨趋于减弱停歇，但是由于前期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较高，且次生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近期出行仍然需要提高警惕，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重点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5到30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3到30度。九江多云转晴，23到30度。瑞昌多云转晴，23到30度。庐山景区多云转晴，17到24度。桂溪多云，24到32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景德镇多云，23到33度。乐平多云，23到33度。上饶多云，25到32度。德兴多云，23到32度。新余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萍乡阵雨，24到29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丰城多云，24到32度。樟树多云，24到32度。高安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吉安多云，25到32度。井冈山雷阵雨，22到26度。新干多云，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瑞金雷阵雨，24到32度。龙南雷阵雨，24到33度。南昌多云，25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这都是我凭记忆画的，这个遗园我小时候经常去，应该不会差太多。
5: 你这画的横竖杠杠的，这也看不懂啊。
6: 晚上天黑，你这地图画的又像个扇糊面，进去也得迷路。
4: 要不我带你们去吧。
7: 不行，你只是外面人员，不能参与行动。
4: 你又来这一套，你就根本没把我当自己人吧？
7: 不是当不当自己人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纪律。
8: 这也太作了吧，这可是违背明教所持。
9: 就那样子，滚开。

这是顾思行的部队，叫顾义忠。我说呢，难怪这顾思行不愿意参加合约，原来顾家的公子已经上了贼船，把他带回去。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4: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3: 一个善人
5: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6: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3: 一个善伪，
4: 你我早就已是仇恨远仇，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3: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7: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4: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6: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3: 江西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

0: 开。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0: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薛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0: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5: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0: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6: 现有极限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乡村分队，拿着机器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

0: 我们今年小麦收割顺利完成。
1: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2: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3: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4: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1: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5: 在最后一次核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1: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6: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4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0: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4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一

0: 1420亿GB， 同比增长18.5%。
1: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十五、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十五五、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县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

0: 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载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载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呀，给老子回来！
2: 90号的人，
3: 顾以军，太狡猾了。

0: 靖康阁下，
1: 得顺势而为，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2: 孟叔总是独行，牛羊在长群结队。
0: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2: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3: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4: 这都是我凭记忆画的，这个遗园我小时候经常去，应该不会差太多。你这画的横竖杠杠的，这也看不懂啊。
5: 晚上天黑。
6: 你这地图画的又像个扇糊面，进去也得迷路。
7: 要不我带你们去吧？
8: 不行，你只是外边人，不能参与行动。
7: 你又来这一套，你就根本没把我当自己人吧？
6: 不是当不当自己人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纪律。
7: 这也太作了吧！这可是会派明家所持，
8: 穷小子，滚开！

0: 这是顾西行的部队，叫顾义忠。我说呢，难怪这顾西行不愿意参加合约，原来顾家的公子已经上了贼船了，把他带回去。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
6: 没事吧，快点。

0: 庆特务四处暗杀，伪军事郭挺基殒命，汪伪汉奸左右逢源，苏州特工站风声鹤唳，中共积极抗日，新四军太湖根据地星火燎原，名门建筑师顾逸中意外卷入漩涡之中。
1: 储蓄银行潘先生的饭局，
2: 没空。
1: 商谈新银行大楼的设计方案，钥匙啊。
2: 我晚上正事要办，表哥。
3: 老板，哎，真难做了。
4: 一中，快下来。

1941年沦陷中的苏州城，日寇、汪伪、重庆特务、中共四方势力再次角力，日寇倾向失败，侵略者深陷泥潭。

0: 若桃，给封信你看的。若桃，
1: 一中，送给你。
0: 你还刻了我的名字。若桃，这一支自来水笔，我能不能理解成你答应了我心中的请求？

0: 中西太郎，共产国际潜伏在日伪南铁的高级情报人员，一周前在苏州火车站被捕，现在被九十号关押在颐园内。铁血行动组这次来苏州的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中西太郎。
1: 老常
2: 来了。
1: 一中，军衔，东西带了吗？
3: 带了。
1: 你的呢？
4: 啊，这都是我凭记忆画的。这个怡园我小时候经常去，应该不会差太多。
1: 你这画的横竖杠杠的。
0: 这也看不懂啊！晚上天黑，你这地图画的又像个扇糊面，进去也得迷路。哎，
1: 要不我带你们去吧？
0: 不行，你只是外围人员，不能参与行动。
1: 你又来这一套，你就根本没把我当自己人吧？
0: 不是当不当自己人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纪律。
1: 我就烦你们这个，看个日还分内线外围的。
0: 我不去了，行了吧？郭一中什么态度？六哥，你就让一中带我们去吧。纪律，
2: 任务要紧。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5: 一中，你第一次参加行动，别逞能。
6: 你放心吧，带他们到藏书楼，我就会来陪你。
2: 走了，
6: 一中，快！

一共600，能活抓，不能活杀。

0: 出来，去面前通知老巢，立刻撤退，这是命令。
1: 五师兄，五师伯。

0: 张队长，来了个女的。
1: 大夫，快跑！哎呀，别伸手了，对。

0: 王站长，
1: 梁站长，这是赚了条大鱼，看样子是富家子弟，要发横财了。
2: 发横财、啊？他脑子非常硬。
1: 这是谁呀、啊？
0: 顾一舟，
3: 顾其行的公子。

院长，这小子嘴硬啊！顾义忠，对吧？民国5年生人，民16年入江苏国立振华中学学习，民22年。 政府公派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明26年学成回国谋事于上海灌溉建筑事务所，明29年辞去工作回苏州创办义忠营造社。顾义忠啊，你们大半夜潜入银元，不会去那里探究古建筑吧？啊？

0: 有个情报向您汇报，周志飞抓了顾一中，顾西行的公子。
1: 顾西行的公子说的是？
2: 你不要让我请你吃生活啊！我告诉你，你只有两条路好走，你要么跟我们合作，要不然我……
3: 来，斯文人，尽量不动粗。顾一中啊，这支钢笔随身携带很贵重吧？这支新款的派克笔应该是在大丸百货买的吧？四元五角，对吗？上面还刻着字“郑义中”。女朋友？
2: 文女华呢？哼，
3: 我很简单，我来就问你一句话：老鹰是谁啊？
0: 叛徒是谁？
3: 什么？
0: 你们知道行动目标是在藏书楼，但不知道我们从哪个门进的医院。我们到了藏书楼二层之后，突然冒出大批特务将我们里外夹击。我相信是有人提前埋伏在里边。医院离九十二最起码十分钟车程，这一切都说明了有人提前知道了行动地点和时间。叛徒是谁？
3: 这小子猜得还挺准确。
2: 我问你，谁这么说？
3: 你要搞清楚，是我们问你，不是你问我们，懂吗？他还是不了解什么是九十二。
2: 朱大公子，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我，郭大公子，这边，
2: 吴大公子，这个是刚刚开始，往后的还有比这个痛一不倍、一千倍的。九十号开仗两年了，没有谁能挨过三万兵。
3: 我是敬重你的父亲顾西行的为人，所以顾公子别让我为难啊。
2: 我的事和家父无关。
3: 那这样吧，咱们来说点有关的好吗？第一，老鹰是谁？你们的接头地点在哪？第二，我想知道跑走的那个人叫什么呀？
2: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3: 我猜啊，跑走那个应该就是这支钢笔的主人，你的女朋友，对吗？你希望我把她找来吗？来吧，跟我合作，把你知道的说来听听。
2: 给我来个痛快的。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快，住手，住手，别打了，别把人打坏了。
3: 洪副站长，你们家亲戚啊？
5: 不是啊，这不是顾西行的公子吗？
3: 我知道啊，我正在审着呢。这
6: 是见堂顾问的意思，太君专门交代了，
7: 不要对顾公子动粗，
6: 太君另外有安排。
3: 那人交给你慢慢审啊，我们休息了。
8: 郭公子，

0: 我们现在让严警去观前街抓人，屁也没捞着，还遇刺猬了一个。
1: 抓谁啊？
2: 中共江苏省委特派员。
1: 谁给他们的情报？是不是情报科的老板？
2: 不是，我问了，情报科邓科长也不知情。

0: 谁？
1: 平。司通旅店暴露了。
2: 交通站没了，那我们怎么去根据地啊？
1: 9点，我跟老鹰会在北邮地点接头。
2: 太危险了，
1: 我必须去。一儿行动出了问题，只有老鹰能带我们回根据地。楼下有特务，我们得赶紧走。
3: 又得转移？
1: 现在能保证你绝对安全的只有一个地方，日本人鼓吹和平运动，你是拉拢一把，讨好你家，顾园是现在最安全的地方。

0: 听说锦城要去婺源啊？昨天晚上，黄新斋把顾惜中的那只钢铁也要走了。这一年多，锦城啊没少吃顾惜行的兵戈，他这是还没吃够。
1: 锦城啊，太自以为是了。人家顾惜行保定军校出身，黄埔时期连老蒋的面子都敢甩，北伐的时候又是堂堂的二十一师少将师长。
0: 能看得上你的东洋上将，
1: 那倒是。可是，顾惜中至少得值二十条黄银，别再让这东阳人这和平运动给和平没了。
0: 你即刻拟定一份报告，帮我送秦相委员会苏州办事处，请秘书长李先生批准处决顾惜中，马上执行。
1: 哥，东阳人还指望顾惜中和平的老子，您把这梯子给撤了，那今天不得另玩命了？
0: 速办。
2: 明白。老爷，老爷回来了，小姐回来了。
3: 住手！别稳重点，稳重点，哪家的小姐呀？
2: 老爷。

小姐，爸，是我，慧中。

0: 你一个人回来的？那姓胡的呢？死了！啊，
1: 申哲，申哲，
2: 大西，
0: 哦，
2: 那东阳人又来了。回见，说是跟少爷有关，
0: 那让他等着。是。
2: 王妈，哎，这大肚婆交给你了。
3: 是老爷。

0: 顾先生，晋城势力了。顾先生腿脚不好，不如我们坐下来谈吧。
1: 不用，有事说。
0: 这支笔可是贵公子的。名字没错，但这支自来水笔是不是他的，不一定。
2: 贵公子最近是否和共产党的叛乱分子一直有往来？
0: 不可能，我儿子只是个画图纸的，不参与政治。昨天晚上，
2: 我们特工站抓了一个共产党，他承认他就是顾义忠，
0: 绝无可能。
2: 那么顾先生可否请公子出来一见？想必贵公子昨天一夜未归，是这样吧？
1: 不归。
2: 根据情报所述，昨夜顾公子在苏州图谋劫持我们寇押的一概率共分子，晋腾担心有什么误会，所以特地来了解一下。
0: 犬子的事情，你最好问他自己，顾某是一概不知。
2: 那我们就要聊一聊顾先生吧。顾先生，在下之前也跟阁下讲过，自无限知识，郭锦基被刺以来，无限知识一直空缺。
1: 这件事，我考虑再三，唯有顾先生能够当此重任。顾某已经声明多次，退隐之人不问俗事。
2: 顾先生不为公子着想吗？破坏大东亚团结这样的行为是要枪决的。
1: 你是要逼着顾某跟你做交易吗？
2: 于庆堂，顾氏乃姑苏南顾之魂，自名顾佐羽将，一眼二十二代，顾义忠是唯一的男丁。顾先生，难道要眼看着于庆堂消失吗？
3: 晋腾，你少跟我来这套。
2: 顾先生若不就职诬陷知识，那结局就是个悲剧。如此说来，晋腾就不得不下令枪毙贵公子。
3: 好啊，中国有句老话，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这是好事。
4: 不
3: 归，送客。
4: 两位，请。既然说是我们家少爷的东西，那就得。

0: 紧。
1: 顾先生，
0: 若是改了主意，在下随时恭候。
1: 潜伏四小
0: 九十号以前是你老友蒋先生的别业，去的路你应该熟得紧。
2: 爸，医生他怎么了？
3: 知道，待会让富贵去打听，看这小子怎么样。
4: 哎，等老子回来跟据地，让师长把你们都毙了。同志，你是新四军，老子六师十六旅的。你们哪儿的？
5: 我是江康的。
4: 喝点水。
5: 他怎么了？
4: 不知道啊。
2: 您得救救一中啊。
3: 一中干的那些事体你都知道吗？当初让他出国学建筑，就是为了让他远离政治，可他还是一头扎进去了。
2: 躲又能躲哪儿去？国难当头，谁能置身事外？
3: 据一帮穷学生，不懂战略，不懂战术，连杆枪都没有，这叫抗日，这叫送死。
2: 送死也比做狱工当亡国奴强。
1: 还吵嘴呢？赶紧想想办法救少爷吧。
3: 救？你告诉我怎么救？
1: 您忘了高冠吴前几天给您递过帖子，我这就把帖子找出来。毕竟他是江苏省主席呀。
3: 那是汪精卫封的，什么狗屁主席啊！
1: 那找陈群？
3: 你糊涂！你让我找的这都是些什么人？汉奸，民族败类。我去求他们。副连长，你也要学他们逼我下水吗？
1: 师长，小的不敢，但我更不敢眼睁睁看着少爷落难不救。
2: 爸，
3: 他们这是拿义忠的命逼我去当无限之士，我心疼义忠，可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事情，我能干吗？
1: 那就开战！小鬼子罢了，姑苏城这么多年，我早受够这帮鸟人了。师长，咱们去劫狱！阿信，到！
6: 人都齐了吗？杭八大汤一个班的兵力
1: 叫上来。
7: 集合！
1: 退了！现在去救少爷！走！
7: 是！
8: 站住！
3: 一个人进去还不够，你还想把他们都搭进去？就凭这几个人，能接得了狱吗？
1: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少爷受难呀！
3: 把他们关起来，今天顾家的人谁也不许出去。
1: 师长，
7: 把人带过来！
6: 快点！
7: 走！快点！
6: 走！
7: 快，
1: 上
6: 去！
1: 把这
6: 别拿
1: 出
6: 去，拿
1: 出
6: 去，
1: 上去！
9: 站长，站
1: 长，
9: 快点！
1: 来来，
10: 干什么、啊？
9: 上去！
6: 快点！你看，上去！
1: 这是干什么呢？
11: 枪决，顾义忠可不能上。
12: 为什么？
11: 靖城开军一大早就去顾院了，为的就是顾义忠的事儿。为了让顾西行能参加和平运动，靖城太君费尽了多少心力呀、啊！现在好不容易逮着顾义忠了，你要是坏了太君的好事儿，
12: 他能把我怎么样？黄新斋，你他妈是不是中国人？一天到晚对他们日本人点头哈腰，太君太君的叫，他们是不是生你养你了啊？还是你一直在盯着我这个站长的位置？
1: 啊，不，那不可能，站长，
12: 这些货又不招供。又不参加合运，留着干什么？浪费伙食。我不管你们是重庆的还是延安的，
13: 任静海到，
12: 把人拉出去
13: 毙了。
14: 韦道生，
15: 韦道生，韦道生。

0: 您可回来了，出大事了！周站长把顾义忠送到望蜀墩了，枪毙，撕拉撕拉的。文涛，我知道你和黄心斋关系比较好，但是这样的绝世，你还是要分得清敌我吧？是，那就拜托你继续帮我记录他的行踪，可以吗？
1: 明白，
2: 太君，送去望蜀墩枪毙的人里有咱们90号的人，这里肯定有问题。太君，魏雄
1: 啊，
2: 报告阁下，拉上去枪毙的李先生已不要因为李先生有情妾争做撑腰，就感觉自己了不起了。
3: 不要忘了，他们都得听谁的？李先生听谁的呢？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我只听李先生的吩咐，他让我杀我就杀。特工总部的规定，中国人的所有事务皆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处置。这当年特工总部成立之时，你们的最高顾问宁佐少将亲口答应汪主席的，我希望阁下可以遵守。 阁下，我知道你想利用顾义忠的生死来要挟他的父亲参加和约，但我是中国人，我了解他们。像顾惜行这样的老军阀，就跟吴佩孚一样，他们是要脸不要命的，所以斗胆问您借顾义忠一用。我想利用顾义忠。 来打听出新四军在太湖上的地点，用完以后，完璧归赵。

0: 顾伯伯，若彤，
1: 惠忠剑，
2: 你们快救救一中，他被绑去望舒敦了。
3: 望舒敦是什么地方？
1: 九少枪毙人的地方，在昌门外。狗日的鬼子炸我们，师长，他们要枪毙少爷。
2: 顾伯伯，
3: 爸，
1: 顾伯伯，
2: 救救一中吧。
3: 副连长，
1: 到，备车。
4: 是，
1: 望舒敦。

0: 我有牵挂，不能就这么死了。等老子拖住他，趁机跑。要是能逃走，一定要回根据地，告诉师长，老子十六旅一团三营八连刘强宝没有叛变，是好样的。
1: 根据地在哪？
0: 你不知道，
1: 我怎么知道？

0: 冲！冲！跟上！冲！
1: 滚！滚！滚！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子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认识老鹰吗？
4: 不认识。老鹰是六哥的上级，一直都单线跟六哥联络。灰色大衣那个，看到了。
3: 确定是你哥同学吗？
4: 段文涛，上海人，六哥带我去他家玩过。
3: 邱世浩的人。
4: 邱世浩的人。
5: 不是开会吗？
6: 进城的，
5: 去医务室了。
6: 又皇军遇碎了，
7: 死的是段文涛，伤了几个弟兄，都在医务室。
8: 秦死军的那些细胞已经安插到我们特工站来了，你们太无能了。
7: 是，
6: 我向您保证，不出三日，苏热共党都会撤回根据地。
8: 周继飞，你在他们那边的那些细胞到底是谁？
5: 周站长，你总不至于跟建腾太君也要保密吧？陈刚已经查出来他们电台了，就在肖家庄码头附近。晚上他们肯定要进太湖，湖面上全是咱们的人，还有水上检问所的太君们，跑不掉了。
6: 阁下，那我请求你马上取消行动，这样会破坏我原有的计划。
5: 这取消不了了，都布置好了都。
9: 怎么了？
4: 短裤子的鬼子跟上来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0: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

0: 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8: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7: 正如一场对话，
8: 都有切实的，
7: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8: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7: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9: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1: 一个善人
10: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11: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1: 一个善伪，
9: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1: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10: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9: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11: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1: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多了块猪肉贵，不要怪我，兄弟。

0: 市长，那边的街坊说有一个穿西装的跳桥跑了，一定是少爷。
1: 少爷还活着？鬼子！迎宾。
2: 桃边雨的。
3: 为虎草的草。
4: 客官，您里边请。
5: 热头，姐，怎么了？
6: 你六哥呢？
5: 还没有消息呢，不是被捕就是被……
6: 昨晚我们住的地方暴露，你们的行动又中了埋伏，还有四通米店被破坏，这绝非巧合。苏州地下组织肯定是出叛徒，而且他对我们两边的事都很了解，审视你们这次行动的指挥。我觉得这次行动的指挥有问题。若彤，这事关许多同志的生死。若彤，我知道有纪律不能穿线，但这个节骨眼上我们需要对一下信息。肖若彤同志，形势紧急。
5: 是老鹰，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他安排的。怎么了，姐？
6: 先生一早就去和老鹰碰头，我得去通知志平。
5: 姐，你冷静一点，你现在身子这样，你怎么去啊？
6: 那怎么办啊？
5: 实在不行，我替你去。
6: 你带上这个镯子，他会相信你的。
5: 好，你放心，我马上去。
6: 小心点啊！
5: 哦。
7: 一壶碧螺春，外加一毛钱的瓜子。
4: 得嘞，您稍等。
8: 客官，楼上请，
4: 里边请。

抓住那个女的。

0: 封锁所有路口，给我追！是。顾逸中跑了。
1: 对。你故意让张吉平放走了顾逸中，让他当替罪羊。阁下，真的是什么事情都逃不过您的法眼。这次的大搜捕。
0: 我们确实破获了他们的几个联络点，但是这样一来，我的内线细胞也面临暴露的风险。你不要忘记师团长的命令，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找到新四军太湖的大本营。淮中倾向运动第一期苏长泰倾向的成败在于，我们能不能发现新四军六师师部和太湖根据地的地址？但是也请阁下理解一下。
1: 太湖一共有2000多平方公里，整个湖面上有50多个岛屿，要找他们的指挥部，我确实需要一点时间。你保证过了？您放心，我答应过的，我肯定会做到。我的计划是，不断的给苏州的共党制造压力，这样可以逼着他们往根据地走。
0: 我的内线细胞就有机会了。
2: 那中，你告诉我，你的内线细胞到底是谁？
1: 收手，东东。出于对内线安全的保密原则，我只能告诉你，它的代号叫八号细胞。
0: 八号。

0: 碰头被人泄露了，是老鹰。老鹰有问题，
1: 你应该怀疑老鹰。老鹰真绝对的老革命。但问题是，如果他不是叛徒，那特务又怎么知道醉霸县娘接头的事呢？
0: 这事儿得慢慢查。
2: 你喝口茶，喘喘气。
3: 嗯。

0: 爸，不敢当。是我不好，这么个刑事下鬼雇员，给您添了许多麻烦，我们又得走了，跟您告别来了。
1: 大小姐，这外面兵荒马乱，你挺着肚子去哪儿啊？ 爸，我知道您不喜欢我这个姑爷，但我还是真诚的叫您一声爸。因治平缘故，让慧中父不孝之名，但请您相信，不管前途如何残酷，我都会用我的性命 来保护慧中。
2: 保护慧中？你还有脸说？当初是我在松江评论上看了你写的文章，才把你推荐给了张继庸先生。你这才到了苏州乐于女中当了国文教师，可你不顾身份、不顾脸面，居然带着你的学生顾慧中私奔了，一走十年，杳无音讯。

0: 如今让他挺着个大肚子回家避难，这就是你的保护。你跟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
1: 爸，
0: 我不管你干什么，有什么信仰，一个男人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那这个男人就是个废物。
2: 爸教训的是。
0: 慧中，你说你，你还准备挺着个大肚子东躲西藏？
1: 爸，我
0: 今后什么打算？总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吧。我故事于庆堂讲的是四维八德，这八德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字不指望你，可其余的七个字你得记清楚了。悌忠信礼义廉耻，既然有负于家了，就不能再有负于国了，明白吗？
2: 明白。
0: 副连长
3: 到，
0: 给他们多带些盘缠，抗个日也不至于跟讨饭的叫花子一样。
3: 是。

0: 慧中姐，在桌子。客户们来了，小姐，你快走吧。慧中姐，其实我可以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有个地下交通员，是我们家原先在苏州的佃户。六哥介绍他入的党，他可以带我们去根据地。
1: 市长，那帮子特务呢？奇怪，他们并没有进来的意思，就戳在门口当门神。搞什么名堂？水生。
2: 九小姐，你怎么来了？
3: 来，大龙，我这放下，跟妈打点水去。走。这事儿我得亲自回去向根据地方面申请。
2: 需要多长时间？最近查的比较紧，快的话要三五天。
3: 我们等不了那么久，
2: 苏州联络点出了叛徒，如果不及时向组织汇报的话，损失不可估量。还有，这电台。 根据地急着要，没有组织的批准，谁也去不了根据地。这是死命令，根据地的所在不能暴露。
0: 但我们情况紧急，
3: 我可以用电台发电报带你向根据地请示，你看行吗？行，如果今晚能有回电的话，我们在凌晨三点出发，太湖这边鬼子的检问所在这个时间换房。
0: 检查的会松一些。慧中姐，我进城一趟，找一中。
4: 不行，太危险了。
0: 一中他没有跟鬼子斗的经验，他自己留在苏州，我实在是不放心。我尽快找到他，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一起回根据地。

0: 使过枪吗？没有。给我。检查弹匣，打开保险，瞄准，击发，看着枪口。 害怕吗？不，你的生死就在毫厘之间。不害怕。挂彩了？还疼不疼？
1: 没事。
0: 过来，我给你上点云南白药。 腿伤的时候用过云南白药，效果还不错。春天。对了，你姐姐回来了，怀孕了，挺着个大肚子，还有那姓胡的，
1: 我姐安全了，
0: 高尖上行走。
1: 有条命就不错。那他们在哪儿呢？
0: 一窝蜂的来，又一窝蜂的走了。是你那位肖小姐带他们走的。
1: 赵董也来了。
0: 来了。
1: 那他们去哪儿了？他们组织上的事情，能告诉我吗？ 你是不是跟他们一个组织啊？你们姐弟俩，没一个让我省心。爸，我没打算瞒您。我知道我做这些，你也不会反对。富贵叔跟我说了，当年爷爷想让您继承沙场米庄的生意，您不也跑出来报了保定军校吗？
0: 富贵跟你说的？ 那时候我认为革命了，北伐了，中国从此要进步了，民众要过上好日子了。没想到这么些年了，中国还是一团乱麻，还引来了隔壁的倭寇。
1: 所以啊，爸，这找上门的仗，不打不行。
0: 是，这倭人欺人太甚。把衣服穿起来。

0: 我没事。
1: 六哥呢？
0: 敌人一枪把他打中了，我没有救出六哥。
1: 那其他同志呢？
2: 陆西生，这医院根本就没有什么中西太郎，都是九十号的一个圈套。
1: 你姐姐跟姐夫他们的联络点也暴露了，还有米店的老常也牺牲了，我们中间出叛徒了。
0: 是谁？
1: 魏庄姐他们怀疑是我们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老鹰。
0: 我记得六哥跟我说过，让我今晚8点去良好咖啡找这个老鹰碰头。
1: 你不能去，说不定又是一个圈套。
0: 我必须得去。六哥牺牲前让我无论如何都要见他，如果这个老鹰就是叛徒，
1: 我跟你一起去。
3: 黄副站长，黄副站长，黄副站长抢到了陌生电台。
4: 具体位置。
3: 第一次信号出现后，我让他们把西区和北区的电都给停了。结果一个小时以后，第二次又出现了同样的信号。
4: 电台的具体位置在东区和南区。
3: 南区这几天一直在停电，所以只能在东区啊，也就是我们一直怀疑的海湖交通站所在。

0: 老头，你认识老鹰吗？
1: 不认识。老鹰是六哥的上级，一直都单线跟六哥联络。
0: 现在咖啡厅这么多人，我们怎么确定谁是老鹰啊？六哥当时也没告诉我接到暗号。

0: 快八点了，
1: 那名也熟，像六哥的同学，灰色大衣那个，看吧。
0: 确定是你跟同学吗？
1: 能确认，段文涛，上海人，六哥带我去他家玩过。

0: 就是浩宇，邱世浩的人。邓馆长，哟，连科长，
1: 有任务，你咖啡啊？对，那你有任务，你先忙，别着急啊。 今天晚上有条大鱼，什么大鱼啊？朱站长让我来抓一个潜伏在囚室后里的中国卧底。
0: 是吗？
1: 你就不想知道吗？这个人是谁？合适吗？合适。
0: 这么晚来喝咖啡啊？这家咖啡不错，连科长来一杯。哎，
1: 不必了，西洋人这玩意儿喝多了，晚上睡不安稳。
0: 老段，实不相瞒，当年周站长也是很器重你的，只是万万没想到，你捅了中国。
1: 可惜了。
0: 不可惜啊，我反倒觉得你比较。

0: 我们为什么这么做？你能力很强，业务水平极高，不管是之前跟着周志飞在中共，还是后来在中统，你都是一名极其出色的特工人员，但你竟然也跟着周志飞下水当了汉奸。8:10。
1: 抓住！

0: 有肥啊，我跟你说过的，盐体横化要略细，竖点捺可以略粗，这样才显得有力有筋骨，知道吗？来，你再写。来，稍微提一点笔，写横画的手腕要放松。你写啊。默许默许。好，我马上到。有飞啊，你再写两页再睡觉，好吧？记住了，横画要细。老金，下来看着娘的，我出去一趟。
1: 班长，
0: 不是开会吗？进城的，
2: 去医务室了。
0: 又皇军玉碎了，
1: 死的是段文涛，伤了几个弟兄，都在医务室。
3: 段科长被打得跟马蜂窝一样，流了好多血。哎呀，我闻着就恶心，想吐的。
0: 王副站长，我看你平日跟段科长关系还不错呀、啊。就算人家是共军啊，你说话也不能那么损吧？
3: 他可是一直听你使唤，当初不也是你从上海给人家调过来的吗？我跟他真不熟，
1: 不熟。什么人啊？那
3: 这同志之间不得虚个谎？太君，
4: 秦四军的那些细胞已经安插到我们特工站来了，你们太无能了。
3: 是，
0: 我向您保证，不出三日，苏热共党都会撤回根据地。
4: 周继飞，你在他们那边的内线细胞到底是谁？
3: 周站长，你总不至于跟近藤太君也要保密吧？

0: 是啊，我向您保证，新四军六师根据地的位置，我的八号细胞很快就能找到。
1: 谁呀？
2: 雪生，是我。
3: 一周，
4: 姐，
3: 你受伤了，没事吧？
4: 我没事，你还好吗？
3: 嗯。志平，你还记得？十多年没见了。
4: 顾老师。
3: 是姐夫，我跟他正式结婚了。
4: 姐夫，
0: 我已经发现他们的线索了，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找到新四军六师到底藏在哪个岛上。
5: 你找到？
0: 哎，陈刚已经查出来他们电台了，就在肖家庄码头附近，晚上他们肯定要进太湖，湖面上全是咱们的人，还有水上前门所的太君们，跑不掉了。
5: 阁下，那我请求你马上取消行动，这样会破坏我原有的计划。
0: 这取消不了了，都布置好了都。
5: 今天的
6: 下
4: 他问他是老鹰吗？
5: 老鹰是谁？我不能透露。但是他肯定不是。你们怎么来的？
4: 开车过来的。
5: 车呢？
4: 就在横石街。
5: 横石街离这儿很近，敌人早晚会查到这儿。我们能不能提前出发？
7: 这会儿水上检问所的警察正在湖面巡逻呢。
8: 横速横雷，晚上湖面雾大，看不清。我们坐两条船走，我在前面看路。

了。短裤在的鬼子跟上来了。

0: 坐下。丁梅，怎么回事？
1: 后面有尾巴。
0: 你们先走，我来掩盖他们。
1: 那你怎么办呀？
0: 别怎么办了，再不走来不及了。大龙，去你娘船上。
1: 来，过来，
0: 快走。

泡。

0: 元景小分队屁都没捞着，锦腾气坏了。
1: 东洋人要是能弄动咱们中国人，那汪主席的国民政府还开张干什么呀？
0: 哥，您说，共党那边肯定没想到咱让顾义忠当这个替罪羊。
2: 至少目前看来，在共党那边，他就是最大的嫌疑人。

0: 再说了，我还有一个八号细胞呢。
1: 要说搞打入，还得您是高杆啊。就说这个苏州新四军窝点，上海76号万里浪，他们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您这才半年的时间就埋下这么好一个棋啊！
0: 我们有个八号细胞，人家在我们这埋了个段文涛。哎，这句话很押韵呐、啊。我有一个八号细胞，他们有个段文涛。这样看来啊，这一局算是平手。
1: 哥，咱们赢。现如今段文涛已经死了，咱们八号细胞正当用啊。
0: 啊，对了，电讯科的陈刚，让他卷铺盖滚蛋。
1: 哥，陈刚可是搞监听的大行家，正经八百军统无线训练班出来的。
0: 再大的行家也不能用，他瞒着咱们把情报给了黄新斋，这样的人留他干什么？我已经跟李先生说了，他今晚会派个新的人过来。
1: 明白。
2: 慢点啊，姐，
3: 慢点啊！
4: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
5: 三。嫂子，水生哥怎么没来？
6: 同志，水生在湖上为了保护我们牺牲了。我们有紧急情况汇报，得见你们领导。
5: 有枪吗？把枪交出来。
7: 干什么啊？
5: 把枪交出来。
8: 自己人。
7: 凭什么呀？
5: 我说你这同志，你懂不懂纪律啊？
7: 什么纪律啊？
6: 一中，新上岛的同志不能佩戴武器，审查过关后会还给你的。
8: 一中，给他们吧。
5: 这几间都是空房，你们四个人一人住一间。
9: 啊，我跟我丈夫要分开啊。
7: 我姐可怀着孕呢，她需要有人照顾。
5: 我说过了，一人一间，还有没有许可谁也不许出门，这是纪律。
7: 为什么呀？我们可都是自己人，你们凭什么在看犯人看着我们呢？
8: 李冲，
6: 宿舍内部出了叛徒，我们四个都有嫌疑，包括我跟你姐。
8: 同志，有没有军医啊？他手臂上有枪伤，需要处理一下。
5: 我马上安排。

0: 那封婚约跟我这儿保存的一模一样，是我跟玉泉兄的手笔。
1: 师长，早不来晚不来，这事透着古怪呢。小鬼子逼得紧，少爷一身麻烦，娃娃亲就来了。
0: 海木姑娘跟小时候的眉眼倒是很相像。
1: 家里情况也对得上，海默姑娘看着单晨曦应该没错。但是那个表嫂翁泰来路不太正，
0: 对这个表嫂有严加提防。明白。照理说，这婚不该毁，可是。 易中跟萧小姐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哎，孝悌忠信，咱顾家先失了信呐。
2: 哥。

0: 你是不是跟我们一起去的？
1: 真是，到苏州了。不会是黄兴斋那伙人炸你的吧？这个代号是他跟我联络时专用的，除了你没有别人知道。
0: 那他这个时候来苏州，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跟徐恩曾去重庆吗？
1: 全省是中统的老人，徐恩曾一直都很看重他，这次派他亲自到苏州来，恐怕是冲你我来的。郭锦基被杀的案子，我感觉跟他没有关系。
0: 那咱们怎么办？反水？回去？
1: 反水？反得了吗？ 我跟李先生是换过帖子的，我走了，他能放过我。再说了，过了几年再回去，徐恩曾能相信我们？我觉得现在90号就挺好的。今天的局面啊，换来不易啊。
0: 那咱们就跟着日本人干。哪条路都得走到黑。哥。 要么咱们先下手为强。
1: 哎，不行。
0: 哥呀，要我说，泉水流着就是祸害。
1: 行了。
0: 哥，我再说一句，我听说当年老丁的事就是中统策划的，美人计他们。
1: 哎，行了。
0: 再怎么说，当年也是我先对不起他的。哥，我心里有句话。 想问你好多年了，一直也不敢问你。
1: 那就别问。
0: 当年，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你跟泉水特别般配，为什么最终你们没有在一起呢？

0: 电台上抄送的近藤，这就是我在顾一中手里拿到的。这张纸上详细的记载了冲山岛根据地的位置。
1: 这不可能，顾一中他根本就不会使用电台。
2: 坐下。
0: 说什么我也不相信是顾一中。
3: 60、16旅新一团已经给我们回电，他们团3营8连。 根本就没有叫刘强宝这个人，而且军医在替顾一中处理伤口的时候，觉得他的伤口非常可疑，不排除有自残的嫌疑。
4: 你听我解释，而且他清楚的知道，这个地方叫冲山岛，
5: 顾一中他一直在撒谎。
6: 我们顾家是一个把名誉看作比性命还重的家庭，
5: 一中
6: 不可能会做这样的事。
5: 坐下，我是被，请你坐下。
4: 谢谢。
6: 一中绝对不可能是叛徒，他从小是我带大的，他是一个很正、很有是非观的人。你要说他冲动，可能，但是背叛国家和民族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7: 奎州，把物证解，是马上转移，根据地暴露。
5: 一斌。

0: 这是个后面有尾巴，什么人？是泉水吗？不像，像是个生兽。
1: 螳螂捕蝉。
2: 分开了，就定药物灵气。好，慢点，跟上。
0: 连我们站长的车你都敢跟啊！把我表哥放了，这事跟他没关系。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说了算的。既然进来了，吃生活总是难免的。这些饭菜都是我们站长特地为你准备的，放心啊，里边没有毒。
1: 你别对他动粗吧。
3: 我没有。
4: 来了，走了，杜总。
1: 人呢？完好无损。

0: 我把这个账还给你了。武西行那老东西啊，在重庆方面有很多熟人，老蒋留给他三分面，所以这个功劳咱们不能抢。如果将来贵重死了，这个账必须要记在金头头上。
1: 贵公子久仰大名，日本战国时期，大名织田信长摘了俘虏以后，会一直观察。第一口吃鱼背的是穷人家的沙雕，第一口吃鱼鳃的是有钱人家的，比如这。
2: 他那么聪明。
1: 最终还是被家臣明智光秀烧死在本能寺。
2: 贵公子很了解大日本的历史吗？你们那点历史有什么值得了解的？
3: 在下近藤正男，苏州特工站顾问。
2: 你们特工站的厨子不怎么样，该换了。

0: 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意外的行动是胡志平给我下达的任务，胡志平也脱不了干系。中西太郎的情报是他提供的，相片也是他提供的。
7: 你竟然怀疑志平？

0: 同志，同志，让！鬼中姐，怎么样了？他们还是觉得易中是啊？
1: 狄公科判了顾易中死刑。
0: 什么？

0: 这次会议三票对两票，多等一秒，人人平安。
1: 慢行，为爱让行。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哎呀，给他怎么样？90号的人，
1: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0: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这里是90号，
2: 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3: 但真的不一样，简单就得拔枪。这人呐，
4: 这大哥像，
3: 得顺势而为，
5: 那条路都得走到黑。
3: 孟叔总是独行，牛羊在长群结队。
6: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7: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被逼奋不顾身。

0: 一个60岁的老人被压着走回村庄，浑身发抖，
1: 浑身开始微微的抖起来。
0: 他究竟在恐惧什么？当年那个罪恶的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我妈就开始骂他，我爸就火了，过来拽住我妈的头发。
0: 逃亡25年，是什么让他面容扭曲，难以辨认？
1: 就是擦肩而过也认不出来。
0: 指认现场后，又是什么让他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敬请收看传奇故事，60岁，他回到了家。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今天这件事呢，我们得从一个画面说起啊。一个60多岁的老人被警察压着回到了他阔别了25年的家乡。村里的路变了，房子也拆了不少，可是当他踏上那条土路的时候啊，整个人都开始发抖了。周围呢有很多的乡亲，他低着头不敢看。哎，忽然呢，人群里头有人喊了他一声小名。
4: 刚才开刀的吧？
3: 那是他小时候才有的称呼，几十年都没人叫了。
5: 看了一下，说那个这个人有个人跟他打招呼，他说叫了个小名，你下去问问他是不是。我下去一问，哎，是的，我说是的。哎，他还挺高兴，觉得没认错。
3: 那这个人啊叫赵海平，已经60岁了。他不是回乡探亲的游子，他是一个逃亡了25年的杀人犯。他高兴的是什么呀？是时隔25年居然还有人记得他。那他又在怕什么呢？是25年前那个沾满了鲜血的夜晚，这终于还是等来了清算的一天。那么当年的那个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让他犯下了如此可怕的罪行？时间回到2000年的6月27号，山西省汾阳市的北庄村啊，再普通不过的北方村庄。那天下午呢，村民邓春荣心里头一直不踏实，他妹妹邓春丽的小儿子啊跑来借了20块钱，说是他妈妈让他借的。
6: 下午2点钟，我妹妹的儿子来我家里对我说，姨，我妈说借上20块钱。我说你妈呢？她说睡觉呢。我说你爸呢？他是进了城了。
3: 可是这件

事儿有点不对劲儿，邓春荣太了解自个儿的妹妹了，那是个疼孩子疼到骨子里的妈，怎么可能自己不出来让孩子跑腿借钱呢？再说了，他自个儿20块钱都没有啊。

0: 就那么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像是睡着了。如果不是灶台边上有根诡异的绳子，如果不是他脖子上隐约可见的淤青，这几乎啊会被认为是这个一场意外。警察后来勘察现场的时候啊，也发现了几个细节，
1: 全身的双背了，身上啊都有这个有好多地方有这个青紫抓伤了这些东西。当尸检完以后，确定是胃压颈部啊窒息死亡，我们初步判断就是他杀，比如掐死他这个情况。
0: 邓春丽是遭人加害的，可这么残忍的事儿是谁干的？法医推断死亡时间是6月27号的凌晨。凌晨时分能出现在邓春丽房间里的，除了她的两个孩子，就只有她丈夫赵海平了。而案发之后，赵海平这个平时连村子都很少出的男人呢，消失了。于是呢，警方只能找到赵海平的两个孩子，13岁的赵亮和更小的女儿赵慧，了解情况。孩子们的话呢，让在场的人就沉默了。
2: 我妈跟我爸说，明天你去做买卖吧。我爸说后天再说吧，我妈就开始骂，要是后天早晨再不出动的话，我就带上孩子去我娘家。我爸说走吧，我妈就开始骂他，我爸就火了，过来拽住我妈的头发，我妈也拽住我爸的头发，后来我爸将我妈拖到了旁边的一间屋里。
0: 那天晚上啊，赵海平和邓春丽确实是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赵慧说呢，因为父母经常吵架，他和哥哥呀早就习惯了，所以这次没有跟过去劝。可谁能想得到，这一次习惯吧就成了永别了。
2: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我妈叫我和我哥说妈妈要死了。我们俩过去看见我妈在地上躺着，脸朝天，我爸在我妈身上骑着。我们俩要出去叫人，但我爸不让我们出去，还要打我们，我们就吓得回了屋。
3: 又过了3-5分钟的时候，我爸回了里间，把我妈的被子拿出去。又过了一会儿，我爸回里间对我们说，你妈在外间已经死了，你们不要告人，也不要去那看。
0: 这竟然是一个父亲对两个孩子说的话，不是悔恨，不是痛哭，而是冷酷的命令。那个晚上，两个孩子蒙着被子，听着父亲在屋里头翻东西，听着院门响了又响，直到一切归于死寂。第二天醒来，父亲已经不见了。他们不敢去看母亲，因为父亲说不要去看。他们饿着肚子，背着书包，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去上了学。
4: 孩子们虽然很年龄小，很懵懂，很不啊那种年龄，但是孩子们总知道是说他父亲、他母亲死了，这个过程太残忍了。
0: 直到下午，他们实在饿得不行了，这俩孩子才去找二姨借钱。直到二姨发现不对劲儿，报了警，这个案件才暴露在了阳光之下。而赵海平呢，早已不知去向了。警方立刻就展开追捕，可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出现了。这是个换亲家庭，邓春丽有个哥哥，而他哥哥娶的就是赵海平的姐姐，所以说呢，两家是亲家又是亲戚，利益和情感纠缠在了一起，成了一团乱麻。赵家吧不想让儿子被抓，邓家嘛恨归恨，可是中间呢又夹着年幼的孩子，夹着自家的儿媳妇，那可是赵海平的亲姐姐。微妙的关系让两边啊都不愿意多说话。
4: 他们很比较复杂吧，虽然心里边恨，但是又看到孩子们这么小，又看到这种特殊官司啊，他们不是那么接近吧。
0: 警方这边进展缓慢，而走访邻居得到的说法吧，更是让案件蒙上了一层迷雾。邻居们说，邓春丽性格开朗，说话硬气，而赵海平呢，少言寡语，是个出了名的老实人。一个老实人怎么突然就变成杀人犯了？是积怨太深呢，还是那天晚上真的是魔鬼上了身？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赵海平的父亲去世。布下了天罗地网，他没出现，十几年、 20年过去了，它就像一滴水消失在了茫

0: 再无音讯。如果说邓春丽的死是一场终结，那对三个孩子来讲啊，苦难才刚刚开始。原来邓春丽和赵海平啊，还有个大儿子叫赵军，当时呢是跟着爷爷在城里头上学，躲过了那一夜。可是他知道真相之后啊，这愧疚就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他。如果我在家，是不是就能保护弟弟妹妹啊？是不是就能拦住父亲呢？但是这一切啊，没有如果。家庭变故导致他们从小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1: 只是去我三姑家住段时间，后来又去我二姑。后来我二姑又怀孕了，后来也是因为我在的原因吧，她家也小，也是经常吵架，也是小学毕业了就和我老姑就去那儿了，晚上11点骑自行车去那个。往早上6点来再起来再回去，感觉去别人家也是就不踏实，感觉不是自己家在咋样。
0: 住不踏实这四个字是一辈子的伤。他们是活着的孤儿，在亲戚家里头推来推去，多年之后警察再去找他们，一提起小时候的事儿啊，这赵亮就往外跑。
2: 一旦点到小时候的事儿，他们就不愿意聊了。跑到院里抽上烟，大冬天穿的很少的衣服在院里劈柴了，等我们走的时候才回来跟我们告个别，打个招呼，就不愿意进了。
0: 可是时间这东西吧，真的是很奇怪，它能够磨平恨意，也能让人学会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赵军后来结了婚，有了自个儿的孩子，对父亲的感觉呢慢慢的变了。
3: 当时恨，后来就岁数大了，结了婚了，就有孩子后就慢慢淡下来了。当时因为我母亲脾气不好嘛，就经常骂她，她一直在忍让。到后来，这琐事集中在一块爆发了。
0: 但是理解归理解，法律是另外一回事。赵军说，如果知道父亲在哪儿，一定劝他自首。可问题是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这些年来警方为了把他们的父亲找出来，那是费了不少的劲儿。
2: 专门针对他建立了一个他的 DNA 的一个专门的库，他家属的，然后还有就是他身纹，我们进行了采集，还有他的指纹。
0: 警方坚信，随着科技的发展，他们的努力啊，终将会有收获的一天。果然，2023年有个消息啊，让所有的人都兴奋起来了。安徽马鞍山发现了一名男子，跟赵海平的这个相似度啊，高达90%以上。
4: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去了安徽马鞍山，当时为了不那个打草惊蛇，我们先见了这个他的家属，然后这个家属他也是觉得特别像，说这就是我老公，当时也是很兴奋，觉得终于找到了。
0: 家属都认了，20多年了，感觉胜利就在眼前，可 DNA 结果出来了，大家都沉默了。竟然不是他，但是这次失败没有打倒他们，反而让他们换了个思路，走到哪儿就把协查通报发到哪儿。这个最笨的办法呀，却在2年之后，结了最甜的果。2025年3月，汾阳警方去内蒙古的乌海出差，赵丽呢把赵海平的信息留给了当地的警方。仅仅一个月之后，乌海警方就传来消息，说他们找到了一个人。这一次会是赵海平吗？可奇怪的是，当汾阳警察赶到乌海看守所见到那个人的时候，几乎都没认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

0: 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哎，刚才我们说到，警方高度怀疑他们寻找了20多年的逃犯出现了，可是当他们赶到看守所一看呢，眼前的那个男人的长相啊，却跟他们所掌握的那个逃犯的照片几乎对不上。
6: 说实话，就是如果不是通过这个技术手段比对的话，就是擦肩而过也认不出来。他经过25年。他已经从一个年轻小伙变成一个老头，他逃亡的25年从来不去医院，就是去药店买个普通的感冒药，感冒了吃个药，牙齿松了自己就拿钳子拔掉了，几乎是不和外界打交道。
5: 哦，原来是这样，自个儿拿钳子拔牙，你想想那画面啊，没有麻药，没有医生，自个儿对着镜子一把老虎钳，硬生生的就把松动的牙齿拽下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这是25年啊，怎样非人的逃亡呢？没有身份证，不用手机，不敢看病，像老鼠一样生活在社会的阴影里头。这个自称李某的男人一开始还想抵赖，警察没多说什么，就用汾阳老家话问了一句。
7: 一说老家话，他立马就哎，知道了，知道了，知道咋回事了。
5: 一句乡音，让他25年的伪装在那一刻碎了一地，他不再挣扎了。第一次审讯就全交代了，当年犯下那样的案子，确实是因为和妻子发生了争吵，再加上酒后的一时冲动。
8: 那我喝点酒。哎，写了嘛，我说钱挣都挣不着了，我现在钱上不着，嗯，欠了多少东西，慢慢就挣不了这个钱，现在出来了，找妈妈的，怕钱挣不着，钱上不就憨憨了，憨了一下就头疼了，算是，
5: 而犯案之后，张海平说他也曾经万念俱灰，想了结自个儿的生命。

0: 他刚把人杀完以后，他想自杀了，他就从院里拿了个绳子搭到了这个房顶，然后想自杀的，把那个马槽搬进来踩上，后来又不敢，他就又把电线拿出来，然后放到水盆里边，他想说通过把他自己电死吧，后来尝试了一下，也没有成功，然后他就放弃了这个轻生的想法。
1: 最终呢，他选择了看似最轻松的路，逃亡，给妻子盖上被子，看了一眼熟睡的孩子，揣着几百块钱就消失在了黑夜里。但是只有他自个儿知道，逃亡这25年是怎么过来的。看见警察就躲呀，在一个地方不敢待久了，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搬家，他甚至都不敢自个儿租房子。
2: 从那造反的事儿来，说东方他不往一个上房点儿。
3: 哎呦，干净啊！给他50块钱的好处费
2: 啊，
3: 人给走过是吧？还给找上那走
1: 货。哎，警察发现他的时候啊，在他那间不足20平米的出租屋里头，堆满了杂物，脏乱不堪，冰箱里头也是塞满了各种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他不敢常出门，每次都买够吃很久的东西，而出门的时候呢，也就是去工地矿场打零工，别人一天挣400，他只能拿100，还不敢多说。
4: 过得其实是很苦，别人敲大锤弄一天赚400块钱，他工头就给你100，你还没办法多说，人家不给你钱你也没办法啊。他过得其实是这种东拖西长的人是过得是
1: 常年的惶恐不安和内心的折磨，早就已经让他的面容扭曲变形，苍老的不成样子，以至于汾阳警方第一眼看到这个自称李某的男人的时候，几乎都没人敢相信，这怎么可能会是照片上的那个他们追了整整25年的逃犯呢？可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2025年5月26号，赵爱民被押回汾阳了。第二天呢，他戴着手铐脚镣，终于踏上了那片让他噩梦了25年的土地。老房子早就拆了，只剩下一片荒草地，但是他还是固执地凭着记忆一处处地指出原来灶台在哪儿，床铺在哪儿，那个出事的夜晚一切是从哪里开始的。
4: 从抓获我们见到他之前啊，这个人的情绪还是没有出现太大的波折，但是啊，进到家一步一步，尤其他去外走的时候，那就是用怎么说，一步三回头，脸亮亮长长的，他也很想回到这个地方，没想到，但是他也不想面对这个地方。
1: 一步三回头，那一刻他在想什么呢？是那个夜晚，是妻子的眼神，还是孩子惊恐的脸呢？没人知道。临走的时候，他几乎想见见老母亲。老人家80多了，身体也不好，警察怕这个老人受刺激，就没敢让他们靠近。
0: 他母亲年纪大了，我过去看了一下他的身体状况，他说心比较激动吧，腿软都站不住。我说不用带到跟前了，要不情绪波动太大。他就是在远远的看一眼。
1: 一个满头白发的母亲，一个花甲之年的儿子，隔着几十米远远地看了一眼，这一眼是25年后的第一回，这一眼很可能也是这辈子的最后一次。
5: 该样的破获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欣慰，在欣慰的同时呢，也让我们有一些反思。当我们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时，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克制，切不敢因为一时冲动采取极端的方式，给家庭给亲人带来一些无法挽回的伤害。
1: 赵爱平落网之后，三个孩子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意外的事儿，他们出具了谅解书，
6: 觉得他还活着，松了一口气。这个人，就我父亲吧，他总算不用在外边东躲西藏了。
1: 25年的逃亡，25年的等待，25年的苦，到最后凝结成了一份谅解书，不是原。

0: 原谅罪行，而是雪花梦想。哎，我们常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赵爱萍的一念之差呀，毁掉了两个家庭，毁掉了自个儿的一生，也毁掉了三个孩子本该完整的童年。哎，夫妻间有矛盾，可以找家人朋友调解，可以找村委会、社区、妇联。实在过不下去了嘛，可以选择离婚。千万别一意孤行，别冲动。
1: 冲动的代价呀，有时候大到让人用一辈子去还不起。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真方便呐。
1: 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胸到颈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4: 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
0: 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啊，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恨远仇，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青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结婚二十多年，吴女士一直感觉不到丈夫的爱，因为丈夫要么不尊重不照顾她，
1: 就是嫌我事多呀，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
0: 要么对她出手伤害。
1: 她就扭过头来拿着那个水桶，两只手这样把我头马上砸一个鸡蛋，那么大的疙瘩就起来了，我就觉得受到了伤害那种，我那时候想过了自杀。
2: 我觉得我看错了人。
0: 吴女士痛不欲生，一度后悔自己嫁错了人。在她看来，丈夫之所以对她态度恶劣，一次次伤害她，很可能跟她婚前的一次主动坦白有关。
1: 我觉得她介意，
0: 又或者是丈夫从来没在乎过她，心中另有他人。
1: 她跟我说过，她曾经喜欢过他。一个人的内心里喜欢与不喜欢的区别就很大。
3: 没有没有，
1: 有就说，没有就可以，要事事求是，来到这里就坦然一点。
3: 你怎么可能呢？
1: 你怎么没有说过呢？
3: 如果那个的话，就肯定会跟他走到一起啊。
0: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夫妻俩感情破裂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最后他们能否弥合裂痕，停止纷争，重修于好？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不被爱的原因。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吴女士和罗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主要是从一开始到现在，他对我是一种不信任不尊重，做什么他都不在乎我的感受，应该是他都没有在乎过我这个人。因为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我就想到老公这里得到一种安全感，还有他的信任。
3: 不存在，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不信任，那早的完蛋了。现在的二三四年了，

0: 那在生活中一点小打小闹的那是正常，我觉得你不是谈起说爱的时候，现在是过日子的时候，是不是啊？你说啊，今天是什么情人节，明天是什么母亲节，要我送这个送花了什么了，确实我是没做到，可能也是不够浪漫吧。
1: 罗先生不理解妻子的诉求，在他看来他只是不够浪漫，并没有不尊重不信任妻子。可吴女士不这么看，因为打从结婚起她就没有感受到丈夫的在乎。
2: 刚结了婚的时候我怀过一个小孩没有要，然后打掉的时候他只买了这个一袋的鸡蛋让我自己煮，他都不照顾。
0: 说实在的，你说照顾你这方面确实我没做到。
2: 然后过了半个月身体上还是不好，我就说我需要去检查一下，他就拿着那个存折给我，啊，这500块再给你，以后我什么都不欠你的了，就是嫌我事多呀，我就觉得受到了伤害那种，我那时候想过了自杀，
3: 我觉得我看错了人，
0: 不理解他，这个说话方面可能没有这么会说话。
2: 他有错，他不会从内心去改。在我来说，本来是远家，我是靠的是你，我没有一个保障。
1: 吴女士心里很不平衡，她说自己远嫁到罗家本就没有安全感，所以她更希望丈夫能够爱护和照顾她，给她依靠，谁知得到的却是丈夫的冷漠和忽视。她很不解为何丈夫要如此待她，思来想去她猜测很有可能是她的婚前坦白惹的祸。
2: 我就跟她谈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我以前谈过一段时间，就是说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有一个男孩子，但是我妈妈知道我谈恋爱了就骂我，气得肚子痛，然后呢我就跟着男孩子说我们分手吧，其实我就没有再跟他联系，其实我是喜欢那个人，但是我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只是谈一下这样子。那时候很傻傻傻的，就是说把心里话说着，我这人很直白的，不会藏着掖着的那种，就是我就告诉了他，他就很生气，以后怎么样讲，反正对我就不是太好。
4: 你的意思是他对你不太好是因为那个事情影响？
2: 对，我以为就是从一开始他的不尊重不疼我，可能是这个他这么比较封建的大男人主义介意这一个。
4: 明白，是受那个事件的影响。
2: 对对对。
4: 在你们结婚的时候他仍然会跟你提起这个人这个事吗？
2: 没有，其实他提倒是没有提，但是我觉得他介意。
0: 没有，当时可能也不记得，就是生气。你现在几十年过来又不在乎你，是不是？我从来也没有那个了。你再一个，你又没有
4: 做
0: 出什么出格的事。
4: 他敏感的会认为这个是给你对他的态度这件事埋下隐患了。
0: 其实呢，我这个人是比较内向一点，好多东西我是不会说的，所以就是导致他老是说我这个猜忌他，那个猜忌他，其实都没有的。
1: 按照罗先生的说法，他只是不爱表达，不会表达，并不是介意妻子过往的恋爱史。显然妻子敏感了，可不管丈夫怎么说，吴女士认定丈夫是口是心非。在她看来，丈夫之所以在婚后对她不冷不热，不仅仅是因为介意她的过去，更是因为丈夫心中另有所爱。她记得很清楚，她刚和丈夫结婚那会儿，两人在同一工厂工作，感情还算稳定。直到有一天，丈夫的一位异性朋友突然来访，丈夫整个人的状态就变了，她明显感觉到了丈夫的区别对待。
2: 下了班我先上3楼宿舍，她就发脾气，怎么那么晚，这么晚才下来。我说你什么事啊，你要这样子凶啊？谁是谁来了，在大门口等，我们要出去接一下他们，他是2个人来的，女的。
4: 是什么朋友啊？
2: 可以说他暗恋的一个吧。
4: 是曾经是吗？
2: 对的，他跟我说过他曾经喜欢过他，然后就说又想办法把他们带到厂里来，进厂里睡。然后朋友来了他又知道去打热水跑那么远，我说哦，他就那么重要吗？
4: 他怎么回应你这个疑惑？
2: 他就这样，反正就无所谓呀，没什么啊，我就是帮他提。
0: 因为这个朋友的很正常的嘛，是不是？又不是什么。
4: 是曾经有过，你告诉过他你喜欢他吗？
0: 没有
2: 就说没有就
0: 是没有，
2: 要事事求是，来到这里就坦然一点，我们才能变好。如果还掖着藏着就没意思。
0: 你怎么可能呢？
2: 你怎么没有说过？

0: 问了。
1: 不过那个的话，就肯定会跟他走到一起啊，这么一跟你走到一起，有好感这个可以。
0: 我也讲了，你没跟人家谈过，你只是好感，有就有，
1: 大家都是朋友一样的。但是有时候他太抵触，是这样。怎么知道这么多年他记着这个事？
2: 他说那天你因为要去接女同乡，所以对老婆态度很差，是吗？
1: 可能以前年轻气盛吧。
0: 然后他们衣服有点发霉，我跟他大嫂，我们两个又帮他洗，洗了我们女宿舍就女人衣服多一点嘛，就宿舍门口挂不下了，男人的衣服少一点，那里有空档，我们就把他们有些几天的衣服挂在那上面，他就啊，你怎么把他的衣服挂在这里干什么？我就是想，啊，这样的人就是他爱一个人跟不爱一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喜欢的人别人都要老婆一起帮着做，都还。他都还不满意，
2: 所以你觉得他对这个女同乡的这种态度，是因为他在乎这个人？
0: 对，可能一个人的内心里，喜欢与不喜欢的区别就很大。
2: 不是因为他的性格脾气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 当时他有点吃醋吧，本来是男的一个宿舍，一栋是不是女的的？他把女的告到我们男的那个宿舍，那肯定说了他。
2: 你当时有没有第一反应有表达过？哎，我老婆不错，还帮我同乡洗衣服，你有说这个话吗？
1: 那个没有，当时也没考虑这么多吧。
2: 你也不会那种好言好语的哄老婆，
1: 这点确实是。
0: 对对对，他没有在乎过这些过程会伤害到过人。
3: 丈夫对曾经喜欢的异性朋友格外热情，却对身为妻子的她出言不逊，这样强烈的反差让吴女士很受伤。更让她难受的是，丈夫从来没有意识到自身问题，改变对她的态度。
0: 其实我最恨的就是她这一点，有错没有从内心去改变。
3: 在吴女士看来，丈夫之所以不善待和关心她，说到底还是介意她的过去，心中挂念别人。可罗先生却表示，他对妻子没好脸色的根源其实是他们教育理念上的分歧。自打儿子上初中开始，妻子就一直跟他唱反调。妻子错误的教育理念不仅严重影响了夫妻感情，甚至葬送了儿子的一生。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7: 要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

0: 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京视频上同步直播，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京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您还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的沟通，同时也可以完整免费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3: 孩子初一不开心，他回来他说，妈，那个老师很那个，我不想去那个班。然后带他去跟老师讲，人家说我们都安排好了，也不好怎么样去讲。反正就从那里我觉得他就开始学习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妈妈就是上课睡觉啊。后来到初二也不读书也不回来了，甚至会跟那些外面的去混了，又会抽个烟呢、啊、然后我知道了我就很着急，我就去骑车子道路找他，也不管。
4: 我是在上班，是这样，有时候没有这么多精力去。
3: 到最后，孩子跟别人喝酒，有一次3、4个人把他就这样抬着回来了，这个肩膀都擦了烂了。
2: 父亲都知道这些事儿吗？
3: 他知道他在家里啊，他又不会说去怎么样采取什么措施啊，只会就会说呀，就是怪我把他惯的嘛。
4: 因为什么都是他娇生惯养的嘛。这个儿子现在也是吃饭也是吃了这么多，哎呀，很棒啊。我一般骂他或者什么揍他，他就绷着。后来那个老师就说他在那个学校确实也读不下了，他就建议我们到那个深圳少年军事学校那里管制这种小孩子的。后来我们那天去了，那个教官当时在那里也就说了一下我儿子，就说像你这样以后怎么抱着父母啊，反正语气上有点那个样。我老婆也是，哎呀，这个教官这么凶，怎么怎么一说这个，我儿子就更加不去了，所以从那里开始就没法搞了。
2: 所以你觉得是因为他对儿子一直不够严厉的教育，造成孩子？
4: 只要我儿子一说什么，他的马上答应。
2: 假设从小就按照你的方式来打骂严格，你觉得孩子会出问题吗？
4: 应该不会走到现在这样。
3: 其实指望那个军校，孩子他本来都不想来这个学校，他都很排斥了，知道吗？并不是像他说的啊、哦，我们说这个老师不好，那个我也不是那么不明事理的人。
4: 你说去少年军校不行，后来我就说我们江西哪里有一个学校，也是特殊学校，专门针对他们这种小孩子的。我到时候下去，他也是不准去啊。
3: 开玩笑，你说这样的话，你的别人去瑞金哪里？你去过报名？你咨询过吗？你都是添油加醋的，真的是。
4: 他的第一个反对，哎呀，去哪里？
3: 算了，我跟你说，如果是今天你打算还要这个老婆，要这个家，你就说实话。如果这里我听不到你的实话，这一辈子我不想跟你再那
4: 再不是实话吗？
5: 罗先生的言外之意是，孩子成为问题少年，妻子得负主要责任。毕竟他是工作忙，没时间管孩子。他出谋划策时，妻子又护犊心切，听不进他的建议，以至于孩子越来越叛逆，状态愈发糟糕。
4: 现在他24了，反正都是不愿意工作，天天就是晚上就去上网，白天就睡觉。
5: 看到孩子的现状，罗先生非常着急上火，决定狠心逼孩子一把。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妻子又来横插一杠，这也正是他对妻子态度好不起来的原因所在。
4: 去年有一次，确实天天看到他在那里睡觉嘛，困得很恼火嘛，我就跟他发脾气了，发火了。我说我50多岁的人我都找得到工作，是不是？你20多岁的人不可能找不到工作。我跟你一个礼拜时间，我说哪怕你妈妈跟我离婚，如果你都找不到工作，那么你就跟我打包出去了。我就不管你了。以后我当时也是说了一句气话，
3: 他一发脾气跟他再不去找工作，跟你妈离婚，我都把你赶出去，就老子把东西全部扔出去，死到外面算了。孩子当时也发了脾气呀、啊，他说要离婚，拿我妈威胁。
4: 后来呀、啊，他就去找了一份快递的，是不是，在那里做了一

0: 个多星月哦，又说没戏了。
1: 做了三个月。
0: 不是，你要给自己下个定论，就是什么事我都要去做，做着先至少。反正我一说，我老婆就老是要帮着他。好多东西是这样。
1: 我跟你讲啊，你每次一说都是你妈怎么样怎么样，你给我的压力我都压得喘不过气来。
0: 一说我儿子一说，
1: 我跟你讲，
0: 他就到那里
1: 这个事是什么？孩子去年也是，他没有，
0: 不然就说他。
1: 没有去工作，我也很着急。我也每次在说，我说你去要自己去找一下工作。我赞同他是督促孩子去上班可以，但是语言方面，就是说有时候不要用那个暴力的去讲。你不要一搞，你不去上班，就像某某某谁呀，就是废人一样，就没有用的人。其实孩子，我们就去医院去看了，去检测到他是中度的抑郁跟暴躁，就是说要吃药。告诉他孩子抑郁了，哎，什么抑郁了，都是闲的了，歇的了。你叫我去查一下，也有抑郁。
0: 那是啊，
1: 他是这样来一句话。
0: 我现在我到那个医院，我说哎呀，我觉得不舒服，他马上就说，这个东西，你没事，你住在那里玩，天天。我们好的人睡的也是，
1: 所以我有些好多东西是没办法跟他沟通的，我是认为这样的。
0: 你有工作，你有那个了，就什么事都没有。
2: 罗先生埋怨妻子过度维护孩子，纵容了孩子不务正业，虚度光阴。吴女士却认为丈夫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太简单粗暴，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伴随着两人的争执不断，他们的矛盾一触即发。
1: 有一次那锁耶，他开几下开不动，我说起来吧，我来着，我就这样用手推一下脖子，他就扭过头来拿着那个水桶，两只手这样把我头马上砸一个鸡蛋那么大的疙瘩就起来了，
0: 可能有点着急上火嘛，失控了。
1: 那我就哭了，我都很委屈啊。
2: 可以说因为孩子的问题，夫妻俩的感情越来越糟糕。原本就没有安全感的吴女士更加患得患失，该如何解决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的层层问题？我们决定听听矛盾关键人物他们的儿子小罗的看法。
3: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3: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呀、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
6: 要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3: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一

0: 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小罗妈妈说，她觉得是小学的那个阶段是受到了影响，造成了后面一系列的表现。
2: 差不多吧，那个时候感觉就是给老师跟同学他们孤立吧，开始就是读不进书的，确实是很叛逆的，不会去考虑家里面，很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吧。
1: 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你觉得爸爸有什么做得不好的？
2: 他参与的比较少吧，有些地方做得好的他也没有说特别那种鼓励吧，第一反应就是带点贬低的感觉，
1: 打压教育为主。
2: 对对。
1: 妈妈呢？
2: 我妈她对我确实是爱的比较多，可能会形成一种溺爱的感觉，就是我想做一些事情，她会为我去考虑这件事该怎么做，
1: 明白，
2: 怕我会在这件事情里面受伤，这样子。
1: 明白。关于抑郁这个话题，你现在状态怎么样？
2: 现在抑郁的话还好吧，
3: 就
2: 焦虑的话还是会有的。日常生活是没什么问题的。
1: 好，现在有在找工作吗？
2: 在看着。
1: 比如说爸爸的观念是觉得我们先干起来，人不要闲着，
2: 对，
1: 对吧？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
2: 但是我觉得我也需要有一点时间去找自己想走的一条出路吧。现在不是也出了很多新型的行业吗？就好比新的一种电销方式吧，就是我也有想过去学习一下，肯定也会自己好好的去想一想以后到底该怎么去做一些事情呢。
1: 尽量不让他们操太多心。
2: 对呀。其实我觉得我爸妈的问题肯定是有一部分是基于我的，但是还是有一部分问题是我爸他情商太低，有点大男子主义吧，他就听不进去我妈的建议，他不会是为别人考虑那么多。我妈就性格太急躁，就是他有的时候，现在也是他认定的一些事情他也得这样去做，有时候也不会顾虑到我爸的想法吧。我感觉两个人谁都不服谁。
4: 小罗的意思很明白，他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他不希望父母因为自己战火不断，争吵不休。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调解团队的支持。在观察员周静看来，夫妻俩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互相指责埋怨，他们需要关注对方的感受，认识到自身在经营婚姻、教育孩子问题上的不足。
5: 女方刚才女在场上提到是远嫁，所以说很想在自己的家庭里得到丈夫的关爱，可是作为男方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事情。这个女方小产的时候，当时你这个关心程度让女方没有感受到，同时呢有的朋友来了，男方的这种热情的这个接待呀，让女方她在比较的同时她都觉得自己更加受伤害。朋友我们可以热情接待，但是妻子她和你是最亲近的人，你的确是做的是不够细腻不够周到。再一个方面就是在处理亲子关系这块，你是指责型的，你是以我工作忙为借口，不仅自己不管理不参与，还去指责妻子，觉得孩子的出现这些问题都是妈妈给惯的，包括跟儿子交流简单粗暴，对孩子的生病，你的话说我要到医院，医院也会给我得个结果，也有病。所以说在这个方面上你没有更深一步的去跟孩子沟通交流，也没有更深一步的跟爱人两个人互相来商量孩子今天这个情况是出于什么原因。再就是刚才那个例子也很明显的，因为锁开不开你就那么暴躁，那就说明你这个人在遇到事情上的是情绪管理是差一点。那接下来我想跟女方聊一下，你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就比如说你跟你老公说你在婚前谈过一个男朋友，
6: 对，也算是谈过，
5: 但是你会联想到 我老公不关心我，不爱我，或者等等。

0: 等是不是因为我把这个事情说给他了，他生气了，你去联想到这一方面。
1: 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人，就是这样，
0: 你是按照你的自己的思维方式思维逻辑来，你认为他小气，你一再的给他贴标签。再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溺爱，男孩子需要啥？一个刚强的，
1: 对对对，慈母多败儿嘛。
0: 但是作为一个妈妈，有些这些言语啊，其实对有些男孩子并不利于他的成长。好吧，我就说这么多。
2: 罗先生，当爸爸在这个家庭里面处于一种不是太过于作为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这个家庭的男生他就没有参照，所以他从小到大的话呢，跟妈妈接触的比较多，那么他身上的这种男性的这种阳刚或者这种独立冒险这样子的一种精神，他是没有被发掘出来的。但是呢，我们跳出这个，我们还要对孩子这个那个高标准严要求，指责他，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那样，你什么时候才能独立，这样子的话语啪啪啪从嘴巴里像刀一样扎在自己孩子心里身上的时候，那孩子就会被你打压的就有这种自卑情节。然后的话呢，你应该看到女方当事人，她其实的话呢，她想得到老公的信任安全感。来，作为场上的丈夫，其实的话呢，你只要对他嘘寒问暖，你多给他一些拥抱，你多给他一些认可，真的妻子他对你是没有任何的怨言的。那么我想跟女方沟通一下，你的诉求说我需要他尊重我，我需要他给我信任，我需要他给我安全感，来，都是外求。你要把精力从丈夫和孩子身上抽出来放到自己身上，你自己也要学会去爱自己，你要重建自己的爱好，你们要去寻找观念的交集，比如约定当孩子情绪低落的时候，需要有共情的时候，妈妈可以怎么样成为家庭里面的主力军，等到平静以后要去分析问题，谈一些就是说比较理智的一些规划，那能不能爸爸去跟孩子沟通呢？那我们各司其职，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共同扶持孩子的未来。
1: 好的，
2: 我可以讲，随着孩子长大，他会经济独立，孩子自有儿孙福。
3: 罗先生，你不参与孩子教育，最后你却理直气壮怒指他教育错了，这说不过去啊，对不对？就是任什么说做事的人都会很委屈，很不公平的，因为没有人保证做事会有好的结果。就即便是你用了最科学的教科书式的教育方法，其实孩子还是会出现问题，它很复杂。所以没做事的人首先应该肯定做了这件事情的人是辛苦了的，是付出了的，其次是在对方的结果不好的时候应该出来起辅助的助力作用，而不是出来指责反而起到阻力的作用。你不要搁那块随便看了一条消息，不做考察，不做调研，送那种特殊教育学校。作为一个男人，一旦出主意是要负责任的，你有花那个钱还不如支持儿子去做心理咨询，或者是让他去多锻炼一下，支持他去学习。吴女士，其实你不就是自己大包大揽还强势，结果没拉好吗？然后你不反思自己，你直接把责任推到他身上去了，就是因为你不帮啊，你不管呢、啊、要是你能帮我能管，那孩子能这样吗？那么在教育的态度上，你们两个不用分对错，因为你俩谁也没对。我看到的是孩子自己是对的，因为孩子在现场对你们的点评和对他自己问题的认识那是客观的，所以孩子你们就别在那儿瞎操心了，你们两个必须把这孩子先安放到一边去，然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和你们两个人的生活怎么过。因为当夫妻两个人有商有量，你尊重我，我尊重你，然后你搭着我肩，我搭着你肩，才会看明白应该怎么面对对

0: 方怎么相处，先把这事儿整明白，后边的问题会迎刃而解。
1: 先修复好夫妻关系，放手让孩子成长，是调解团队给夫妻俩的建议。

0: 有没有发烧感，我会去买药给他吃。
1: 你对他是有关心的，
0: 我对他有关心的。
1: 就最起码来讲，你对我连关心都没有，你
0: 对
1: 我没有爱，
0: 对。
1: 那我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付出就不值。
0: 我要一个丈夫干什么？你说。
2: 无疑，吴女士想要的从来都是丈夫的关心和在乎。然而，密室另一边的罗先生却表示，他之所以不愿主动向妻子靠近，一是妻子太惯着孩子。
3: 我老婆她这个人就太宠爱她了。从小就是，
2: 二是妻子性格太强势。
3: 我老婆她这个人是比较，一个对我来说是比较强势那一种，一种是比较执着的一种。她说什么必须要。
4: 哎呀，你知道女人她为什么会强势？就是因为从男人那里得不到，她只有靠自己。你要让她像个小女人一样，就是说依靠和依赖你。那首先的话呢，你是不是你要有这种的状态？他才能够小鸟依人啊，是不是？其实的话呢，我们男人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只要动动嘴，一个女人的话，他就觉得我够了。
3: 就是像现在说的那样嘛，是不是？一个语言上
4: 啊，
3: 一个是行动上啊，
4: 对，
3: 都得去了理解一下嘛。
4: 你真的你要对他好一点，跟自己的妻子好好的经营这个家，才能够让孩子看得到原来爸爸妈妈的话呢恩恩爱爱。要让一个孩子的话呢长大成人，爸爸的教育和丈夫的这种给予其实很关键。
2: 沈山表示，罗先生当务之急是先把夫妻关系修复好，关照好妻子的感受，用正确的教育方式引导孩子成长。与此同时，廖喜玉也提醒吴女士，既然她想得到丈夫的爱，想要家庭幸福，那么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她得该放手时就放手。
1: 你没放手，实际上你是大包大揽。
5: 其实我一直压抑着，
1: 你一直控制着是吧？
5: 对，我又担心孩子。这边不管怎么样，我就想让孩子有个好的未来，不管他赚钱多少，他能走上正轨，而是说我们两个管达不通共识，就是他都会比别人谁谁家的儿子啊，又去做了什么什么多少钱，什么什么多少，一搞什么事就是，哎呀，你只要把你的儿子教好了，你说什么我都是听你什么的。我现在一直是心理压力，各方面那边的压力。
1: 还有我告诉你哈，你必须不要有这么大的压力，儿子要鼓励他上进，放手要让他走出去，
5: 对，
1: 要鼓励儿子。
2: 那么吴女士能否放手让孩子成长，和丈夫在教育理念上达成一致，罗先生又能否给予妻子想要的关心和呵护，给孩子做好榜样？密室之后再见分晓。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密室环节结束，看一下夫妻二人有什么话要说，大家各自表达一下。
7: 经过这么多老师的指导，我们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可能是对于我对小孩的那种方面过度的那个了嘛，母爱太那个，
8: 还是溺爱了是吧？
7: 是的，所以我也要成长，所以以后我就放松，该怎么就那也会先爱爱我自己再说了。
3: 谢谢各位老师专家的调解还有建议哦。首先，老婆辛苦了，
7: 谢谢老公，都辛苦，你也辛苦了。
3: 就以后的经济大权就交给你吧。儿子的问题上，我们要统一战线吧。
7: 可以的，我们一家人共同相信儿子，他也是很好的，以后他有他的想法，我们在后面都支持他，给孩子们共同成长，把这个家过得美满幸福。儿子，希望我们一家人是幸福的，有你真好。
3: 就是希望儿子有所改变哦，是不是？不管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9: 我就想说，就是其实也是我也有那么大了，就是你们尽量就是操心好自己的事情。
7: 可以，以后我们先把身体照顾好，
8: 只有过好自己才能相互关照。
7: 对对对，好，我们可以的。
3: 谢谢老师，
8: 好，
9: 谢谢老师。
8: 好，回家吧，就这样回家吧。
7: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谢谢专家。
2: 调解结束了，从吴女士的表情看得出来，她放下了很多。其实她与其内耗自己，一度纠结不被爱的原因，不如学会爱自己，活好自己的人生，用更豁达的心态面对孩子的问题，放手让孩子成长。 罗先生

则要真正意识到自身的问题，懂得察觉不漏，弥补曾经对妻子的忽视，给予妻子想要的关心和尊重，在孩子的问题上和妻子统一战线。只有当他们夫妻同心，感情回温，他们的孩子才能更有底气和力量挑战未来。

电，七百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君悦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尹红今天在南昌探望少年儿童，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厚植爱国情怀，涵养高尚品德，广泛培养兴趣，热爱学习生活，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省领导陈敏参加。
1: 在南昌市新建区西霞中心小学，少先队员们给尹红等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操场一侧的菜园，学生们正在开展劳动实践课。尹红鼓励同学们热爱劳动，勤于动手，在实践中体悟劳动的艰辛，收获丰收的喜悦。教室内，学生们在老师指导下开展古法造纸科学实验课。尹红饶有兴致观摩，现场与孩子们互动交流。他说，造纸工序繁杂，每一张纸都凝聚着辛劳，要懂得科学珍惜纸张，学会资源再生利用，传承勤俭节约的优良美德。美术和音乐教室内，学生们正在进行手工创作葫芦丝演奏。尹红为大家的创意作品和精彩演奏点赞，鼓励孩子们在多元课堂中快乐学习，涵养雅趣，增长见识。在学生心理辅导室，尹红与老师深入交流，要求做实做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教育好、培养好。新建区西霞中心幼儿园内欢声笑语，在操场上参与户外趣味活动的孩子们热情邀请尹红观看跨栏、攀爬等游戏活动。看着一张张天真烂漫的笑脸，尹红非常高兴，祝愿孩子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教室内，稻草创意绘画、手工搭建等活动童趣融融。尹红鼓励老师们保护孩子们的童真天性，引导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劳动，培养兴趣爱好，养成良好习惯，在玩乐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幼儿中有部分留守儿童，尹红叮嘱老师们要格外关心关爱留守儿童，给予他们更多生活照料、情感陪伴和心灵关怀，用心用情呵护每一位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尹红强调，各界党委政府和部门要更加重视和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做实做细少年儿童各项工作，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省领导李红军、孙红山参加。
0: 省长叶剑春今天在武宁县与少年儿童共庆六一。

0: 在武宁县第六小学，叶建春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听取学校教学情况介绍，叮嘱要紧贴少年儿童思维方式和学习生活实际，提升育人能力，培养品学兼优、积极向上、身心健康的好学生。要从更多细节入手，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守护心灵健康。要研究推出更多有新意、有效果的活动，用心守护每一颗向阳而生的心灵。他强调，要切实关注留守儿童等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提升心理关爱服务精准度，增强他们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帮助他们更加自信地面对人生，拥抱未来。叶建春观看孩子们体育训练，为他们加油鼓劲，希望他们挥洒汗水，不断取得新进步。通过体育锻炼，练出强健体魄、开阔心胸、豪迈气概，学会在面对困难时不怨天尤人，积极寻找破解难题的办法。学校要在体育教育中落实立德树人，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叶建春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勉励大家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努力学习本领，争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
0: 省委副书记陈永琪昨天在鄱阳浮梁调研。
1: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0: 中国赣州第13届家具产业博览会今天在赣州市南康区开幕，副省长、省现代家具产业链链长史可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开幕式现场发布并启动培育世界级家具制造产业集群，进行了内外贸合作签约。本届家博会创新构建1+11全域展贸新格局，全面展现南康家具产业高质量发展、全球化布局的最新成果。今天，副省长张莹在南昌会见古巴农业部副部长泰尔塞·冈萨雷斯一行。张莹说，江西农业资源得天独厚，产业体系门类齐全，农业贸易势头强劲，希望双方能进一步深化友好交往，在农产品贸易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泰尔塞·冈萨雷斯感谢江西分享水稻、茶叶种植加工等先进经验，希望更多江西企业赴古投资，助力古巴农业发展。
1: 一套瓷器走进了法国爱丽舍宫，一件礼服通过直播间迈向全球。我省传统产业正借助政策扶持、品牌打造和渠道拓宽，告别拼价格的老路子，走上拼价值的新赛道。
2: 在景德镇瓷都礼物展厅里，一套名为“俊彩”的礼宾瓷让外籍客商挪不开眼。东方图腾的骏马配上非遗珐琅彩工艺，写意与抽象交融，东方韵味与西方审美碰撞出别样的风采。这套作品从设计到烧制历时18个月，最终被法国总统马克龙收藏于爱丽舍宫。
3: 可以用震撼来形容一下我的感受。我们一直在寻找能够适合外贸的产品，尤其是在美国市场、欧盟市场。
2: 震撼背后靠的是硬核实力，五星级酒店定制用具，首届进博会用瓷，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上新潮时尚的创意，瓷都礼物拿下了一个又一个高端标杆项目。
4: 更看重的是我们的文化价值，现在用文化、用工艺、用创新、用设计、用我们的更加的多元化的组合方式，比价格不如我们比价值。
2: 一家企业的突破折射出景德镇系列推进的文化出海战略。过去景德镇陶瓷吃过同质化严重、海外压价的苦，如今瓷都另辟蹊径，卖产品更卖文化、卖品牌。当地政府带着企业主动走出去，登上阿布扎比国际书展、佛罗伦萨国际手工艺品展等各大展会，同时在海外开设陶瓷旗舰店，布局海外仓，让景德镇制的手工艺品持续亮相世界舞台。
5: 在海外的效应已经有了很明显的翻几倍、大几十倍的这个增长了。
2: 文化出海的红利也从陶瓷向更多传统产业溢出。我省从参展补贴、海外建仓、跨境电商等多方面持续发力，依托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政策，引导各地

0: 搭建一站式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帮助更多传统产业打开国际市场。在吉安，当地瞄准服装产业集群优势，建起了吉安蓬勃电商产业园，整合品类，为企业打通从设计生产到海外销售的完整链条。政策引导下，江西安然制造服装有限公司开始转型，打造东方美学服饰品牌。海外客商通过直播间实时选款，在线下单，一站式采购，
1: 成本更低了，销售更灵活，风险也更小，真正做到了小成本轻松出海，高效率稳定拿单。
0: 从走进爱丽社工的瓷器到迈向全球的礼服，江西传统产业正以文化为帆，以创新为桨，在国际市场上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2: 今年一至四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28.25亿元，同比增长23.33%。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22亿元，同比增长28.75%，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2.15%。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8.31亿件，同比增长33.66%。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6.69亿件，同比增长38.01%，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2.91%。
3: 中国赣州第十三届家具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期7天的展会，相较往年有哪些变化，又有哪些精彩亮点？一起到现场看看。
4: 我现在就是在家博会的展区之一，那在这儿呢，有眼尖的观众就发现了，这怎么像是大卖场呢？没错，今年的展会呢，打破了传统单点半展的形式，未来的几天里，南康区内所有中高端家居的卖场全部变身为展区，也让各式优质家具产品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5: 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新品，很多有意向的，预计呢有200万左右吧。
6: 南康是性价比，现在像是实木家具全国来说是非常高的，一天得逛了30多家，大概花了20到30左右了吧。
4: 新北的成品家具背后呢，是一条完整强劲的全产业链加持。那本届家博会首次呢，增设了木工、机械、原辅材料以及配套产业展区，全国100多家企业在这集中展示出木工设备、环保材料、水性漆等前沿技术与产品。那像我身边的这台设备呢，只需要5分钟就能产出12条造型精巧的桌腿。
7: 它的精密度是在20个时以内，就比如说我们一根头发都有15个时到20个时。
8: 木工设备也比较齐全，我们今年会有几条新的线下上设备，可能会达到3000万左右。
4: 紧抓当下机遇，更要布局未来。本届家博会上最大的亮点就是世界级家居制造产业集群的启动。
0: 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来南康，我们是老朋友了。南康要打造世界级家具制造产业集群，我们肯定全力以赴。
9: 我们也通过这个展览会看到了更多的企业都在创新，都在出新品，做成全球最优质的好家具出来，这就是南康的号召力。招大言强，靠大连强，富有富强，把我们南康这道名片是越擦越亮。
2: 省政府新闻办、团省委今天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奋斗者正青春》记者见面会，5名干部青年代表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各自的奋斗故事。南昌大学的胡啸天潜心攻关12年，研制出新一代薄膜太阳能电池。江铃汽车钳工杨准正在0.01毫米的精度里打磨技艺，在平凡岗位创造不凡价值。江西中发天信航空发动机科技有限公司刘晨带领团队，让国产大型高空高速无人机有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动力心脏。
10: 扎根江西，就要服务我们的当地经济建设。我们所研发的产品已经销往到全球，助力了国内首条100兆瓦的钙钛矿光伏产线。
11: 这些年，我也是带领着我的团队攻克了不少的技术难题，多项技术为国内首创，相关标准也是成为行业柔性生产调试的基准。
12: 我们的航空发动机的产品已经覆盖了从500公斤。到1500公斤推力的航空动力产品，还在建设国际领先的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试车台。
2: 科技创新的赛道上有他们的身影，田间地头和基层一线同样活跃着青春的力量。江西绿能的吴江讲述

0: 入了把农民当合伙人，带动1.38万农户实现增收。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张柏珍分享了自己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青春故事。
1: 不把农民当雇工，而是当合伙人，就是要让农民真真切切的赚到钱，得到实惠，种地有奔头，有盼头。
2: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也愿意加入到我们基层中，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担当作为。我想青春就应该这个样子。
3: 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怎样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最近，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要遵循评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
4: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
5: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6: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尤其禁止平台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使其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3: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对医生科学合理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对此，合规指南提出了具体要求。
6: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5: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3: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又是怎么要求的？我们继续来看。
6: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等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
7: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3: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 AI 代审等问题，合规指南对此也做出了明确要求。
6: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要求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

0: 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1: 药品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安全，新规的落地实施并非限制行业发展，而是以规范促提升，以监管护秩序。通过标准化、精细化监管，既能保留网售药品便捷惠民的优势，又能补齐行业监管短板，推动网络售药行业告别野蛮生长，迈入合规有序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切实守护亿万群众的用药安全与健康权益。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2: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给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4: 好，
5: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事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在即，飞船返回舱载入大气层后，回波信号弱，下坠速度快，在距离地面100公里至着陆这一高空过渡阶段，飞船返回舱的实时坐标空中姿态就是由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树里测控区记录完成的。近日，落点景象测量系统完成新址搬迁与设备升级改造，为返回舱载入、开伞、落地等重要节点的精准测控提供坚实保障。
6: 落点景象捕获目标。
5: 作为载人航天返回任务的重要测控手段，落点景象测量系统主要承担返回舱高空目标捕获、姿态检测、轨迹跟踪和实时景象回传等重要职能。相比以往，不仅硬件配置实现更新，协同观测模式和智能识别水平也实现迭代升级。
7: 我们对伺服系统进行了智能化迭代，引入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识别算法，通过大量的样本训练优化目标，能够快速识别目标特征，精准锁定目标，有效减少了云层、障碍物、杂波对其的影响。相较于人工辅助跟踪，跟踪更稳，精度更高，误差更小，有效提高了稳定性和准确性。
5: 为了应对一些多样化突发性的情况，

0: 这次任务还新增了高机动测控点位，这些点位可以灵活布设在戈壁、荒漠等复杂地域，独立完成通信、测量、传输全流程工作。搭载的红外系统还加装了多组绿光片，通过提高画面的对比度和清晰度，精准记录返回舱再入至开伞前的状态和环境变化。
1: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光伏组件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两项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6月1号正式实施，将有效规范光伏行业竞争秩序，推动产业升级发展。
0: 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在电气安全方面规定了光伏组件的电气防护、绝缘防护要求，并对组件所用的原材料、零部件提出相应要求。在防火安全方面，规定了光伏组件热斑耐久性要求、防火等级和燃烧性能要求，降低光伏组件火灾风险。此外，光伏组件安全要求还对光伏组件的机械安全、有害物质限制等提出要求，并描述了相应试验方法。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通过规范标识管理，强制统一名牌参数的标注规范与测试方法，确保每一块组件的性能数据真实可验、全程可溯。据了解，标准实施不涉及大规模技术改造和成本投入，两项国家标准设置12个月过渡期。
1: 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建设昨天在厦门正式启动。
0: 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项目吸引了中国、塞尔维亚、南非、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等11个国家的城市加入，聚焦绿色低碳、数字化转型、产业链协同、人才培育等领域，开展共享创新资源、产业对接等活动，打造跨国城际合作新平台。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将依托公共平台集中发布招商政策、重点合作项目、企业合作意向等信息，通过线上线下交流活动推动项目对接和合作落地。
1: 昨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中发布一批考古和研究成果，包括国内重要遗址的13部考古报告、中外联合考古发掘简报和图录等，系统呈现我国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和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和进展。
0: 此次发布了包括瑙特盖遗址在内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瑙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西拉木伦河流域，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房址，用较大石块堆砌的推测与宗教祭祀活动相关的石圈，还有陶器、石器、玉器残件等。经调查测算和分析，该遗址在距今5500至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发展至繁盛阶段，规模近300万平方米，是一处重要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隋唐洛阳城考古发掘也取得新进展。在隋唐洛阳城东城内，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堆积4000余片陶瓷器残片的埋藏坑，以白瓷数量最多，有碗盏杯碟盘扁壶等30多种器类。这是隋唐洛阳城内首次发现的专门以埋藏陶瓷器为主的遗迹。此次发布的阜外考古成果则生动呈现了中国与埃及、罗马尼亚、洪都拉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考古合作项目和阶段性进展。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仍在继续。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目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日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还表示，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把活干完，也就是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7号说，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15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以黎临时边界以方一侧多地当天因

0: 无人机袭击而拉响防空警报。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27号会见到访的挪威首相，双方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前沿威慑计划，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当地时间27日发布春季经济预测报告，预计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0.5%，较去年秋季预测值下调0.4%。该委员会表示，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持续，正进一步拖累德国经济复苏，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德国今明两年通胀率分别为3%和2.8%，明显高于去年2.2%的水平。乌干达卫生部当地时间27日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赵阳，再见。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喂。
1: 你们七二零团的战功评上来了。
2: 你是战斗英雄，高粱是一等功。师弟马上就要开立功授奖大会了，叶。
1: 我真替你们高兴。
0: 我们排长评的是什么功？
2: 你说什么？
3: 赵皇上呢？舒家辉呢？毛班长呢？
0: 我们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凭着什么功？
2: 叶，你不能这样，你回不到过去了，你要面对现实，朝未来活，不然你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们。
0: 现实是什么？
1: 读书深造啊，
2: 做你一直想做的更有力量的军人。我也一样。

0: 他那么通情达理，那么勇敢，他什么事情都想到了，但就是没有想到排长没能回来。
1: 他不是没想到，他是不愿意往那上面想。

我也不敢想。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排长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结束这一切。害怕，我也害怕，害怕过。当时我就有一种预感，我觉得我可能再也见不到我熟悉的一切了，再也回不到我最爱的部队了。当我在山上受了伤之后，我就更害怕，心里特别委屈。我没了命似的在山上跑啊跑，一直跑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我掏出了身上带的光荣弹，还有一颗大白头奶糖。我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然后我哭了，哭得像一个不要脸的混蛋。但是我当时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儿，我和我哥一样做了我们该做的事儿，没有人能阻止我前进。我一下子心里就平静了，我也不再害怕了。当时我心里就一个信念，我做的最后一件事儿，就是干掉所有阻止我前进的敌人。

0: 去看看钱南征吧，他很牵挂你，牵挂的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了。他爱你，你欠他的。高粱，这不关你的事儿吧？你只在乎你自己，你的伤痛，你的绝望。他呢？
1: 对，你从战场上带出20多个兄弟，你是英雄了，你立大功了。你别忘了，是他接上了炮兵团的通信线，才让我们有了炮火支援；是他侦察了敌人信息，上级才下命令炮火覆盖，你才能捡回一条命。
0: 是他救了大家，
1: 他救了7.20团，不是你。
0: 你有什么资格跟他发脾气？

0: 你怎么来了？你这是跑了几十公里路吧？你这个汗出的。
1: 哪吒，你揍我一顿吧。什么？
2: 你揍我一顿，我心里舒服。
0: 怎么这么逗啊？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哎，叶，你干什么？
3: 谁在那儿？
4: 他们刚从前线回来，没听死过一次。算了。

0: 到底怎么了？
1: 南城，我混蛋，我不该这样对你。
0: 高亮明又跟你说什么了？
1: 不管高亮跟我说了。

0: 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这样对你，我混蛋。南城，原谅我吧。
1: 不说这些了，夜里边凉，我给你披上点，别感冒了。
0: 想着你了。
2: 还疼吗？
0: 这不算什么，从战场上回来最疼的不是伤，不是痛，是惋惜。惋惜那些本来可以救的但却没救下来的战友。
1: 我知道你心里面难过，但是我们要把心从战场上收回来。

0: 恩正，你知道吗？在战场上面临绝境的时候，有人挺身而出，替你挡下子弹，以命换命。从那一刻起，你的人生就改变了，一切都变了。你告诉我，怎么收得回来？
1: 我懂。所以我们能够健全的活着从战场上回来，就更应该好好的、认真的重新活。
2: 你知道吗？我在战场上，在生死关头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人

你来的正好，陪我看会儿星星吧，跟他们说说话。 我总觉得，那些离开我们的战友，会去到哪儿？他们会在天上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0: 学会接受失去挚爱的人，接受生命中的残缺或者是遗憾，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必修课，谁都逃不掉。
1: 其实我们团应该谢谢你，你救了我们好多人。
0: 可我还想救更多，我永远也忘不了夏琳哭着问韩班长有没有炸不坏的无线电。
1: 有没有炸不坏的无线电？有没有无线电？有没有炸不坏的无线电？
0: 我总觉得要是我们接线能跑得再快一点，他们就不会死。

南正，我跟你说，人类面对苍穹啊，真的会显得很渺小。但是人类永远不妥协。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现代、电子、计算机、航天等技术的发展，军事通信技术一定会迎来。

0: 骡子，
1: 哎，找你帮个忙。
2: 你胡杨不是在美国吗？你俩还没有联系了？
3: 哦，他写过信给我，怎么？
2: 那就太好了。我想让他帮我买本书，这个是书名，
0: 是美国一个叫贝克维茨的上校新写的，
2: 专门讲特种作战的。
1: 拿着拿着。
2: 你说咱们这回在战场上不能白经历，我要好好研究研究他们的打法。
1: 啊？
4: 哎，
1: 发什么愣呢？
2: 赶紧把新军装换上，换个状态。连长在联史室等咱们。

0: 知道今天为什么叫你们到联使馆来吗？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咱们这支经历过战火和无数考验的军队，马上就有大动作了。史无前例的大裁军，
1: 咱们这样以步兵为主的野战军啊，将会整编为多兵种合成的集团军。集团军的火力、突击力，还有机动能力。
0: 都会大大提高，咱们在现代条件下的合成训练和作战能力也都需要加强。军队人才的选拔将会遵从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的标准来进行选拔。军队人才建设是当务之急啊，连我都有些危机感了。
2: 连长，那我们是不是快火线提干了？
0: 差不多吧。
3: 你要面对现实，朝未来活。读书深造啊，做你一直想做的更有力量的军人。
0: 这次作战中表现突出的同志，部队将选拔一批去院校学习，毕业之后就是干部了。原则上，二等功以上的都有份儿。你们俩，一个是战斗英雄，一个是一等功臣，那就更不用说了。
4: 哎呀，我是当了6年的大头兵才提的干啊！你们两个都才穿了几天啊，马上就要穿4个兜正工资了啊！
0: 妒忌的话就不多说了，机会难得，一定要珍惜。
4: 走之前，都给我把尾巴夹严实了，
0: 别再像之前那样犯什么毛病，闹个什么处分，
4: 让煮熟的鸭子给飞了，明白吗？
5: 明白。

0: 还有一个事儿，后勤仓库的几个线杆子倒了，通信联会派人来给他们重新铺线，你们俩去帮帮忙，挖挖坑什么的。
1: 不是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不就倒了几个线杆子吗？又在咱们连附近，人家是女同志，你们不该去搞搞连队共建什么的吗？
2: 连长，您这不是搞连队共建，您这是搞那什么共建？啊，派两个嫡系过去，你也太不体恤我们了。我这一身内伤都没好，
1: 你不把你那个机灵劲儿藏起来，你会死啊！啊！
0: 我老大不小了，这回能留条命回来不容易，我不得加快速度把自己给处理了。
1: 我老没着了，对你们俩有什么好处？
2: 行，放心吧，交给我了，连长。
3: 大家来点，慢点，慢点，
4: 行了吧？
5: 再带点。
3: 可以了，
4: 可以了，
3: 可以了，
4: 稳了。
3: 好嘞，
4: 骡子，你看你那活干的，让你妈深一点，再不埋不好，非不听，杆都歪了。
6: 就你废话多，光知道动嘴皮子，过来帮忙。
4: 我都伤成什么样了，还让我干活？哎呀，
3: 你们俩能不能别提了呀？一天到晚就知道掐。
7: 高岭，啊，陪我抬线去。
4: 走。
7: 好了。你们俩在
4: 慢点啊！
7: 行，对，可以，
4: 行，去吧，
7: 啊，
4: 对。
7: 走。

0: 歪了。对了，我问你了，学校的事情怎么样了？
1: 年里民主测评，我是第一名，照理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再说了，我这个二等功也不是偷来的。
2: 丽安，准备去哪个学校？
1: 通信学院。
2: 和陆军学院不远，大概十几里地吧。
1: 我是被你上次说的现代军事通信技术给说动了。
2: 不唱歌了。
1: 部队不缺我一个歌唱家。
2: 高粱那小子该上镜了，你的歌声能给战士们带来欢乐。
3: 你想去哪个学校啊？
2: 工程兵学院。
3: 为什么啊？
2: 工程兵学院好啊，那其他学校干部子弟太多，一个个谱太大，能嘚瑟，都像龟爷那副，对吧？工程兵学院不一样，那我是农民出身，打山东那是真功夫，是不是？我看到时候谁让我摆谱。还有，我打听过了，工程兵学院粮食定量高，一个月49斤呢。
3: 我看你不仅仅是为了这张嘴吧，工程兵学院离通信学院远着呢。
2: 别瞎猜了，给我过来。
3: 你能拿到吗？
2: 没事。你怎么样？
3: 我们比不了你们战斗连队，没指标。我只拿了个三等功，没希望。哎，来了，我先过去了啊。
2: 我说你俩怎么还坐上了啊？赶紧干活啊，一会儿赶不上饭点了都。虚什么虚？快点的，也别墨迹了。
4: 别说话了。啊？
2: 怎么了？
4: 刚才满仓送信过来。团里把张排长牺牲的事情告诉阿雄了，说是让你们赶紧赶回去，阿雄明天就要回粤东了。

0: 阿肖同志都过来了。
1: 不是说好来看看三排长之前生活和训练过的地方吗？
0: 还看什么呢？人都不在了，让他干孔装板，他能不上瘾吗？
2: 他听说全连就剩27个人了，还有10几个没出院，怕去了大家会更难过。
0: 部队里同意了阿秀同志的请求，让他把三排长的骨灰带回家去。我想他一个人在路上也不方便，你回头派个人全程护送，必须把人给我安排上那里。
1: 是。
0: 组织上安排了抚恤金，希望把张飞的家安顿好。先不讲这个了，市里的命令下来了，你去指挥学院读指挥员总级班，学完以后就不要回九连了，去散营干营长。团里连长直接提营长的干部可不多，你算一个。
2: 团长这次是下了血本了，越级提拔，主要考虑到你这么多年上上下下的，怕你以后追不上了。
1: 谢谢团长。

0: 么事儿啊？
1: 宝贝儿，
2: 这事儿啊，想瞒也瞒不住，总得说。你跟顾毅得留下一个，不能去上军校。
0: 为什么呀？
2: 本来咱们连呢有四个上学的指标，原来以为都能派上用场，可其他连不干，向上面反映说咱们连人少，上军校的比率太大了，盈利经过权衡，就硬是挪掉了一个。这个指标呢，得从你和顾毅那儿去掉一个。
0: 连长，那你过来找我聊这个事儿，就是想让我留下，让顾爷上学去，对吧？
2: 这事儿确实挺操蛋的，可团里让营里拿主意，营里就做了决定。这个指标，咱们必须得让。
0: 必须让，那让顾爷让，我不让。凭什么什么都得我让他呀？班长骨灰不让我送，军校也不让我上，你怎么什么事儿向着顾爷啊？你们不是说我没有文化吗？我这有机会，我能上学，能学文化了，怎么反倒让有文化的去学呢？凭什么呀？
3: 顾毅也不是送阿秀去了吗？他人在外头，你忍心对他下手啊？
4: 那你们忍心对我下手啊？我们连人少，为什么人少？我们连都是劣势，凭什么拿掉我们名额？
3: 不是，高亮
0: 连长，这事你不用为难了，好吧？
4: 名额的事儿我自己去跑去，我一个一个磕头我也磕回来，这学我必须上，你们谁也别想拦我。
2: 高亮，高亮，
5: 我就今天。

记得当时我就看了那么一眼，我就在想啊，这是谁家的姑娘啊，真好看。他说，哎呀，军装好看，我就喜欢解放军。

0: 营里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考虑到顾一夜回来以后的状态，我是投了他一票，而且顾一夜确实也是一块读书的料。
1: 骨科牺牲之后，我初中就辍学了。您知道我毕业考试的名次吗？
0: 倒数第一。
1: 但不是倒数，我是全村第一。当时我的班主任跟校长都希望我能继续留下来读书。他们也觉得我是读书的料，但是没办法呀，我没有家，我得先活下去啊。所以我不是不爱读书，我是没有一个机会读书。后来我进部队了，我觉得有机会了，有条件了，我就每天躲在被子里读书，记笔记，去给师长当公务员，我就拿师长的书看，有时候看不完我就给撕下来带回去看，后来被师长发现了，为这事还处罚了我，跟我发了很大脾气。我不想让师长失望，我也不想让全男生觉得认识我一大老粗挺丢人的，我也不想跟那些有文化的兵聊天的时候人都不想带我。我也想有一天我能带着大红花站在领奖台上，我看着江南征，我看着你们所有人，我努力自学，拼命读书。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爱部队，我想一辈子留在部队。部队就像我的家一样，我的每一个战友那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我想过了，我只有上了军校，提了干，我才有机会一辈子留在部队。不然过几年，等我退伍了，你说我能去哪儿啊？

林先生故意也去读书，我不瞒你。

0: 觉得你们不应该连一个上学的机会都不给我。
1: 姑娘，说实话，我今天才知道你有这种想法。连长对不住你，平时对你关心不够。你放心，我明天就去找团长，不行就去找师长，我跟他们死磕。无论如何，我要帮你把这个名额保下来。今天先不说了，早点睡吧，
0: 团长。谢谢你啊，团里已经做了决定，你也知道咱们师长的脾气，不可能为了这种事走后门的。我也想过了，我放弃，让桂叶去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读不读书，那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桂叶读书，那是两个人的事儿。让他去吧。
1: 你什么意思？

0: 什么？
1: 张飞带我看过刘三姐。
0: 是吗？
1: 那天停电看了一半，回家的路上我俩一直在猜刘三姐和阿牛哥到底有没有在一起，也不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了。
0: 我猜阿牛这么喜欢刘三姐，最后肯定成为一家人。
1: 那里面山歌可好听了。
0: 阿雪同志，你等我一下。

茶色，我们来看电影吧。是硫酸钾，上次看了一半。

0: 哎，哭哭啼啼的，那手里抱着什么东西啊？没什么。这不会是个装死人的骨灰盒吧？啊，这么说就是了，把这么不吉利的东西带进电影院，阴气那么重，我们还怎么看电影啊？
1: 同志，说话注意点，什么阴气？
0: 没你什么事儿，咋了？是你韩博啊？
2: 啊你！哎呦，
0: 解放军啊！解放军就更不能这么干了！哎呀，不是我们不看电影啊！你看看，这俩人带着骨灰盒进来，你说是？这电影院啊！

0: 是，我不该打你。可是你们也不能这样对他。他是你们家乡的兄弟，是我的战友，一个牺牲在保卫国家战场的英雄。他本来应该和你一样，坐在这里看电影，因为他答应了他的妻子。 一定要带他来看这场电影，可是他为了让你们安安心心的坐在这里看电影，牺牲在了前线。他来不了了，他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的亲人当中，陪着他的妻子，安安静静的坐一会儿，一点声音都不出。
1: 只是安安静静的坐一会儿，这样都不行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他？
2: 对不起啊，解放军同志，几年前的战争还记得，后面就没啥印象了。要不是春节晚会上有拜年，今天在这儿见到你，见到你的战友，我们真的忘记了，我家还在打仗。对不起啊，
3: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我的战友不会责怪你们，我们的牺牲最希望你们遗忘。只有真正和平了，才会有遗忘。今天我做的不对，我打人了，我接受惩罚。我知道你们不会这样做，我自己来。
1: 解放军同志，
0: 哎呦，对不起，是我的错，我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你这是干嘛呀？同志，这位英雄叫什么名字？他是哪家的孩子？他是我的排长。 他叫郑飞，不是，
3: 来，我们给英雄敬个礼吧。

0: 连丽明上学的名额已经下来了，一共三名，你们班有一名，连丽决定把这个名额给韩春雨班长。
1: 那江南征呢？
0: 他留下来顶替你的职务，担任班长。
1: 连长，南征这一次上战场，目睹了战友的牺牲，他一心想上学去深造，如果这去不了的话，他会很难受的。
0: 这个不谈。
1: 那他获二等功吗？
0: 二班长许佳璐也是二等功，他也没有名额。
1: 这不公平。

0: 韩班长，不要说功不公平的事情，连里这么多战士都上了战场，
1: 很多人立了功，他们一样没有名额，他们为谁要公平？
0: 那也要讲政策吧，军区政策规定，凡是立二等功的，原则上都可以去上学。原则归原则，具体落实到下面的部队，情况就会变得很复杂。这个上面也是考虑到了，所以专门做了说明。
1: 根据部队的情况来定上学的名额。那我有权放弃我的名额给其他同志。
2: 韩春雨，这是连党支部做的决定，你是四年兵了，你是标兵班长，这次上战场你也立了三等功，
1: 连里不会让你这样的班长吃亏的。这也是连队建设的正气所在。
2: 谢谢你，班长。
0: 但是这个名额我不会接受。如果换作是我，我把名额换给你，你能接受吗？小江说的对，你还年轻，明年还有机会考学。这也是集体的决定，所以我希望你能理解。
2: 班长，对不起了。班长，你不用有歉意。要说歉意的话，也是我对你有歉意。每次一到这种时候，你总是第一时间提前出奉献精神，真的让我无地自容。来了，
3: 中午吃了吗？ 陈南章，陈南章，你怎么了？啊，怎么了？情绪看着不对啊！啊，哎呀，别耷拉个脸，有点革命战士的样子啊！哎，陈南章，陈南章，谁欺负你了？
2: 别闹了，我上不成军校了。
3: 啊，来来来来，我给你拿出来，怎么回事啊？
2: 不是有你的名额吗？连里找我和班长谈过话了，名额分给了韩班长。
3: 擦擦，那，
2: 你这是什么纸？那你就不想再争取一下？我怎么争取啊？那也得轮得上我说话呀。韩班长已经替我争取过了，还想把他的名额让给我，可是当场就被连长否决了。
3: 没事，这我留下陪你，挺好的，好不好？啊。
4: 怎么呀？你留什么呀？你可千万别为了我犯浑啊！我这一想到你做的那些傻事儿，我就担心你会犯浑。哎呀，我你放心吧，我能管好我自己。
5: 谢谢同志啊！
4: 喂，江卫星，你恢复的怎么样了？
5: 好多了。
4: 那就好。那我先回去了啊。
5: 文静，我来了。

0: 今晚就把这场咱们几个治了。我知道，咋就出院了？哎，干嘛呀？他刚出院，
1: 他又不是伤得腰，
2: 没事儿，我就是这儿，中个弹嘛，对我来说就是一点小伤。
0: 怎么就出院了？伤好了吗？我已经出现在这儿了，那还能不好吗？
2: 我是在医院里边实在憋不住了，他们不让我出院，我硬闯出来了。倒是你，不去医院看看我，
3: 让我心有点伤。
0: 我又不是你们连的，我凭什么去看你啊？再说你长心了吗你？

0: 我跟姑娘看你好几次，隔着窗户流着眼泪，没敢进去，怕影响你休息，自己明白啊。
1: 去看我了呀？什么时候啊？我怎么不知道？你别听他瞎说，我是去医院了，可是我没去看你。别撒谎，不好。
0: 你先去忙你的，我跟他说两句话，一会儿和你聊。
1: 好。
0: 去。
2: 怎么个情况啊？
0: 连里边就给了仨名额，刚来那个啥去了。
3: 就这么个形势，那咱还能有戏吗？
4: 政委，哟，你不是明天回来吗？啊，家里一摊子事儿，我哪有心思开会啊？我给激动了一下，啊，我闹着要缩减会议的日程。
3: 军长和政委采纳了，啊，两天半的会议缩减成一天，晚上的聚餐我也不参加了。你不参加了？我还要去军里面替你补漏。叫你别放炮，你就是不听。
4: 反正副军长，军那儿下不来台了吧？啊，
3: 传的这么快啊？啊，部队也拉上去打过了，
4: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这个道理还不明白吗？啊，还按照原来的套路走，我能不放炮吗？这话呀，咱们晚上慢慢说。啊，有件事情呢，我要给你打个招呼，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
3: 什么事儿？
4: 刚才小高跟我说呀，南征上学的名额给拿下来了。
3: 是他的条件不够吗？
5: 本来是有的，名额呢，让给了一个四年兵的班长，也是骨干。
4: 他自己让的，你看我干什么？不像你。我说什么了吗？我没有批评你，我只是先给你打个招呼。这事儿啊，不光落在了南征头上，上面要面面俱到，要撒胡椒面，要政策调整。被刷下来的咱们师有100多个呢，我跟小哥说了，上面的精神要执行。 政治部一定要做好这些名额被拿下来通知的思想工作，他们为人民立过功，为国家流过血，绝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影响了他们的思想稳定。哎，你这个当师长的，先给我稳住啊！
3: 你什么意思？
4: 我什么时候稳不住自己了？过去你能稳住，可这次不一样。我知道你会担心南征，这事我给你打招呼的目的。
3: 我不插手这件事。
4: 你当我想丢包袱啊？啊，这回不一样，你跟孩子18年不相识不相知，你责任差大了。你啊，可以通过这次机会，使你们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了解。
3: 我不想管，
4: 站住！也对啊，你当父亲的，管或者不管都很合理。比如我当政委的，我可以当众的表态，这事我不能管。 但是有些干部一定会管，这是人之常情。就跟你说的，我不想管，啊，哦，那你怕这事碍你事儿啊？啊，连女人事都不想管，还把中医放在不想而不是管上？哼，你知道你为什么离婚了吧？
3: 别拿这话讲我。
4: 小征的工作你去帮我做。
6: 又赖上我了，
7: 行，我知道了。哎，还有个事儿，报名的老师在哪儿啊？对，招生办，对。嘿，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6: 顾爷，你怎么把钱带回来了？
7: 团里的补贴他都收下了，邻里同志给凑的，他说什么都不肯收。
6: 家里生活真那么困难吗？
7: 排长家没有劳力，老人去世，看病欠下了债，排长一直都没有说。我这次去一看，才知道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
6: 如果是这样，那以后还得多关心，不能送回去就不管了。这事以后再商量吧。

0: 你赶紧回去洗一洗，营里的新兵要到了，
1: 你跟我去营里接兵。
0: 是，
2: 连长，我想请半天假。
0: 什么事儿啊？去吧去吧。
3: 哎，老高，辣椒酱阿修给的，
4: 特意叮嘱我一定要给你。
2: 不能久了，把 offer 放下了。
4: 你指什么？
3: 啊，是，我也不能老停在那儿吧。
4: 排长救了我的命，我是不会忘的，也不会放下的。
2: 该给谁打个电话你知道，人家碰上困难了挺惦记你的。
3: 连长，老高那小子怎么回事啊？
4: 几天不见，是不是先揍了？
1: 别再问了，赶紧打电话去吧，准军官同志，就当我不在。过不了几天，你就可以光明磊落的谈恋爱了。

0: 班里就一个指标。
1: 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弥补吗？
0: 指标是上头下的，年年也很为难。
2: 能有什么办法？爷，我心里好难过啊。
1: 南征，你别急。不过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这才几天啊。
0: 光顾着说我都没说你，你怎么样啊？你最近还好吗？
1: 我不知道怎么样形容我现在的感受。
3: 我这些年经历了很多事情，
1: 这些事情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也不知道的，也不敢想的，好像我整个人都重新活了一遍。
0: 告诉我是什么。
1: 张妈妈眼睛看不见，心里却惦记着阿修，
3: 一心想把他赶出张家，让他过自己的生活。
1: 但阿秀心里也惦记张妈妈，说什么也不肯走。还有那些村民，他们恭恭敬敬地把排长迎回了家，
3: 给了他最高的亲人待遇。
1: 他们太善良了，太淳朴了，根本不会向别人索取任何东西。
0: 爷，我能做点什么吗？
3: 不知道。
1: 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只觉得我这一次没能全部回来。
3: 排长的家人让我很揪心，
1: 我感觉我把整颗心都留在那儿了。
4: 张伟阳啊，军区这次的会议开得很及时啊，练兵100遍，非得打一仗，人打疼了也打醒了。没别的，第一条啊，军队得找对手，不能自己给自己挠痒痒。第二条，能战才能止战，手里没有王牌就等着人家收拾你吧。这一仗我们打出了威风，也打出了不少问题。
5: 是啊，
4: 我们的军队观念老化，制度老化，作战思想老化，和平官和平兵的思想是要不得的。
6: 军队就得有王牌啊。一个国家的军队不在于有多少，而在于你有多少王牌部队，这是第一标准。
4: 老张，你这个王牌的观念好啊，没有废话，就两个字，标准就出来了。暗合了军委领导走精兵之路的战略思想。马上就要开始的新的一轮精简整编，
5: 力度非常大。
7: 军事是对抗最

0: 最激烈的领域，
1: 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我从总部拿回了一些资料，排在头几名的那几个军事强国，人家早就开始军队的科技建设和军事革命了，我们不能落在后边。
2: 你的忧虑我理解，咱们这次变革啊，力度空前，军队消肿的同时增加了科技含量和战斗力，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迎接变革。哟，你看看我这脑子差点把大事给忘了。这次政策变化大，上军校除了保送还有招生计划。
0: 情况属实吗？现在去报名还来得及吗？
3: 三天后报名截止。
0: 好，我知道了。
4: 报告。
5: 进来。
6: 首长，
0: 你小子怎么来了？
6: 哎呀，我太久没看见你了，过来看看你。
0: 来看我？
1: 你小子做了一等功臣，翘尾巴了吧？啊？机关里都反映说，有的在战场上表现突出的同志撤下来之后，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松松垮垮，师里正准备抓典型呢。你小子是不是撞到枪口上了？
6: 首长，我可不是您说的那号人。我从前线下来，我每天训练的时候，我就想，我是在替这帮牺牲的战友练；站岗的时候，我就想，我是替这帮牺牲的战友站岗。
0: 那你怎么有时间溜到我这儿来了？
6: 首长，我今天我是来替江南征打抱不平的。
0: 打抱不平？替小征？
6: 对，师长，我跟了您那么长时间了，我也知道您行得正。
7: 当初砸酒那事儿
6: 就像砸在我头上一样，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但是有些事儿啊，比如说像小征上军校这事儿，这对他特别重要，您该帮忙的帮忙啊。
0: 帮忙？怎么帮？那别人家的孩子怎么办？那些没有能力帮自己孩子的人怎么办？我听说你的名额也被拿下来了，要不要我帮？
6: 首长，我不用。我上不了军校，我就留在部队，我狠狠地练。我就不相信不上军校练不出好兵了。但是小征不一样。你小征不上军校，那是两个人的事儿。
0: 两个人？哪两个人？
6: 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还不了解你小子，你给我老实交代。
6: 首长，真没什么交代的。
0: 你在师部的时候，没事儿就往通信连跑，总在我耳边嘀咕说南征这南征那，啊？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两个是不是偷偷谈恋爱了？哎
8: 呀，怎么可能？
0: 小征，
8: 爸，我的确谈恋爱了，但不是跟他。
0: 那是跟谁呢？
8: 这我不能告诉您，否则以您那军阀家长的做派，人家的前途肯定就完了。
0: 他是战士。你怎么胆子这么大？你知不知道战士是不能谈恋爱的？
6: 首长，这个事儿啊，我……
7: 你少废话！
6: 首长，小姑娘不好意思说，我替她说，她呀是谈恋爱了，但是她跟那个人连手都没牵过，更没影响工作。部队的纪律是要求我们不能谈恋爱，但是也没要求我们不能喜欢一个人吧。
0: 高粱啊高粱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你这个混小子，你这么说了一通，你知道我这个师长说不出什么，但是我是他爹，我真想把你给毙了。小郑，
8: 爸，您没有为了我走后门争取考试名额是对的。如果您真的开了口的话，我才会失望呢。希望您的作风可以永远这么硬，这才是那个我妈妈讨厌了几十年，但又心心念念了几十年的爸爸。但是爸，高粱是全军的楷模，这样的士兵也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是不是二三四师的人才培养标准出了问题？我作为一名士兵，恳请首长机会。

0: 希望官可以充分考虑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基层士兵的心声，也是我今天来找您的原因。最后顺便说一句，我真的挺希望女儿的感情是可以得到父亲的理解和祝福的，特别是她长在部队里，得不到所有人的祝福和理解的时候。
1: 首长，首长，
2: 首长，
1: 他的感情你能理解和祝福吗？
2: 首长，我理解归理解，但是嘛，
1: 但是什么？但是祝福的反义词是啥？我想说那个，我很想理解的，我很想祝福他，但是我很生气，我控制不住自己。
2: 首长，你控制住自己，我也生气，酒哪去了？我给您倒上。
1: 混蛋！你告诉我，那个敢碰老子女儿的兵是谁？告诉我。
2: 首长，这个不能告诉你。
1: 我处分你，首长。如果咱俩不穿军装，我请您枪毙我。那样，以后小郑结了婚、生了孩子，他就能想到多年之前，他有一个傻小子为了掩护他和他的爱情，壮烈牺牲的故事。滚蛋！滚蛋！回来。
2: 哎哎，
1: 你去到干部科问问，问问报考军校的条件和标准。去吧。
2: 是。
3: 陈连长，
2: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也别少爷来了。哎呀，这事有什么好说的？也不是什么好事。怎么不能说了？你不把我当朋友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3: 好朋友才要有难同当呢。你倒好，自己扛着，还差点把我给卖了。
2: 还有事儿？没事，我看你心情不好，想陪陪你。
3: 你是一等功臣，怎么也上不了学啊？哎呀，
2: 上不上得了无所谓了。那老头说了，我是他半个儿子一样，肯定不可能过走后门的，对吧？
3: 什么半个儿子？你又瞎说！
2: 真的，打仗之前跟我说的，我觉得那时候，我就算让他把你许配给我，老头都能同意。
3: 开的什么玩笑？都什么时候了，没心没肺，一点都不好玩。
2: 行了，说点别的。天无绝人之路，我告诉你，我已经研究过了。上军校有两条路，一是部队保送，第二参加军校统一考试。真的？真的。
4: 高亮，高亮，
2: 你考试啊？
4: 高亮，哎，
2: 你怎么跟他们都熟啊？我在这是名人呢，那大伙儿都争着跟我做朋友。我告诉你，到了，就这儿，赶紧进去吧，马上开始了。
3: 你不进去吗？你也得考啊。
2: 我考场在那边，我不在这儿。啊，加油啊！我相信你。 考个好成绩，把你那些连长、团长、师长加上你爹，都给考糊涂啊！出来我给你摆庆功宴，我跟叶老虎连连长说好了，就去他们连加餐，红烧肉。
3: 你说的？
2: 我说的，快去吧。
3: 你去啊！
2: 加油！
5: 准备投兵。
2: 那个报名需要什么条件啊？那初中没毕业的话行吗？

0: 身份证。考怎么样？
1: 挺好的。
0: 那就行。
1: 你没进去考试啊？
0: 我没资格考试啊。
1: 为什么？
0: 这考试要高中毕业。

0: 毕业才有资格参加，我这初中都没毕业，考不了。
1: 那你就在这等了我四个小时啊！
0: 哎呀，我看你考就等于我考了都一样。
1: 你为什么骗我？
0: 我不是骗你，我是怕影响你情绪嘛，我怕你到时候再考不好。没事儿，你说你这一点情绪波动，对我来说像山崩地裂一样，对吧？哎。别哭啊，这不高兴的事吗？哎，别哭别哭，这这么多人看着呢，我在这可有名了，一等功臣呢，影响不好。别哭别哭别哭。
1: 讨厌。
0: 哎呀，行了，吃红烧肉去，啊，好不好？加餐去。
2: 他考上了。
3: 自己考上的，没占指标，全军去考第三。
4: 这丫头啊，给咱们是长脸了。
5: 我郑源的女儿，想差都差不了。
4: 哎，我说你呀、啊，让我怎么说你呢？啊，前妻替你把孩子养大，你没费什么劲吧？啊，有孩子的路是自己闯出来的，你也没费什么劲吧？啊，我说这好事怎么都让你摊上了啊？再告诉你个消息，你另一个孩子也上了。
5: 谁呀、啊？
4: 高粱啊！哎，不是考上了，他初中没毕业，没资格考。陆院呢，调看了他的资料，陆院的王主任是这么评价的：这是一个难得的侦察兵人才，啊，全军也找不出几个来。部队呢，就缺这种有头脑、有作战经验的学员。他们直接跟军区打招呼了，说一定要把这个兵带走。
3: 好。哎，你可别跟我说这事儿是你干的啊！
5: 我的公务员，我能不知道他的斤两？我能不挖掘他的潜力？
4: 可是，一句话没跟你提过呀。
5: 老王啊，这次对外作战，我算明白了，人家是拿特种部队跟咱们干。人家不跟你打阵地战，不给你大规模运动的机会，啊，人家用的全是尖兵，合成手段是今后战争的形态。我把话放在这儿，上级很快就会组建特种部队。我的老相识贝克维茨在美国写了一本书，国内已经组织翻译了。你知道这个消息是谁告诉我的？
4: 谁呀？
5: 高粱。
4: 什么？
5: 他根据部队的一些口风，拼命地挖掘战士，找到了这个人，又通过战友的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在美国留学，找到了这本书。一个士兵的行动，只比我们军区情报部晚了三天。他还想自己学外语去阅读，那得什么时候啊？这才老大不愿意把这本书给我了。
4: 小王成啊，就知道学雷锋了，
3: 不知道身边人干了这样的事儿。
5: 生的执着和敬畏，
4: 您啊，算是找到忘年知己了。
5: 未来是靠他们创造的。
6: 高粱
7: 到。
0: 连长，你是不是穿皮鞋特带劲儿，不嘚瑟难受吧？
6: 说什么呢？哎，师长来电话了，让你到长江去一趟。
0: 干嘛呀？
6: 啊，让你带两瓶酒。
0: 我也买不起好酒啊。
6: 瞧你那点出息。师长说了，就要便宜的，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8: 连长，
0: 便宜什么？
8: 连长，酒来了，
6: 来来。啊，
0: 哎，赶紧的，赶紧走，
6: 快快，车等着呢。
0: 不是，急什么呀？师长，我这头一回跟你一起坐后排，我还挺紧张。咱俩拿酒跟谁喝去？
5: 你别问谁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陆院特招了你。
0: 首长，我说您这么大干部了，你别瞎开玩笑啊！这说了没有名额，怎么还能特招呢？
5: 上面又给了我们师10个名额，你的那些战友本来没有机会，这回有机会了。
0: 真假的？
5: 嗯，
0: 十

0: 个名额。
1: 那就大伙都能去了不是吗？不是，我跟你说，我这消息我去告诉牛满仓，我们全班给我洗一年裤衩。
0: 你小子别贫了，你也不问问这些名额是怎么来的？
1: 那肯定是首长您要的呀。
0: 我哪有那能耐？
1: 那怎么来的？首长，首长，这不军需大院吗？啊，您带我来这干啥呀？有什么情况？
0: 我告诉你，我给肖副司令当过公务员，就像你给我当过公务员一样，让你坐在后排，就是让你知道，来见这个人，咱们俩都是公务员。我实话告诉你吧，你们上学的名额就是肖副司令给弄来的。啊，
1: 肖副司令。社长，您早说呀！肖副司令，咱俩拿这酒，人也看不上了。您早说，我跟其他班借钱，我高低弄两杯好酒来跟他喝呀。这酒哪行啊？这酒跟司令喝能行吗？
2: 师长，
0: 李子国，你拦我车干什么？
2: 报告师长，肖副司令去你们720团了。陈团长打电话到我们值班室，让我务必转达你。
0: 掉头，去720团。

0: 小伙子，你，我呀想老连队了，回来看看啊！我跟你们郑师长啊说说话，你们就不用陪了啊！
1: 是。
0: 二杆子，你还记得我喜欢这口啊？这位是，
2: 他叫高粱，给我干过公务员，好苗子，刚从战场上下来，保送卢武院了。
0: 哦，
3: 首长好。
0: 哦，真会拍马屁，就知道我喜欢看什么啊！哎，我今天就在这吃饭了，行吗？来，首长，来。
4: 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八五百万大裁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一件多么惊心动魄的事情。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解放军军官和士兵，反而脱下了他们挚爱的军装。很多有着几十年优良传统的部队，一夜之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彻底消失。很多战功赫赫的猛将卸甲归田，还有一些部队刚刚从前线撤下，随即迎来长达数月的封闭训练，然后直接遭到裁撤。这是一次胜利之前所必须的牺牲。这是一种很高的觉悟，很高的境界。

0: 多想穿上这身。
1: 当时在很多部队大院里同时并存着两种解放军军装，留下的人换发了八五式，而即将离去的人还穿着七八式。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面临着不同的命运。那些将要离去的战友甚至会失去解放军这个曾经共同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让我们的军队更加强大。
0: 你们说我说话嗓门大，可你们不知道啊，我为什么说话嗓门大呀？因为我害怕。当年打仗的时候啊，我的班长负了重伤，
2: 当时他问我，
0: 说你怕？我说我怕。他问我你怕什么呀？

0: 果是我怕死。他说人真死了就不怕了，我一想也对。后来我又说我怕鬼，他说那你也不用怕，我马上就快死了，我死了以后啊，我会在你身边护着你，那些坏人变了鬼他也不敢来。从那之后我真是就不怕了，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很多个战友看着我护着我，所以啊，那个时候我说的每一句话声音都特别大，我做的每一件事都特别响亮，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听，他们在看。
1: 来，
2: 首长，你的老部下都说，如果你能留在北京，还会穿这身新军装，还会继续的护着我们。您走了，就没人帮我这个二杆子要修战备路的钱了。
0: 我走了，你们会更好。你解放以前不说了啊，你从这个60年罗马化到今天的摩托化，20年。这短短的20年，我们的军队发生多大变化了？但是我觉得还不够，不够。哎，打仗你就得快的打慢的，变的打不变的，新的打旧的。军队不改革行吗？啊？
3: 你像我，
0: 论人脉关系啊，那是我比他们年轻人强，但是。论学习，论理论，论改革，论进步，年轻人比我强多了。你想想，这10个年轻人啊，进了军校，当了军官，退了我一个，想想怎么都划算。来，
2: 嗯，首长，我今天带他来，就是让他替那帮兄弟们向你这个老前辈敬一个礼。
4: 谢谢首长。
0: 好，李毕，
5: 咱今天啊，咱不讲客套啊，
0: 你们郑师长是我带出来的啊，但是他就不像我畏首畏尾，这是进步啊。你是他带出来的，要踩着他的肩膀头好好的往上蹦跶蹦跶。
5: 是，来吧，你再敬我一杯。
2: 来，
6: 首长，因为你的这个决定，改变了10个年轻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这10个未来军官的命运。谢谢首长。
3: 等他们呢成长起来，我相信。解放军的命运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0: 哎，
7: 肖副司令婉拒了去总部的任命，选择了在大裁军中和百万将士一起脱下军装。那一年的秋冬两季里，全国到处可见调动的军车消失和撤离，却和出征有着相似的悲壮。那一天，两个老兵都喝醉了。
8: 班长啊，战士肖长征向你报告，部队给我最后一样任务。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
3: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
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怎么回事啊？不接我电话，也不回信息，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1: 水是开的吗？
0: 是开的。那壶。你能不能用你的手机给李一锦打个电话呀，问问他到哪儿了？
1: 肯定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怎么了，老是反反复复的问。
0: 我不问怎么了。
1: 科技股、医药股，我看什么都不如白酒股啊。
2: 姥姥生日都不回来。
3: 哎呀，这个李一锦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快了快了，一锦盼着回来给您过生日呢。
3: 今年他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0: 大家不都没回来吗？
3: 你呀、再给他打个电话。
0: 不用打了，他不回来能上哪儿啊？

0: 也是，连信息也不知道回一个。
1: 谢谢啊，来。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认识你这么多年，头一回见到你把妈妈的手机给挂了。哇，你这么凉啊？
2: 你不光手凉，我腿还哆嗦呢。
3: 我妈要是知道我跟你过来过年不回家，她能直接跟我断绝母女关系。
1: 那你要是真的担心，就算了吧。其实只要咱们好好的，也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
2: 哎，朱导，你对我到底是不是认真的啊？我都给你到村门口了。你跟我说让我回去啊？
1: 你想哪儿去了？我不是那意思。
4: 我去，
5: 大姨，
6: 你来这炸炸呼呼的，
5: 疼死你了！
6: 我去，
5: 干嘛？
7: 快姐，
8: 你怎么提了这么多东西？
7: 我不提了，谁提了啊？你他们娘俩负责造美容，妈我就是出苦力。
9: 进别提了，
7: 妈
9: 来了，
10: 姐，
9: 你也不管我。
10: 那是楼下，哎，大磊，赶紧去停车，楼下都堵了，我们那车堵在楼下呢，没车位，根本就。
8: 你们家就住隔壁的小区，你还用得着开车吗？
10: 哎，姐，我的鞋呢？哎，
8: 这不在柜子里吗？
10: 你帮我拿一下呗。
8: 哎呦，你还真拿自己当大小姐呢？
10: 我这裙子太紧了，我哈不下腰去。
8: 从小就是这样，为了美呀，不怕受罪。
10: 哎，我改天带你去染头发吧。
8: 我不染，
10: 你去吧，染了多好看。妈，你看我这裙子好看吗？那老爷买的。
9: 哎呦，真好，
10: 好久没穿红色的了。大姐夫，过年好啊。嗯。一姐呢？一姐。
11: 小李啊，你两个呀，八字不合，命里带山啊。哎，咱有办法，跨过火盆啊，去去

0: 邪气，保你们俩以后啊平安无事。
1: 奶奶，你让我问一锦的生日就是为了干这个？你这些都是封建迷信。一锦，咱们进屋。
0: 哎，不行不行不行，
1: 你让我们进
0: 去。不行不行，
1: 你就让我们进屋，天气这么冷，待会儿真的感冒了。
0: 不要紧，我这把老骨头啊，无论做什么事情不都是为了我这大孙子以后一辈子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吗？
2: 行，就快往火盆嘛，快。
3: 娜娜考上博士了，而且是她这个专业有史以来第一个女博士。哎呦，
4: 我乔海云的外孙女考什么第一不应该？
5: 妈，你不能这么说啊！人娜娜上的是全国顶尖的大学，最难的专业，这个专业是全世界前几名呢，招生可是万里挑一，咱娜娜就是第一。
6: 娜娜，哎，恭喜你啊！比我们家李锦强多了，他要是有你一半，我就烧高香了，省大心了。
3: 娜娜省啥心啊，从小就不好好上学，没见过他正经做过功课。
7: 你问问小姨到哪儿了。
3: 小姨到哪儿了能管着吗？他忙忙叨叨的，谁也不知道，抓不住他的节奏。关键是一锦到哪儿了，怎么还没回来呀？
6: 他这年底了，单位忙。哦，
3: 一个儿童剧院年底忙，
6: 那怎么了？他哪年不是第一个回来给妈过生日的呀？
3: 对啊，我就说以前没见那么忙过。
4: 一锦呐，最贴心了。他今年既然是为了工作，他要是来晚了，你不许骂他。
3: 那你喝啥不好喝？
2: 快把它喝了，
1: 奶奶。这是一股什么味儿啊？
0: 这里就是放了点鸡血。
2: 人大仙说了，让小李第一次进咱们家的时候就把它喝了，保你们来年呢事事顺遂，早生贵子。快喝。
1: 奶奶她不喝。
0: 哎，小李你就意思意思就行。
8: 这俩人要想继续处下去，就把它喝了，不喝散。
0: 你
8: 站住。哎，
0: 奶奶，哎，
2: 收到了。

0: 说声对不起，我今天不回去过年了，我回肉塔，回他老家了。哎呦，姐，啊，
1: 怎么了？你这是，坐坐坐坐，
2: 你进去，
0: 待会儿跟我妈解释解释，没事。哎，
2: 大姨，
0: 别生气了，我姐她本来今年就没打算回来。
1: 你怎么知道？
0: 他发朋友圈了，是不是分组了？
1: 朋友圈？
0: 哎呀！
1: 朋友圈？我怎么没有啊？
3: 明伟啊，你又怎么逼孩子了？弄得家都不敢回。
1: 我没逼他，我就是问了他几句什么时候回家，怎么就成我逼他了呢？
3: 你肯定骂他了，要不然呢不回家。
1: 我是他妈，我骂他几句怎么了？这就成了他不回家的理由啊？
3: 你看看，你看看，你是不是就是骂了？
1: 是。
3: 我跟你说，孩子从小就是这样，你多说他两句呀，他就不说话了，然后他就躲出去了。这回他好了，你这一骂，年也不过了。我这姥姥的过生日都请不动他了。
1: 我
3: 哎，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没
3: 那个周什么周道，怎么回事？

0: 周道是她男朋友。
1: 哎，周道跟她好，我不同意。结果她说春节的时候要带着她回来跟我们见面，你说这多可笑。
2: 哦，你不想见面就不见了，怪不得孩子跟你闹别扭啊。
1: 他们俩好了六七年了，这个周道他爸是干什么的，妈是干什么的，哎，说都不敢跟一锦说，他们家是什么样的生活条件，李锦一无所知。好，现在还跟他一块跑出去，那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偷户口本领证了？
3: 我跟婉清当年不就是偷户口本登个记吗？
2: 哎呦，你今天话，
4: 他和周道的事情我也不同意。我听说他们家条件很差，恐怕到时候连彩礼都交不起。
3: 哎，
2: 你们呐，真是。你别净盯着那些什么钱财上的事儿，你得把人呢、啊、叫回家里看一看，他人好不好，这都好，孩子都不回来了，年也不过了，行了，他不回来呀、啊，年不过了，我这生日也不过了。
5: 妈，哎，都别生气呀、啊，
1: 妈，您别，您别这，哎呦，您的心脏支着劲儿呢，
2: 我去拿药吧，妈，快药，拿什么药？
5: 别
2: 真是的，我不吃药。
5: 吃不吃
2: 过年的吃什么药？
1: 那您喝口水，来来来，喝口水。
2: 哎呀，不喝不喝，放那儿。
0: 姥姥，你消消气吧。你看，我都考上博士了，我在这陪你还不行吗？
3: 就是
2: 就是就是，那哪够多呀？
0: 小姨回来了，小姨。
6: 我老妹的厨艺是好啊，
7: 你们俩还疯着玩的，下来吃饭了，
8: 该吃饭
0: 了。哦，自己来，我自己来。
7: 那咋能自己来呢？
0: 来，
7: 大姑你马上吃亏。
9: 吃亏，
7: 来。
9: 哎，大姑，我来的。
7: 行。
10: 今天啊，年三十，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个大孙子盼回来了。还带了对象来啊，我挺高兴的，大伙儿随意。
7: 这咋说的呢，哪能随意呢、嗯、这可是咱们周道第一次带对象回来，那咱们得隆重点，得重视点，来大姑敬你一杯、哎、
8: 来这里
11: 对对对、
8: 啊、来
11: 欢迎欢迎欢迎，
12: 我替他多喝点，他胃不舒服、他胃不舒服。
7: 看你这大孙子都知道心疼人了，倒是长大了。
0: 谢谢
12: 哥、哎、新年快乐，
7: 喝多少喝多少。
3: 没
13: 事，
3: 说一声，去车站接你们。
13: 哎，大姐，嗯，新年快乐。
1: 还有我的呀，
13: 那肯定的。
7: 哇，妈，妈，妈，妈，看，
13: 这爸，这我不是本来也想跟你定的吗？
7: 本来。哦。
13: 哎，嗯，喜欢吗？
1: 好看，这个颜色和这个花好看。
13: 姐，一锦到底怎么了？
1: 哎呀，他跟那个周道回老家了，不提他提他我都火冒三丈。
13: 哎呀，大过年的你别生气，再说了，一锦也不小了，都成年了，你也别管那么多啊。嗯，
1: 先把老太太生日过好吧。
13: 好。
0: 爷爷奶奶，这是我送给你们的，希望你们喜欢。哎
12: 呀，一个是按摩仪，还有一对护膝。一锦知道奶奶的胳膊老疼，爷爷的膝盖不舒服，特意买的。
14: 喝一个呀，
7: 人家发礼物一个。
0: 大姑，这是给您的阿胶补身体的。哎呀，
7: 破费了啊！
0: 不不，这是给您的酒。
15: 谢谢谢谢。嗯，
7: 谢谢啊。
15: 来了，
0: 亲。来，这是你们俩的玩具。
7: 回家再选啊。
0: 这是送你的，
7: 那谢谢啊。
12: 哎，你得记得经常搞
0: 啊，记得
12: 这玩意儿干。
7: 你等会儿，
0: 我抽烟。知道，这是我送给你妈妈的。
10: 谁叫你提这个扫把星的？谁给你的胆儿？你滚，这个家不欢迎你。来，你们两个八字就八字。
7: 妈，你咋的？
10: 你看看，你一来就出事儿。
15: 没事吧？
10: 我看你也是个扫把星。走，在这个家我不想再看到你。
12: 爷爷，你别说了，
10: 你敢跟你爷爷顶嘴？
7: 周大，你还愣着干啥呢？快点扶你奶去医院呢！你这孩子这么犟呢，快点！
10: 你个小混蛋，你奶奶死活你都不管了，你今天只要敢跟他出去，你就不是我们周家的人。
7: 周大。

0: 在家吧，啊！
1: 我不想在家里看到这个女的。

0: 我们家第一个女博士，妈妈为你骄傲。
1: 那是我，
2: 还有我，
3: 挨着吧。哎，行了，二姐，那么多菜呢，堵不上你的嘴。
4: 哎呀，这不是事实吗？
0: 娜娜和一起原来可是把你当成榜样的啊，老觉得你是我们家越不过去的高山。哎，现在娜娜超过你喽。
3: 娜娜越过我是应该的，这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对吧，娜娜？你想，你妈就跟我面前臭显摆呢。
0: 我说的是事实，我没显摆，高兴吧。
3: 二姐，菜都快凉了，别老说，赶紧吃一口，吃口黄瓜。
1: 嗯，来，你也吃点虾。你最近上火，别吃那个油炸的啊。
3: 用我自己来就行。啊，你吃，给你加这个。
1: 好，你来点这个，这个不用剥皮儿啊，高蛋白。
3: 蛋糕钱哦，好，帮我挪个
0: 去。是这个？
1: 哎呀，虾仁儿好。
5: 嗯。哎，疼一下，疼一下，疼一下，疼一下。蛋糕来喽，妈，看这是特地给您订的。嗯、哦，
3: 看看喜不喜欢啊？哎。
5: 是的。
0: 太好看了，
6: 真喜庆。
3: 嗯，球球，
5: 看，
3: 球球。别玩了，起来了，
0: 球球来，
3: 快快
0: 出来出来，
5: 给姥姥吹蜡烛，切蛋糕。哎呦，
1: 怎么了？
0: 可真是看不清。哎呦，声那么大，我都听见了。没事吧？
7: 没事，姥姥。嗯，我头疼撞。哎呦
0: ，可把姥姥疼死了。
5: 来来来，我来拍个视频。嗯，
3: 我们一起给姥姥唱个生日歌吧。
5: 对。

0: 别拍了吧，合影就别拍了，咱人也不齐。
1: 妈，
2: 没事儿，那个，要不然这样吧，等一姐回来，咱们再补拍一张，好。
3: 为什么只有姥姥和大姨能吃生日蛋，我们都没有？
2: 球球，因为在这个家里啊，大姨是最辛苦的那个人，是不是？你看这蛋糕好不好看？
3: 好，
2: 我吃蛋糕啊！
4: 我听说你会屁啊！
3: 吃蛋糕。
0: 哦，好，吃蛋糕，
2: 吃蛋糕，来，
0: 切了吧，切了吧。
2: 哎，妈先把蜡烛吹了吧。
0: 哦，好嘞，
2: 吹了再切。妈
0: 许个愿。
5: 好。
0: 切了吧，
6: 二姐，
5: 大姐，
7: 别坐了，
5: 旁边，
7: 来，
5: 切的。
7: 娜娜，你说一锦平常老老实实的，那么乖巧的一孩子，怎么今年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一声不吭的？这大过年的，别老玩手机，头该晕了。
8: 妈，我们几个新考进的博士都被导师拉进大群了，我燕子哥在里面。
7: 你那个男神啊？
8: 你知道吗？他现在在国外有时差，我们只能半夜聊，所以我要第一时间给他送上祝福。
7: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男孩该珍惜你了。上高中就喜欢他，哎呦，到现在了还穷追不舍呢。
9: 啊，你还在惦记那个张小燕呢？
10: 你别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女孩子说到
7: 女孩子的事儿，人家自己有主意，你少管。
9: 建议。

0: 嗯，
1: 你真那么喜欢小姨给你那双鞋啊？
0: 嗯，那可是最新款啊。
1: 那你喜欢我那双还是他那双？
0: 我肯定喜欢你那双呀。
1: 那我都不见你穿，
0: 我不舍得穿呢。
2: 你什么时候给娜娜买了一双鞋？
0: 不知道了吧？去年我生日，我妈还送我一包呢。
2: 啊？什么包啊？贵吗？
0: 贵啊，一万多呢。
1: 娜娜，你赶紧的给一锦发微信，别真出事儿了。你看看他到底在哪儿？
0: 他不是在那个舞蹈家吗？
1: 赶紧洗洗睡，
0: 晚安。
1: 嗯，别老玩手机啊。
0: 哦，晚安吧。
2: 哦，晚安。周婉清，你难道不跟我解释解释吗？刚才说那个包到底咋回事？哪儿来的？
1: 一会儿回房间跟你说啊，我先把里面这电热毯插上。
2: 回房间？那你快点啊，我先洗澡。

还知道这是你家呀，跟个木头似的站在那儿，在自己家里还得我说请呢。

0: 吃那么快干嘛呀？又没人跟你抢。你去人家没吃上饭呢。
1: 妈，对不起。
0: 这话一会儿你下楼跟你姥姥说去。你姥姥昨天说我骂你，所以你才不愿意回来。我骂你了吗？我什么时候骂你了？
1: 没有，妈太甜了，我不想吃了，我去收拾行李。
0: 行啊你，长本事了。我做的汤圆你也不爱吃，这家不想回就可以不回，跟周道学的吧。
1: 我本来就不爱吃汤圆。
0: 你什么时候不爱吃汤圆了？我发现你这孩子自从跟周道好了之后，你这性格都变了。
1: 这跟周道没有关系。妈，你要是心里有气，你就打我吧，我不躲。
0: 你宁可挨打，你都不愿意跟我说实话。那你到周道家去见着他们家长怎么说呀？人嫌弃你了吧？你这灰头土脸的回来，分手了？真分手了？你别说，别说，别说，别说，说一回也不信，说100回分100回，一次也没成功过。
1: 爸，
2: 回来了。这次你和周导回老家，他们家条件怎么样？

0: 哎呦，你吓死我了！你发什么神经啊？
1: 我怕早晚你跑闺女房里待那么久，你回来我都睡着了。
2: 咱俩也没个机会交流。
0: 去去去！哎呦，几点了？几点了？啊！我给女儿做饭去。
2: 哎呀，你躺着。那闺女回家什么时候上午起我床啊？好容易咱俩在一块儿啊！快。老婆，
0: 咱们说好的啊，说好了，女儿回来的时候可以一起睡，其他的有的没的别瞎想。
2: 哎呀，老婆，咱俩是夫妻，我想什么不是天经地义吗？
1: 老婆，老婆，我感觉我的精力又回来了。
3: 你信吗？你觉得我还会信吗？骗我多少次了？
2: 你这么大声，再把孩子给吵醒了吧？
0: 你别不要脸啊！拿女儿说事。
2: 咱俩是夫妻，那有什么要脸不要脸的？
0: 哎呀，嗯，
3: 这口袋里你干什么你？
0: 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来来来来什么呀？
2: 我怎么不行了我？男人的精力这偶尔不济，这是也很正常的嘛，时而行时而不行。你别跟我胡说八道啊。
0: 你行不行你比谁都清楚好吗？我让你去多少次医院，你去过吗？你要去早好了。起来。
2: 你是嫌弃我了？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0: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干过傻事儿？
2: 你啥意思？你后悔了？
0: 后悔，特别后悔。
2: 好啊，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
1: 孟晚清，终于承认了，
2: 真是太好了。那昨晚那包咋回事？你给我解释解释。
0: 什么包？
1: 昨晚那包，
2: 是不是郑斌给你买的？
0: 你神经病吧，陶大雷！你好意思跟我说这个话？这个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东西都是我风里来雨里去我挣出来的，你为这家做过什么？你给我买过包吗？那个包是公司给我的年终奖，你爱信不信。
2: 那你昨晚你紧张什么呀？
0: 起来，我懒得跟你解释。
2: 我知道了，你是怕我说你有钱给女儿买包，没钱给我妈修坟是吧？我告诉你啊，你给闺女买什么我都不管，但我妈的坟，你就说你掏不掏钱吧。
0: 没钱，去年刚修的，今年又修，这叫什么事儿？我没钱给你做那些面子。
2: 你会没钱？这么点钱你都不出啊？你这是不孝。
0: 什么叫孝？你告诉我什么叫孝？你妈活着的时候你不对她好点，人死了你在那笑笑笑笑给谁看呀你？你妈怎么对我的？我怎么对你妈的？我已经够仁至义尽的了。哟，
2: 我妈当初她这种老人，有的时候你怎么背？
4: 哎妈，你要醒了？
2: 啊，醒了醒了，醒了，娜娜，等一下啊！哎呀，还里边哪有这个？
0: 哎呀，你能不能别捣乱了？哎呀，这，
2: 来了来了，娜娜。
0: 说话，
2: 娜娜。哎，娜娜，你这怎么起这么早啊？啊？
4: 你们没事吧？怎么吵起来了？
0: 没有，我跟你爸在商量春节带你去哪玩，他非说要去一个什么新开的温泉泡澡，我说那个不干净，特别脏，所以就吵了两句。
2: 你让闺女说说，反正我现在说不过她，这个家我已经做不了主了。
4: 哎呀，这点事有什么可吵的？我真想安安静静陪你俩过个年啊。
0: 那也行啊，刚好隔壁开了一个大商场，妈带你去买点东西，咱给姥姥买拜年的礼物，好不好？
2: 哎呀，这过年商场能开门吗？广西，
0: 知道什么呀？春节才是赚钱的档口，这都是春节去买东西，还有打折呢。

0: 走，咱换衣服去。
1: 妈给你挑衣服。
0: 好，
1: 让你爸在家里看看谁有来拜年的，让他等着。啊，
2: 我也得去拜年的啊。真能编。
3: 你们慢慢下啊，我先把行李放车里。
1: 哦，慢点。
4: 哎，
1: 球球，你好好走路。妈，
4: 哎，
1: 你都有空，我陪你去看看房子吧。嗨，咱换个有电梯的，出入方便啊。
4: 哎呀，没事啊，我这天天的上来下去的买菜，挺方便的。
1: 现在方便，那将来总有一天不方便呀。
4: 哎呀，将来再说将来的，这不现在挺方便的。
5: 姥姥，我下次带你去滑雪好不好？住别墅，泡温泉。
4: 好啊，我跟球球学滑雪去。
5: 姥姥再见。
4: 哎，行了，回去吧。
1: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嗯，走了。嗯。秋夏，
6: 哎，
3: 妈。
4: 哎，他们姐儿三个呀，我就放心你们。
3: 嗨，大姐二姐家都挺好的，您放心。我们一定经常回来看你。
4: 好，李安呢，事业工作都不错，家里的事儿你就多担待点儿。
3: 嗯，其实啊，是他多担待点我。
4: 哦，好，好。
3: 妈，那我们走了啊，您上楼慢点哈。
4: 哎哎哎，好。
3: 啊。
4: 球球，
1: 姥姥说再见。
4: 再见。听妈妈话。

0: 谢谢你啊，回来陪我过这个春节。妈手术后身体恢复了，我再跟她说咱们的事儿。
1: 不用谢，我也是为了让球球开心。
0: 我也挺开心的，那就球球这个月归我，下个月归你。嗯，
1: 我想说，你要是这么忙的话，你让她跟着我也行。
0: 你是怕我照顾不了她吗？
1: 不是，没这意思。 你看啊，今天大年初一，你都要赶着回上海，你忙起来什么样，我最清楚了。
2: 你现在有权利对我指手画脚吗？哎，那他上学的事情，我总有发言权吧？我还是坚持让他上对口的公立学校，开心就好了。我，
0: 妈妈，
2: 醒了他，
0: 爸爸，说再见。
2: 爸爸，拜拜。
1: 哎，
2: 爸爸，我们开学见哦。
1: 好，
0: 咱们先醒了，行了，继续睡吧。行，那你自己慢点啊。
1: 好，嗯，
0: 有事打电话。
1: 好嘞，
0: 再见。
1: 嗯，球球，听妈妈话啊。
2: 嗯，好，
1: 拜拜。
0: 好，师傅走吧。

0: 的了，对不起。
1: 我呀，老了，你们一个个长大了，就都走了，不理我这个老太太了。你今年不回来过年，把你妈吓得够呛。你小姨呢，来去匆匆，带着球球一早。

0: 过一次，以后都陪你过年好吗？保证不会再有。
1: 你妈骂你了？
0: 你觉得呢？她不骂我，她还说我骂我。
1: 她是关心你。怎么样了？跟那个男朋友？
0: 就那样。
1: 哎呦，什么叫就那样啊？听不懂，听不懂，哥，我也不问了，不管了。不过呀，今年是给他个面子，你得跟他说，我们孟家的姑娘每年必须回家过年。他要是问，你就跟他说，这是我姥姥说的。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今年是给他个面子，你得跟他说，我们孟家的姑娘每年必须回家过年。他要是问，你就跟他说，这是我姥姥说的。
1: 知道。不过我俩还八字没一撇呢。
0: 家的老叹什么气呀？
1: 我不是小孩了，
0: 大人也不能天天叹气。天又塌不了，他要是对你不好，你就找姥姥，还有姥姥疼你呢。
1: 姥姥，你又不能娶我。
0: 我就是。
2: 想去跟你老拜个年，咱一起吃个饭。

0: 结果现在你看你大姨，哎，还不定怎么说李一锦呢。记得给姥儿打个电话啊，安慰安慰。
1: 哎，我爸呢？
0: 不知道，是不是又去狐朋狗友家去了？咱俩先吃呗。
1: 好呀。哎呀，
0: 想吃什么？
1: 披萨。
0: 好，妈给你点啊。宝儿，你自己点呗。妈先出去一下。哦，
1: 好呗。
0: 我快就回来啊。
1: 那你快点回来啊。
0: 好，
1: 爱你啊。
0: 哎，你大老远的怎么跑来了？
2: 专程来给你拜年啊！新年好，新年好，
0: 新年好！又送礼来了。
2: 这不过年吗？我专程用这个保鲜盒啊，给你装两盒，回去之后赶紧放冰箱里。
0: 好，谢谢啊。
2: 还有啊，这不是娜娜考上博士了吗？啊，我一点心意。
0: 这什么呀？
2: 这是你手机。
0: 哎呦，不能要。
2: 干嘛呀？
0: 太贵重了，不行。
2: 我呢，就想让娜娜多给你打打电话，省得你这个当妈的呀，总是牵肠挂肚的。你这手机嘛，有什么可贵
0: 重的？现在天天给我打电话，用不着换，真的。你说你老给他送那么贵重的东西，去年送个包我都不要，然后你非要给我弄一个年终奖，我都过意不去了。不行不行，这个我收下，海参我收下啊。
2: 那
0: 你就赶紧回去吧。
2: 那行吧。这个呢，就先放我这儿，等你下回再帮我拿下个大客户，这个当奖金给你。
0: 行。哎，
2: 我过两天去杭州啊，跟客户谈点事儿，你看你有时间跟我一块儿去吗？正好那几个客户也是你当初谈下来的。
0: 你不会是想让我去帮你挡酒吧？哎呦，行，我先安排一下吧。如果家里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跟你一起去。
2: 那我过两天来接你。行，你上去吧。
0: 好。谢了啊。

0: 海参啊，我看。
1: 呵，这么多啊，
0: 可真舍得呀！
1: 大年初一的，特意跑过来送这个，还给娜娜送手机。这什么样的同学间的深情厚谊啊！
2: 我真觉得你脑子里除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没别的。行，你拿着吧，待会回家放冰冻里。
1: 咱们家是从来不放海鲜的，我吃海鲜过敏，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谋杀亲夫啊！
3: 你想多了，这都过年了，我给妈拿点东西怎么了？
1: 你别对我那么嚣张啊！你有没有听见呢？他让你单独陪着他去出差，是不是？
2: 我还不能出差了，正常工作也不行啊。
1: 你拉倒吧！你们同学的时候他就追你，是不是？这么多年了还不死心？你们公司那么多女同事，为啥单独叫你啊？
2: 因为那是我的客户，我当然得去了。我懒得跟你解释。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啊，我跟郑斌就是同事关系，爱信不信。
1: 你辞职了，离他远远的，我就信。
2: 行，我辞职，你养这个家，行了吧？
4: 你来养家啊。
5: 不怕这个怎么不在家吃饭？
6: 他跟朋友去吃饭去了，我们先吃。
7: 嗯，你吃自己的。
6: 爱吃以为吃太多了，你一吃鱼就长痘痘，这痘印儿可不好下去，回头再找不着像样的男朋友。
7: 不是，您刚自己还不给我加呢吗？又不让我吃了。哎，那我喝汤去吧。
6: 等我，等我，你等。干嘛呀？

0: 什么呀？
1: 猪血羹啊，补血的。我特意在熟人那儿买的，新鲜着呢。看看你这气色呀，快，趁热喝。
0: 妈，我真。

0: 这留给我爸当那个下酒菜。
1: 行吗？你爸不爱吃这个。你要不吃就浪费了啊！
0: 我真，
1: 我今天给你买了件衣服，

0: 娜娜，娜娜，喂，娜娜，小杨，你今天和这个爸爸好好评评理哈。嗯，怎么了？你妈刚才什么刚才？刚才就是修坟的事儿吗？我答应你了。啊？有些事儿你跟我多商量商量，不是不可以。爸。 奶奶坟不是去年刚修过吗？说的是啊，她非要再修的再豪华一点，我说浪费就没答应，她不高兴了。你说女儿刚刚回来，能不能别让我们鸡毛蒜皮的事儿骚扰她？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1: 你这是答应了是吧？
0: 娜娜，
2: 哎，
0: 那个。
1: 披萨要了吗？
2: 哦，给了。
1: 你先回屋，我跟爸爸聊会儿。
2: OK， 行吧。

0: 一级了。不敢当着女儿的面说出来，还敢说你心里没鬼？
1: 陶大磊，我警告你，不许在女儿面前胡说八道。你以为我不敢跟你吵是吗？娜娜才回来几天，你能不能让她开开心心的？
0: 我没问题啊，我当然能做到，前提是你说话得算数。你刚才不是说你答应了吗？那行，我妈修坟，你给我10万。
1: 你现在就出门，下了楼，过了那条街，有一个银行，你直接去抢银行得了。我没这钱。
0: 大点声，好让闺女听见。那就这么定了啊。还有啊，我不允许你跟那个郑斌单独出差去。
1: 神经病。
0: 哎，海鲜赶紧放冰柜里啊，别怪我没提醒你。
1: 滚。
2: 你老大不小了，别总穿些黑的白的，你跟娜娜学学，穿得多时尚啊，男孩子一看就喜欢。
1: 妈怎么什么都要跟娜娜比啊？我不喜欢，你拿回退了吧行吗？我要想买，我会自己买自己喜欢的衣服的。
2: 你小时候还老跟我吵吵着要买红裙子，怎么是不喜欢这个样子吗？哎，你快吃，吃完了，吃完了试试啊！试试。
1: 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我现在长大了，不喜欢穿了。
2: 明天去剪个头发，你看看你这刘海长的，搭着眼睛，没精打采的，谁能看得上你？
1: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打扮打扮，跟我出去见见人。大过年的，大家都在呢。
1: 你要带我相亲是吧？
2: 你都想好了？从明天开始到初六，有5天的时间，能见不少人呢。
1: 我去不了，剧院说了，过年得回去加班，我后天就走。
2: 你少糊弄我，这个事儿容不得商量，不去也得去。
1: 大过年你能不能让我清静一点啊？
2: 你以为你还能慢慢挑慢慢选呢？你都快30的人了，就这几个相亲对象还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找来的呢。你是不是心里还放不下那个周到？你看看，一提到那个周到，你就是这副死样子，他都耽误你多少年了，

0: 你赶紧跟他分手吧。
1: 我不是死样子，我是现在胃不舒服嘛。
0: 真不知道你跟那个周道能够拖泥带水到多少时候。
1: 不是，你要干嘛呀？
0: 我跟他姓周的打个电话，帮你们一刀两断。
1: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处理。
0: 有事吗？
2: 不，没事吧？我吃超了，我不吃冷冰。
0: 吃什么了？
3: 修复的事商量好了？
4: 商量好了。
3: 妈，今天晚上还在这儿睡啊？
4: 可以吗？
3: 行行，睡睡。

0: 什么东西？
1: 怎么了？又谁惹你了？
0: 没什么。妈，我想明天回学校。
1: 回学校？
0: 嗯。
1: 这才几天呀？你回来，年还没过完呢，学校哪开门了？这有人吗？
0: 哎呀，我们科研人又不需要假期，而且我们博士跟的那个老板，
1: 老板
0: 啊，就是导师，他手头里有一个国家级的课题项目，我录取之后就让我进了项目组，学校那边手续早就办好了，本来说的就是过完年让我提前去报到。
1: 你就不能晚回去几天吗？
0: 嗯，
1: 过完年再回去，多陪妈妈几天。
0: 哎呀 ，sorry 呀，谁让你的女儿这么喜欢这个事业呢？而且，我主要是不想让张小燕超过我太多。
1: 就是张小燕。
0: 哎，你看，势均力敌才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上海又不远，你要是想我，你就去看我呗，或者我去看你也行。
1: 帮你收拾行李，
0: 我可以自己收拾啊。
1: 你看看你，又把脏衣服扔床上。
0: 哎呦，
1: 拿你没辙啊。

0: 妈，你又翻我包上了。你给我！
1: 你吃避孕药干什么？整整一板，你吃了半板了。
0: 医生给我开的，调内分泌，治痘痘。
1: 治痘痘？骗谁呀？你现在睁眼说瞎话的本事越来越大了啊！你拿你妈当傻子呢？我能不知道避孕药是干什么用的？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能有什么事瞒得住您啊？我在你那就是个没有秘密的人啊。
1: 那你就老实告诉我，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就非要这个春节突然去周到的老家呀？回来动不动还恶心要吐，你是不是怀孕呢？
0: 你想什么呢？我哪有动不动就要吐啊？我刚才吐只是因为我胃不舒服，再说了我一直吃避孕药，我可能怀孕吗？
1: 为什么药没起作用呢？这得问你自己呀。你走，跟我上医院。
0: 我走哪儿去？
1: 我去医院做检查。
0: 我不去。
1: 你不去，不去你就是心虚。你是不是怀孕了？你是不是到了人家人死活不认账啊？这个周到当初就应该让警察给他抓起来。我要报警。
0: 你报你报你报你抓我。

0: 我自己送上门的，
1: 这样的话你也能说得出口？李经理是越来越不要脸了。
0: 我怎么不要脸了？我这么大人了，就算我真的

0: 要干什么呀？怎么回事啊？打你一下你就要走啊？这个家是越来越待不住了是吧？我这个妈就不能管你了是不是？不管你今天去哪，你得跟我去医院。我不管你是不是胃不舒服，你去检查，检查了我心里踏实。我说了我不去，你要是怀上周到的孩子，你这辈子就毁了。你傻呀你？
1: 我再说一遍。我没怀孕，你去厕所的纸篓里找。我来例假了，妈。你还信不信？走了。
2: 你站住啊！
3: 李锦，
2: 李锦。

0: 对不起，你以后能不能不拉黑啊？这个家的水电煤绑定的都是你的手机号，上个月欠电费欠了很多，维系费是100，燃气50，水费30，我都记在账上了。那之后你没有再难受过，你的胃不好，那天不是还吐了吗？
1: 周导，你不觉得你应该跟我解释一些什么吗？我不应该把你的生日告诉给爷爷奶奶，他们也不应该瞒着我去做那些神神叨叨的事情。我保证以后不会了，我以后不带你回老家了。
2: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解释啊？嗯，你觉得一个瓶子就可以解释了吗？
0: 这都哄好我是吗？你知道我回家的时候，我妈怎么问我的吗？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爸你妈是什么样的，是干什么的。哎，你来教教我，我该怎么回答我妈？啊？你两个人在一块儿，你一定要知道彼此家里那么多事情吗？你自己也说过啊，我们过的幸福就不要被家里影响了。
2: 这是两件事情啊，
0: 这不是两回事儿。
2: 我还不想让我的家庭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们俩结婚了，我完全不了解你的家庭，你也不让我见你的妈妈，这是为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0: 我想怎么？我怎么回事？孩子没了。以前结婚的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2: 你从来没想过要和我结婚是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李怡姐，你说你想和我结婚，是真的想和我结婚，还是只是为了摆脱你妈？
1: 要不是我翻你书包，我都发现不了你背着我谈恋爱。你不说是吧？我去找你班主任。
2: 妈，妈，
1: 我给你钱是让你买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吗？小小年纪不学好，你成绩没下降，就是看这些先生看的。
3: 你说的对。我会在一起，就是为了气我妈。我妈不喜欢你，我就偏要和你在一起。我妈让我回家过年，我就偏要和你去东北。知道了，我们分开吧。

0: 情，你在人海，我去生命，只留我。
1: 东西差不多了啊，要不你看一下，不要漏掉贵重物品，马上就走了啊。

0: 小雨，我这次可能得在你这住几天了。
1: 住着，当你自己家一样。看看你。我跟你说啊，你那些宝贝瓶子我都给你放在储物间了，一个都没碎啊。
0: 很不够啊。
1: 球球给弄进去啊！球球，英英姐累了，妈带你去洗澡睡觉。
2: 妈妈，我今天也很累了，不想洗澡，可以不打扰我吗？
1: 可以。球球，这酒不错，要不是你来，我都舍不得开。等我一下啊！

我以为送给你一个你最喜欢的瓶子，你会高兴呢，怎么哭得更厉害了？不看了，不看了。

0: 我们不想了，好不好？都过新年了，我们就把过去所有都放下，好不好？
1: 是啊，反正也留不住的东西。

0: 来一杯。
1: 哎，不好意思啊，不要了。结过账了，哥，走了。
0: 找人帮我把他扶原。
1: 就一破汽水瓶，你要它干嘛呀？我重新给你买个新的。
0: 找人帮我把它复原成一模一样的。你别晃啊！
1: 为什么呀？
0: 他想知道的，不能告诉他。告诉他，我们就不可能了。
2: 老板，再给我来俩。
1: 我跟我哥们喝一杯。
3: 咱现在去修这瓶子行吗？不喝了。
0: 行。不好意思啊。
2: 你必须得给我找人把它复原。
1: 我
2: 帮你。
1: 我对不起啊，对不起，哥们。哎，
0: 没事没事。
1: 唱好听。
2: 哎呀，好。

0: 怡欣姐啊，跟妈上班的时间不一样，再说昨天她睡得太晚了。你今天上完芭蕾舞课，妈给你报了一个围棋体验班，咱们去体验一下好不好？
1: 好啊。
0: 体验完之后呢，妈带你去吃披萨，好不好？
1: 好。
0: 看你这两个好耍的。上完芭蕾舞课，你爸就接你。
2: 妈妈，为什么你每次都不去芭蕾舞课接我？
0: 妈妈下午啊有个会，正好跟你下课的时间重上了，所以就。
2: 睡着了。顶住我干嘛？小点声。马上啊。

0: 没来。
1: 啊，小姐，
0: 哎，慢点啊。
1: 抓紧一下，
0: 知道了。

0: 小李啊，你不要擦了，你这张桌子啊是我们整个办公室最清爽的了。
1: 一个假期过去了，也得整理一下吧，肯定落灰了呀。
0: 小李啊，哎，我怎么觉得你过年回了家，这个北方口音更重了呀？你们家真的是宁仓的？
2: 是啊，但我姥爷是北方人，口音随着他了。
0: 哎，你中午去吃螺蛳粉啊？
3: 啊，

0: 味儿太大了。
1: 我还从来没有试过工作日的时候吃饭螺蛳粉回来上班的。
0: 那你干嘛现在要试？
1: 哎呀，我跟老沈分手了。
0: 为什么呀？
1: 他爸妈就想找了个上海媳妇儿，不想找个外地媳妇儿。
2: 哎哎，对的对的，我跟你们讲啊，这上海人啊不大找外地媳妇的。你们这外地小姑娘啊，有的时候要求不要太高。
3: 哦，也是哦。
1: 哎，
3: 这上海婆婆难搞哦，看钱姐就知道。
2: 哎，你什么人呢？我好心好意给你出主意呢。
1: 真是。
0: 哎，中午陪你吃啊。
1: 没问题。
4: 啊，各位师兄好，那个我叫陶淑娜，我没想到大家来的都这么早，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5: 这就讲完了？就你一个女生多讲两句呗，让大家精神精神。
6: 对呀、啊，就是啊，咱们专业女生可是宝物，更何况是个女博士，这不就是女神到男人堆里吗？
5: 哎哎哎，以后联欢会啊，终于有人唱歌跳舞给我们看了。
7: 放心，肯定会保护你的。
4: 我虽然是女生，但我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来吧，我们做实验吧。
8: 孟总，新年好。
9: 新年好。
8: 孟总，新年好。
9: 嗯，新年好。
2: 姐，
9: 哎，新年好啊。
2: 新年好。宋律师把天使投资的资料发过来了，我这一看他过年就没回家，加班加点的为您把这资料给弄出来了。如果这次天使投资成功的话，那我们乐学就可以进一步的扩大规模了。
9: 你赶紧把资料发给我看一眼，还有就是跟投资公司那边联系一下，让他们来公司参观一下。
2: 好的。
9: 谁让你们在这里开会的？
10: 孟总，会议室不够用，大家暂时借用一下。
9: 公司的母婴室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占用。
1: 小总，
9: 你发个邮件再重申一下。
0: 其实姐，除了我们公司那个人事部的小文在哺乳期，那个母婴室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着的。
9: 只要公司有一位在哺乳期的妈妈，我就不想让她感到尴尬和不方便。
0: 好，那我这就去发文件。
9: 辛苦。
0: 宋律师一大早让人送来的。
9: 啊。
11: 郑总啊，你们尽快把样品寄给我。
12: 杨总，样品已经安排人送到上海了，这种小事您就不用操心了。
11: 小孟办事情就是周到。
12: 杨总，这些天您是不是还没吃过我们这儿的小海鲜呀？我今天晚上订了一家这儿非常有名的私房菜，当然跟上海的大餐厅不太一样啊。
11: 哎，小饭店好，接地气。
12: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接接地气，明天呢我再安排带您去我们代理商的加工厂，我相信眼见为实，您一定不会后悔跟我们合作的。
11: 郑总啊，你在哪里找到了小孟啊？这张嘴啊，这个事让人不答应他都不行。
13: 婉清跟我是老同学了，不然我哪有机会能够请着他呀。
12: 谢谢两位老板的夸奖，今天晚上我多喝几杯，这边请。
8: 他就是机械工程的钟阳女博士，从来挺好看的，我也觉得啊，不就他一个女孩，那怎么了？当时都是别的媳妇。
14: 同学，方卡忘带了，借你的用一下。
4: 不借。同学，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你已经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
14: 哎，好歹咱俩一起混过跆拳道社，我还挨过你不少踢，你能不能加点情分？
4: 你说吧，你一个富贵闲人来母校干嘛？忆苦思甜啊？
14: 是学校跆拳社想和我在外面开的跆拳道馆合作，我这不来谈事儿吗？不过今天啊，我最主要是为了你来。
4: 怎么着，对我余情未了啊？
14: 我对你早没那种意思了，你现在在我面前就是一爷们儿，男的。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

0: 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2: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今天做客我们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婷婷。
1: 嗨，大家好，我是婷婷。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中国烹饪大师、中式烹饪国家一级评委陈波老师，欢迎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厨师陈波。
1: 陈波老师好，您是非遗传承人，您是主要这个哪一块的非遗呢？
2: 我今天先卖个关子，待会儿完了过后，我把我的非遗美食，给大家呈现一下，让你们尝一尝我的非遗项目，好吗？哎
0: 呀，感觉现在就应该直接这期节目就跳过，
1: 直接就我好期待。
0: 刚才呢，婷婷应该听到我特别介绍到了一句叫做“中式烹饪国家一级评委”，这个头衔呢真的是不得了，对于很多很多的厨师，亦或是有厨师梦想的人，这都是掌握了生杀大权的。
1: 好厉害！哎，
0: 对于美，尤其是对于美食，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评判标准。那其实被世界公认的也有一个标准，
1: 那当然就是米其林了。
0: 对，好像我们提起来啊，我今天谁谁谁吃了
1: 米其林餐厅，那就了
0: 不得了。哎呀，你知道你能吃到一个米其林餐厅，咱们就觉得那是一种享受，对吧？
1: 对。
0: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这个米其林这么牛这么棒，它有什么样的鉴别标准和因素？米其林美食的评级分类、材料的素质和搭配、烹调技巧、味道层次、菜肴所展示的创意以及食物水平的一致性。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婷婷所提到的，比如说这个米其林的三星、二星、
1: 一星，
0: 它有什么样的标准？达到三星的必须是卓越的烹调，值得专程去造访的；二星的是烹调出色啊，不容错过的；那么一星的是优质烹调，不妨一试。那么其实咱们的这个中餐也有自己特有的非常严苛的评判标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陈大师专门跟我们好好讲一讲。

0: 讲咱们中式烹饪当中，哎，咱们也有特别严苛的一个标准去评判。
1: 米其林它是给我们整个人类烹饪啊，它的树立一个标杆。但是我觉得今后咱们中餐的话，它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标杆。在我们重庆呢，我们在2012年，我们重庆烹饪协会也创立了一个渝菜标准。在国内的话，应该是率先制定一个菜品标准的。在我们今天呢，我也把我们渝菜的标准啊带给大家。好，今天呢也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做一些做中餐的一些标准。
2: 今天我们可以来学习一下啊，怎么来品尝这个渝菜。
1: 对的，因为我们做以往评判我们的一个菜肴好不好吃，我们讲的是色香味齐。
0: 那么咱们既然讲到了这个中式烹饪的标准，那今天呢，咱们不妨通过5道渝菜，我们请陈大师以专业的评判，我们看一看这些菜做的是否地道。我们先来看第一道菜。
3: 广州是长江边的一座城市，这里的人爱吃鱼，特别是烤鱼。制作万州烤鱼，选用2斤至2斤半的草鱼，杀好去鳞，然后从背部铺开，打上比较密集的一字花刀，保证鱼在烤制的时候受热均匀，并且更容易入味。处理好的鱼需要腌制，放入姜葱、啤酒、盐。腌制的目的，一是为了去腥，二是为了制嫩，并且让底味入到鱼肉里。接下来把豆芽放入托盘打底，鱼腌制15分钟左右，把鱼放入专用的烤鱼架，上炉烤制。烤制必须要用明火，烤的时候火候的掌握也很重要，火大了容易烤糊，火小了鱼会被熏干。烤的时候这个油会跌入木炭上面，油跌上去过后，那个烟汁入在鱼肉里面，它吃起来会更香。等鱼烤得焦香之后，撒上孜然，放入托盘，下一步就是炒料。下油，烧至5成热，下花椒、海椒炝锅，然后下姜葱炒香，再下入爆浆泡椒，最后加入葱节、芹菜节这些脆爽艺术的食材，翻炒均匀后起锅盖在鱼上，万州烤鱼就完成了。
4: 烤鱼来了哟！
3: 烤鱼上桌后需要继续加热，等汤汁沸腾后才可享用，否则味道无法融入鱼肉。
5: 走一块。
3: 一盘烤鱼，一瓶啤酒，3壶好友，也是重庆人喜爱的生活。
0: 万州烤鱼，这个我吃过呀，虽然我没有去过重庆，但是南昌也有万州烤鱼，
2: 已经全国各地都有。而且我听的这重庆话，我觉得特别亲切，
0: 特别亲切啊。而且有没有觉得其实重庆人做事儿，刚才我们在下边跟陈大师聊的时候，他说我们重庆人呢，我们跟成都人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我们可能更简单粗暴一些。
1: 简单粗暴，对的，
0: 我们这个性子就是更火辣一些，
2: 直接。
0: 我今天要说请你吃饭，
1: 那我必须请你吃饭，
0: 必须说是啊，记得我们那套非遗美食啊，最后啊，这个万州烤鱼，就像婷婷说的，好像全国各地都有，那为什么
2: 地不地道呢？其实我们不知道。
0: 那为什么就烤鱼就万州的好吃？
1: 其实我觉得，简直一个万州烤鱼，成功与否啊，我觉得是火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还有最关键的原因呢什么？我们炒好料过之后，我们上桌，对吧？你知道我们上桌是用一个炉子，是吧？
2: 对对对，
1: 慢慢的呈现出来。你知道这是做什么的吗？

0: 这是保温吗？
1: 不是，除了保温，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这其中的底下，因为肯定你要吃烤鱼，你肯定知道这鱼底下还有一些配菜。
2: 对的，
1: 对吧？
2: 啊，然后我们配这个木炭的话，一般我们都是一个就是保温，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一个持续用文火慢慢一个加热的过程，就慢慢的加热，咕嘟咕嘟啊，其实后面是越吃啊还越香。
1: 你想有豆芽对不对？这个豆芽肯定有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可以加点这个豆皮啊，加点黄瓜条啊。你吃了特别的爽口
0: 什么的，对，哎，
1: 特别的清香。而且呢，这个万州烤鱼，如果说您吃过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越吃到后面，好像这个味道在不断一层一层，它是有递进的，
2: 对，它慢慢的释放出来，
0: 越吃到后面越入味儿。
2: 对的，
1: 你就像现在这个盛夏的时候，大家伙儿有时候去吃夜宵，你即便是你看到这个火好像一端上来，大家伙儿特别热，但是吃得满头大汗，但那就是一个过瘾呐！哎呀，这个。口水有点流出来了啊，来赶紧看第二道菜是什么。
3: 都晓得重庆人离不开辣，也离不开麻，花椒海椒是重庆人民最离不开的。有一道菜可以说是把花椒和海椒用到了极致，那就是辣子鸡。制作辣子鸡需要选择净重4.5斤左右的兔子鸡，去头去爪，切成1.5厘米见方的小块。切好以后，加入盐和黄豆酱油码味。抓匀之后，就开始准备辅料。辣椒我们选用3种不同的辣椒，小米椒增加了辣子鸡的辣味，狮子红增加了辣子鸡的香味，新一代提亮辣子鸡的颜色。先切成1厘米左右的小节，然后把辣椒籽要筛干净。花椒我们选用大红袍花椒，它的麻味和香味能够更持久，在高温下更不容易发焦。其他我们还需要用到姜、葱、蒜以及桂皮、八角、香叶。
4: 辣子鸡讲究外酥内嫩，一锅成菜，所以说我们采用拉油的方式，油一定要够，分量要足。
3: 油烧热以后，下入姜、葱、蒜、提油，等水分蒸发5-6成时，下入备好的香料，炼香。看到它们变成金黄色时，捞起。这是在下入辣椒，等海椒受热膨胀起来，就可以下鸡肉了。鸡肉表皮收紧翻整的时候，就加入大红袍花椒。最后再加入黄豆酱油提鲜，姜、葱、蒜的辛香，花椒、海椒的麻辣，酱油的鲜味，在油中膨胀，融入鸡肉，这时就可以起锅了。最后再撒上芝麻，这道辣子鸡就完成了。辣子鸡虽然海椒花椒用得多，但是它辣而不燥，麻而不苦，海椒里面到鸡丁池是它最大的特点。
1: 哎呀，这个辣子鸡我觉得太常见了，
0: 对，
1: 可以说是全国人民基本上在家里头，如果说家里头来了人，咱必须要招待大家。哎呀，你说 做一道鸡肉，哎，辣子鸡就上桌了，也是一道硬菜。

0: 好像大家伙都会做这道菜，
1: 就是每家每户都有自己家的版本。但是真正正宗的这个鱼菜的辣子鸡是什么样的口味，怎么样来评判，我还蛮想知道的。
2: 因为我们做重庆菜啊，辣椒花椒是少不了的。首先就是花椒啊，我们一般花椒我们大多是选择我们是茂纹的大红袍的那种花椒，然后还有我们常用的是青花椒啊，比如说青花椒它的那种麻味儿、那种香味儿，和我们的青花椒一相碰撞，然后辣椒的话那就可多了，比如我们用的贵州的子弹头，河南的新一代，石柱的石柱红，石柱红又分两种，石柱红三号，石柱红五号，一个是石柱红的话，三号它是很香，五号很辣，它是两个不同的一种感觉。然后还有我们四川的二荆条辣椒，然后油辣子，我们做小面的油辣子，还有我们把辣椒用油慢慢煸炒，用刀的压成细，来做一些做一些蘸酱的菜。是光辣椒的话，我们那些有很多种一种做法。辣子鸡的话，其实我觉得刚刚这位大师做的其实很不错。但是从鱼菜标准的话，我们是两个版本，对吧？它这个版本呢，是比较传统的辣子鸡的做法。这个鱼菜标准上面它是怎么都做的？把好的锅我们慢慢下油里面去炸，炸干了捞出来，好，然后我们就单独下油，我们炒辣椒、炒花椒，炒到这种成菜是干香花渣，因为前面那个辣子鸡的话，它更滋润，就看食客看你们喜欢哪种。
0: 但其实这个辣子鸡，你像我们家也做啊，我们家就直接弄了那个豆瓣酱，就直接一炒，那就是你没有说。今天我才知道陈大师
1: 辣椒哥，
0: 陈大师讲的这个花椒啊，这我们知道，你分两种，这辣椒分了这么多种类型，而且同一地方的辣椒，它还分有不同的这个辣型、
1: 不同的型号，对吧？
0: 而且你看这个辣子鸡，其实说实话，你说吃过没有？基本上人人都吃过，但是正宗的辣子鸡是什么样的？刚才陈大师特别讲到了，但是我们着重讲的辣子鸡里头是什么呢？麻辣最重要。这个麻辣其实经过历代的这个厨师的不断的这个进步，他们也在追求一种在麻辣当中求柔和，在五味当中求平衡，在口感当中求一种层次的变化。我告诉你，第三道菜不得了，我觉得第三道菜特别的下饭啊，毛血旺，一起来看。
3: 磁器口是外地游客来到重庆必来的打卡点之一，这里有千年的古街，还有各色美食，发源于此地的毛血旺就是其中之一。毛肚和血旺是毛血旺主要的食材，要选用新鲜的鸭血，切成2-3厘米左右的厚块。选毛肚要选用比较饱满的，切成片儿备用。其他的主料还有黄喉、猪肝、火腿肠。把锅烧热，加油，加入花椒、辣椒炝锅，然后下豆芽炒至断生，起锅放入碗底。接下来就是炒料，这是制作毛血旺的关键。先烧油，烧热后加入花椒、辣椒炝锅，然后下入蒜、姜炒香，加入豆瓣，炒香后加入火锅底料，炒干水分后加入鲜汤，冷锅下入血旺，烧开以后就要调味了，加入适量的盐和胡椒，再加入味精、鸡精提鲜，血旺开小火慢慢煮4-5分钟左右，下入火腿肠、猪肝，最后转大火下毛肚、黄喉。
4: 然后黄喉和毛肚一定要最后下，因为它要保持它的口感脆度。
3: 煮熟后，若味勾芡，目的就是张味儿，再加入少许醋，增加它的回味儿，就可以起锅了。最后还有关键的一步，酱油，在毛血旺上撒上蒜瓣儿。

独闻烧高以后加入花椒、海椒，把呛呛的油淋在毛血旺上。最后撒上葱花、芝麻，毛血旺就完成。毛血旺这道菜麻辣鲜香，烫，保持了中餐的灵魂温度，也体现了。

0: 麻烦。
1: 对，看着就很想来上一口，
0: 而且里头特别丰富，
1: 就各种食材都在里面，有荤有素，基本上就是你有这一碗就够了。
0: 真的，你不一定吃得完一个人，你知道吧？来，您跟我们讲讲这道毛血旺是不是地道呢？
2: 那个毛血旺你做得好就是麻辣鲜香烫如果你做得不好就是什么麻辣咸
0: 麻辣咸。
2: 所以说，我就做这个毛血旺，我们就是更多的我们是讲的什么调味儿，对吧？做这个麻辣鲜香最主要的什么？我们在前期炒料的时候，把辣椒、花椒一个炝熟，然后再加入我们的姜蒜然后豆瓣然后它加上火锅料，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过程。在炒制的时候也是比较把它慢慢炒香，然后我们掺水，把我们那些调料分次的加进去。我们的肉片它要煮的时间长一点，毛肚的话，我们就会最后再起锅再放，对吧？毛肚一般就是起锅前3-5秒钟的时候再放，因为这个调味是比较重要的，对吧？怎样把麻辣鲜香调好，就是刚刚一个是炒料下的顺序，对吧？然后食材它每个荤菜每个素菜相互的一个把自己的一个长处发挥出来，慢慢咕嘟咕嘟又融合一起，这个大师在起锅的时候是吧，它也会炸着辣椒花椒这种胡辣油在淋在上面，它在裹一层表面炸那个油对，它的麻辣鲜香就一下子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哎呀，是这样子，
0: 原来这才是正儿八经的毛血旺。
1: 对，
0: 我们吃的很多都是麻辣咸，不是麻辣鲜香你看它这个
1: 学会了
0: 选材用料搭配下锅的顺序，起锅的这个时候又放什么，最后呈现到你面前刚好，你说这个毛肚对吧，要保证它的这个很脆，在你口里很鲜。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要特别特别提醒大家哈，看着这期节目的时候，旁边一定要准备好纸巾随时擦擦口水
2: 的
0: 这是我们说的毛血旺。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四道鱼菜，泉水鸡。
3: 无野径不山城，重庆野径让各地游客趋之若鹜，而南山都是看野径的一个好地方。在那里一饱眼福之后，南山泉水街则会让你一饱口福。制作泉水街，首先要炒底料，在锅里放入清油，烧熟后再加入适量牛油，加入姜、葱、香菜、洋葱、大葱、2斤条海椒，炒香，炒至两面金黄，捞出，放入豆瓣，炒2分钟左右，再放入18海椒，看到水分收得差不多的时候，加入备好的香料，水分完全炒干以后，底料就炒好了，起锅放入容器当中。
4: 底料炒好以后，香气随着热气冒起来，密封后回入那个底料当中，它会更香。
3: 制作我们选用本地刨山鸡，剁成2厘米左右的方块，锅内下素菜油，烧热后把鸡倒进去，煸成2面金黄，表皮起锅巴之后，加入捆大蒜儿，放入辣椒和青红花椒。
4: 青花椒它只麻不香，红花椒它只香不麻，两种混合后才能达到又香又麻的效果。
3: 继续煸1分钟左右，倒入姜片儿、葱段，加入煮好的底料。之后再加入我们南山的天然泉水，然后还要加入糖水，煮至15分钟左右，撒上芝麻、香菜，这道泉水鸡就完成了。
5: 你好。 好，你们去。

0: 泉水鸡的特点是麻辣却不上火，鲜酥爽口，回味悠长。
1: 您看，咱们说到这个泉水鸡，好像那很多地方就会，哎呀，这鸡肉嘛，你就说好生态嘛，你就是说，比的一定就是这个鸡。
2: 刚刚说的这个泉水鸡啊，首先一个我们会对咱们这个对鸡的要求品质是很高的。从鱼菜标准的话，我们更建议有什么用跑山鸡哦，在大概在一年嘛到一年半的时候，这种是最好的。
1: 而且你想想，这个鸡呢，在山上这个自己去
3: 散养
1: 啊，很自由的啊，这个想上树就上树的，想吃什么吃什么的，都是好生态。所以说，这个鸡本身它的肉质，那一定是无可比拟的。
2: 对的，所以我们这对这个选材，我觉得是比较看好的。
1: 选材很重要。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道鱼菜，也是大家伙非常熟悉的哈，叫做黔江鸡杂。
4: 黔江鸡杂。在重庆来说的话，可以说是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很受人们的欢迎。黔江鸡杂就是用鸡的内脏来制作，把鸡肝鸡胗切片，鸡心切花刀，鸡肠切成段儿，然后制作垫底的配菜，主要是豆干、土豆、豆芽、木耳、白菜。土豆切成条，放入锅中炸至八成熟。豆干切条，这个白菜呀，一定要过手撕，千万不要用刀切。那个，因为它稍微撕啊，对白菜呀有一种震动性，肉质啊它比较松散，容易进味儿。然后将这些配菜汆水放入锅里打底，接下来就是炒制鸡杂。鸡杂要先汆水，
5: 水开了之后要倒半瓶啤酒在里头，出腥味去上味。
4: 然后在锅中烧油，油温烧至五成热色，下入干海椒、花椒、泡椒、泡姜、蒜、炒香，再下入鱼香泡椒末、豆瓣酱，最后下跳水萝卜，炒出香味过后，再把鸡杂倒进去炒，炒至的时候。再倒入少量啤酒，加入啤酒后就开始调味。这里还要用到胡椒粉，它能和乳香很好的融合在一起。烧开后就可以起锅了，盖在配菜上，放上葱节，黔江鸡杂。就算完成了。黔江鸡杂这道菜，鸡胗、鸡肠刺激香脆，鸡心、鸡肝鲜嫩，边吃边读，回味悠长。
1: 这个黔江鸡杂有没有注意到，中间它在烹制的过程当中加了啤酒？
3: 特别香哇！说到这，我就想起我这个当年去重庆的时候，我发现它大街小巷都有这个店，黔江鸡杂，小小的，它不是很大，然后当时很饿，我就随便找了一家，因为不知道哪家好吃，我就随便进了一家黔江鸡杂店，
1: 都好吃，
3: 都好吃，而且那一次真的是刷新了我这个吃米饭的一个记录。那天就是一盘黔江鸡杂，我吃了三碗饭，
1: 吃了三碗饭。哎呀，所以是赶紧跟我们好好讲讲这道让婷婷吃了三碗饭的黔江鸡杂。
2: 它是那种泡椒那种辣味辣度，
1: 酸的，
2: 酸辣。哦，
3: 开胃。
2: 很。

0: 开胃前期的开始，我们刀工处理，哎，我看到啊，做的很不错。你看它的形，它的一些啊刀工的处理，用片的一个刀工处理方式来完成，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片的话啊，它是我们咱们做厨师做中式烹调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一个刀工啊，
1: 比较薄。
2: 考验刀工的
0: 三分炉子，七分墩子，哦，对吧？
1: 就是这个刀工很重要。
0: 对，因为我们对厨师来说啊，其实更注重的还是刀工，对吧？一个厨师真的没有三五年的话，他是到不了这个样子的。
1: 其实呢，就像刚才陈大师特别提到了这个刀法哈。其实呢，这个极致的刀工呢，它体现出的就是一种色形的美感，包括我们今天整个所讲到的遵循米其林对西餐的一个严苛的标准。其实我们中式烹饪煎炒烹炸都有自己独特的非常严苛的具体的一套评判标准。就用鱼菜来说，什么味儿配什么料，怎么搭配，下锅的顺序前后，包括受热的长短，起锅之后的口感，这都是一套非常成熟的体系。所以说，哎呀，看完了今天的节目以后，咱们组团去个重庆啊，把这五道菜都来一遍啊。
2: 但去重庆之前，这个陈大师你得兑现你的诺言。哎，
1: 还没忘这个事儿啊，
2: 我等了一整期呢。哎，
1: 要特别介绍的是，咱们陈波大师呢是重庆市级非遗重庆油茶的传承人。来，我们最后重庆油茶喝起来。
2: 来，先掌声。
0: 要得。好的，今天我会把我们的非遗美食重庆油茶送给两位主持人，请你们品尝一下。
1: 谢谢谢谢，
2: 一饱口福。来，
0: 好的，我就开始我今天的制作。
2: 这油茶听上去我以为只是用开水泡一下跟我们泡茶一样。
0: 重庆话我们叫三字。
1: 三字。
0: 三字
2: 就是那种炸过的面粉是吧？
0: 对。
2: 通过一道美食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川渝地区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对的。你看我们现在水热开了，我们就可以调把火关小一点。
2: 好，
0: 我
2: 都可以调米面，
0: 慢慢的调进来啊。
2: 要不停的这样的
1: 搅拌，
0: 搅动就行了。抓一把。哇哦。好的。这个油茶我的第一碗好了，我们就
1: 来先给美女婷婷啊。
2: 来，我先来，谢谢。哇，好香啊。
0: 然后在吃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它调匀。
2: 哦，要把它拌匀是吧？
0: 对，调匀，上下火调匀。
2: 非常丰富这一口。哇，辣不辣？
1: 尤其是它这个辣子，吃到嘴巴里我觉得是那个焦香的味道，这个辣子，这个层次非常的分明，而且是层层递进的感觉。你想，又有这个米粉的醇厚，然后又有这个辣椒的鲜香，你再加上这个榨菜的爽口，你想想这个层次不断的传递给你，哇，刺激你的味蕾，整个人，我就再吃一口。
2: 而且我在这道重庆油茶里面，我也可以感受到咱们重庆人的那种实在、直接、就是这么满满的一碗油茶给你，
1: 满满一碗，
2: 让你吃饱吃好。
1: 谢谢谢谢，特别感谢你今天带来的这个，
2: 谢谢谢谢陈老师。
1: 重庆油茶朋友们，我们下期非遗美食再见啦，
2: 拜拜
1: 拜拜。
3: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4: 给老子回来！
5: 90号的人，
6: 顾以军，太狡猾了。
7: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8: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7: 打真人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9: 这人呐，
6: 这个可笑。
9: 得顺势而为，
7: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10: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1: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摆子呀摆子，你搞什么鬼呢？啊，你到底搞什么鬼？ 擦肩而过，你伸手就能把他给抓住了，可你偏偏为什么就这么轻易的让他给跑掉啊？啊，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嘛？我想，这些只有你心里自己知道了。
1: 团长，你这什么意思？
0: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白子，我可以坦率的告诉你，我认为你阶级立场有问题。
2: 有一分跑的那女匪首，
0: 我没有，没有，你为什么不抓住她？你给我个解释！
2: 我也说不清楚。
0: 好，你说不清楚，我替你说，你还是对那个女匪首念念不忘。
2: 摆子呀摆子，
0: 我要狠狠地处分你！

鉴于百子同志误战机放跑了你匪首楚玉衡，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犯了严重的阶级立场不坚定的错误，本党委研究决定撤销百子侦察队队长的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侦察队队长职务由羽离担任。 同志们呢？这都是教训。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再给百子同志一次机会，樊党委还决定将百子同志下放到侦察队当队员，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0: 玉衡，
1: 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我娘还真把解放军给找来了。
1: 我早说过，那个老太婆靠不住。
2: 不，
1: 怎么不？
2: 是我。是我犯下的罪孽太多太多太重了，所以连我最亲的人都觉得我就应该被解放军抓去绳之以法。
1: 你真这么想？
2: 对，我就这么想。

0: 知道为什么我把你带到这儿来吗？不知道。我就是要让你站得高，看得远。小子，对组织上给你的处分，你自己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个处分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也太及时了。
1: 他很有可能会改变我摆子的监视人生。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情绪？团长，您是了解我的。从当兵的第一天起，我摆子就一直在您的手底下。要说一点情绪都没有，那是瞎扯。一开始我觉得心里确实很委屈。楚玉和不是我故意要放走的。 可是当我们四目相对，我们擦肩而过的那一刹那，我脑子不知怎么的一片空白，我整个人就像被他楚玉和施了定身法术一样，我动弹不得。等我缓过神来，他就已经跑了。通过大家的批评教育，我终于明白。 这是我摆子意志力不够坚定的表现，因为我的错误错失了抓楚玉和的最好机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所以对我的处分合情合理，恰如其分，我完全接受。你小子真是这么想的？
0: 心里话。 行，我就说嘛啊，你小子有这样的认识，我太高兴了。白子，我告诉你啊，从哪里跌倒，你就给我从哪里爬起来。白子，你一定会重打鼓，另开张。即使作为一名战士，你也一定会干出不同的成绩来的。
1: 雨林，你就放开手脚，大胆干吧，我会全力支持你工作的啊！一班长，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班一名普通的战士，你必须对我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对了，就像当初我刚参军那会儿，你给我当班长那样要求我，行不？
2: 队长。
1: 你说这话，这不是往我心里扎刀子吗？行了，别矫情了。你说你老郭也是一名老班长了，你应该了解党组织对咱们的良苦用心，严是爱，松是害。我建议，马上召开党支部全体党员会议。

0: 情况怎么样？非常不妙。
1: 怎么？咱们得离开这里。刚住下又要离开？
0: 不行啊！共军和农会干部把咱俩的画像贴得满街都是，还不说？他们特别对出门在外的一男一女进行沿路盘查。咱们住进这家旅店，说不定已经引起店家的警觉，所以咱们得离开这里。
1: 咱马上离开。
0: 马上走不行。
1: 怎么不行？
2: 马上走就等于不打自招，要走也得等到后半夜再走。好了，咱们的党支部会议就召开到这儿。我希望全体党员同志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起表率作用，认真完成党组织交予我们的每一项任务。我摆子表态，从我做起。

0: 你是不是想去共军那儿报告啊？报告什么？我俩是楚玉衡和李唯恐啊！
1: 你俩还真是楚玉衡和李唯恐啊！
0: 你现在知道是不是晚了一点？
1: 我不去报告，我不去报告，我马上回去。
0: 想走？
1: 你现在走不了了，
0: 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2: 动口算什么？老子还要动枪呢！给我，魏公，他都已经说了不会去向解放军报告，你就算了吧。
0: 不行，我绝不留下活口。
3: 快走吧。这个被害人姓刘，是顺丰旅馆的老板。
4: 顺丰旅馆。

0: 小二，把你知道的详细情况跟我们说一说。好，昨天天擦黑的时候，我们旅馆住进了一对年轻的夫妻。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俩长什么样？
1: 男的嘛，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那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你看一下，是不是他们两个？
0: 没错，就是他们俩，就是他们俩。
2: 这起杀人案可以说已经水落石出了。楚玉和和李唯恐昨天晚上摸到这儿，
0: 住进了顺丰旅馆。他们的到来引起了顺丰旅馆老板的怀疑。老板特地跑过来向咱们报告。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2: 狡猾的楚玉和和李唯恐看出了他的端倪，
0: 在老板向咱们跑来报告的半路上。 劫杀了他，这是楚玉和和李唯恐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1: 你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3: 可现在楚玉和和李唯恐
1: 能藏到哪儿去了呢？

0: 玉禾，你还行吗？不行，也得走。你真要走？不走怎么办？这是我的伤心地。 有太多太多痛苦的回忆，那你打算去哪儿？走到哪儿是哪儿吧。哪儿的水土不养人，哪儿的黄土又不埋人吗？
1: 玉禾，你太悲观了。
0: 我想乐观，可我乐得起来吗？

0: 你们都来了啊！
1: 母妈，
0: 柏子，
1: 来，
0: 快到屋里坐啊！
2: 哎，

0: 以前没有庙，木马，您身体还好吧？
1: 你看看我这不挺好的吗？啊，你们以后别老惦记着我了啊！
2: 白大哥，
0: 你看我参军那个事儿怎么样了？那，你得问问他呀。啊，
1: 问小红姐啊？
0: 你小红姐现在是乡长。 你能不能当兵，他说了算。
1: 小红姐，你就让我参军去吧，娘。

0: 小红啊，虎子想参军呐，想的都头疼，你就随了他的愿吧，啊？
1: 他参军可以，但您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啥条件呢？
1: 您得搬到山下，到这里跟我一起住。
0: 不，我不能走。
2: 不能走？为什么呀？
3: 玉和呀，
0: 值得我住在这里。早一天，晚一天，他一定会找我来的。

0: 二位施主，你们就住在这里吧。
1: 多谢道长。
0: 二位施主，有什么事请吩咐贫道一声。
1: 多谢。
0: 无量天尊。

0: 白子，我的好儿子，我是你亲娘啊！看到你今天这么出息，娘打心眼里高兴啊。
1: 木妈，我们该回去了，您多保重身体。
2: 好，白子啊，我得提醒你几句。玉和他不是坏人，他从骨子里并没有对你们解放军呐、反对呀、作对呀这种念头，他是上了曹少华的当，受了他的骗。特别是他身边那个李唯恐，是一点好作用都不起，在他误入歧途的路上，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白子，你可千万不能放弃玉和不管呐、看在你们过去共同打熊啸天的份上，你也得想办法把他拉回来。我以后要是能看到他，我也会劝他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争取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处理。
1: 木妈，您的话我记住了。
2: 白子，我还想跟你说，
0: 玉和那心里的我
2: 一直有着你啊。
1: 有我？
2: 他曾经跟我表露过，他对你呀、他对你的感情是一直很深的。要不是你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你们两个一定会是夫妻的。
1: 这就对了，当初我被抓壮丁，就是李唯恐从中做的梗。
2: 就是李唯恐，
1: 他勾结曹少华，设计把我抓走，
3: 扫清他追求楚玉和道路上的障碍。
2: 这李唯恐也太坏了，残害百姓，
0: 还破坏了你和玉和的
2: 这段姻缘。
1: 木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李唯恐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0: 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你在写什么？思想汇报。哎，我跟你说，我要把我被撤职以来这段时间的这个心理感受和心路历程总结一下，记录下来。你帮我看看。我不看。
1: 你是队长啊，掌握你队员的思想动态是你的职责之一，你凭啥不看？
0: 你少给我扯了，我不承认你是我的队员。哼，当队长长脾气了，连我这队员也不要了，怎么着？你要开除我的队籍啊？
1: 你给我严肃点。
0: 真没想到，
1: 你竟然故意放走那个楚玉和。
0: 你说什么？
2: 我故意放走楚玉和。你刚才说什么？我这是专程来找你的。
3: 找我？找我你怎么不进去？趴在那儿偷看就能找到我吗？啊，你可别误会我啊。我怎么误会了？这个东岳观里面。
1: 是外人不能入内的。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在屋里。找我干什么？佳娘跟你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百思也百思，你太让我失望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我的原因了。
4: 现在就去找团长，请求调离侦察队。
0: 雨林，你能不能别胡闹？我怎么胡闹了？现在是非常时期，
1: 是抓捕楚玉和李维孔的关键时刻，你这个时候请求离队，你不是釜底抽薪吗？你，这你怨谁？问题不都出在你身上吗？
0: 我承认，我对楚玉和是有感情，但那只是对以前的楚玉和。现在我是解放军，他是女土匪，我们两个早已经成为水火不容的两个阶级的敌人和对手。
5: 我百子的首要任务就是抓捕他楚玉和，把他交给党和人民群众来处理。
0: 你想一想，什么？我故意放走楚玉和？没有，更不能有。这是我百子用性命保证的。雨林，我们两个并肩战斗了这么长时间，难道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2: 这，你怎么不说了？这事儿啊，我可做不了主，那得我们熊大当家的说了算呐。
6: 你把我的意思转告给熊大当家的不就得了吗？嗯？你说什么？
7: 楚玉和和李维孔要来投靠我？
2: 这李维孔让我给你捎的话，那他就是这个意思。
6: 哎呀，这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哈。

0: 楚玉和还拿枪指着我的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不，他说的呀，他说他不想见到我呀。这怎么眨眼的功夫，他就想记我篱下，甘当下人呢？啊，哎呀，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哎呀，老天爷他会捉弄人呐！
1: 大哥。
0: 这事儿啊，您赶紧拿个主意。这李唯恐还等着我回话呢。
2: 不，那还赶紧啥呀？
0: 定了呀！告诉他们，我万分的欢迎他们来汾阴阁。欢迎他两个，
2: 欢迎欢迎！
0: 我呀，哈哈，我要好好的羞辱一下楚玉和，让他跪在我面前三叩九拜的求我，也好啊，抒发一下我心中的恶气啊，
1: 大哥。
0: 这么大的事儿，您是不是跟姑奶奶商量商量？她一个老娘们儿，跟她商量啥呀？
1: 大哥，我是怕让她误会了，她在给大哥您闹啊。
0: 反了他了呢，跟我闹。我羞辱楚玉和，他只有高兴的份儿。你马上告诉李唯恐我的决定。
3: 是，熊小天，你现在可真是狗胆包天，不知死活了。
0: 六姑，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呢？
3: 命都快没了，我还有什么不敢说的？命都快没了，啊？
0: 就凭楚玉和和李唯恐两个人，他们俩要我命。六姑，你也太小瞧我熊啸天了吧！
3: 楚玉和和李唯恐对咱们是无可奈何，可你想过没有？你尽情的羞辱楚玉和，心里获得极大满足的同时，给你带来的是灭顶之灾的杀身之祸。
0: 六姑，严重了吧？还灭顶之灾？
3: 解放军现在是一门心思的想要抓住楚玉和这个女匪首，你把她欢迎来，不就是等于把解放军招来了吗？楚玉和和李唯恐你能对付得了，可解放军你对付得了吗？不能！熊啸天呀，熊啸天，你可不能为了出你心中这口恶气，丢了西瓜去捡那芝麻呀！
0: 姑奶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呀，您可不能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能而毁了刚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点家业呀！哎呀，猴子，有仇不报非君子，我不是咽不下受楚玉和胯下之辱这口恶气吗？
4: 咽不下去，你也得咽。大丈夫能屈能伸，这才是我罗六姑要看到的丈夫，熊啸天。你有什么事吗？
5: 玉和，我想。你想什么？我想跟你商量一些事儿。什么事？好，六姑。
3: 我听你的，咱们把楚玉和拒之门外。拒之门外，还远远不够啊！还远远不够。猴子，还得辛苦你一趟。
1: 姑奶奶，有何吩咐？
3: 我非常理解大当家蒙受胯下之辱这份心情。既然我们不能直接出这口恶气，何不借他人之手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1: 你去镇上向解放军报告。
5: 解放军，
3: 报告些什么呀？把楚玉和和李唯恐的藏身之地报告给解放军吗？
0: 啊，你这招是用的借刀杀人。《
3: 孙子兵法》36计之中，借刀杀人是最精彩、最壮阔、最激动人心的一招。
6: 你说完了吗？

0: 但是就是这些。干什么去？玉衡，玉衡，玉衡，你怎么了嘛？
1: 放开我！放开我！
0: 你要不说清楚为什么，我就不放。
1: 我要去找解放军。
0: 你找解放军干什么？
1: 我要去向解放军投降。我要看看他们到底要怎么处置我这个女匪首，就算他们要枪毙了我，我也没有怨言。
0: 你疯了！
1: 我是疯了，我都是被你和那个曹少华给逼疯的。
0: 你怎么怨起我来了？

0: 我是更恨我自己。这些逃难的日子，我一直在想，我到底为什么要抛弃过去那些跟我相依为命的乡亲们？为什么要去跟曹少华当什么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 我又为什么变成了我恨之入骨的熊啸天那样的女匪首？如今，你还要我去投靠熊啸天？你这不是让我和豺狼虎豹为伍吗？我楚玉和就算是死，我也不会走这一步的。
1: 俗话说。
0: 好死不如赖活着，投靠熊啸天，也许是你能够活下去的唯一机会。管你的狗屁机会！我连死都不怕了，我还要什么丢尽颜面的唯一机会？
1: 说到头，你还是怕丢脸呀？这脸面能当饭吃吗？他又能值几个钱？
0: 这就是你李唯恐的人生哲学。你为了活命。
2: 甚至可以去做一条狗，你连脸皮都不要了。你尽管骂我好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是你的男人，我所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你好。
0: 男人，我的男人。
3: 玉皇，你没事吧？

0: 你身体不舒服，我给你找个大夫看一看。不用看，
1: 不看怎么行？这小病不治就会成为大病的。我这不是病，你都吐成这样了，怎么还不是病啊？我有了。啊？
2: 你请坐。哎哎，谢谢谢谢。
3: 你要向我汇报什么？我看见楚玉和李唯恐了。你看见楚玉和李唯恐了？他们现在在哪儿？他们现在在天门山的东岳观。你没看错人吧？没有，你看，
2: 这是你们
3: 悬赏的通缉令，有照片吗？
2: 我是看得清清楚楚，对照的是明明白白呀。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个村子？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
3: 我叫王老五，家住。

0: 陆游村，你说你见过我，那是完全没有可能。我这个人向来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1: 我代表镇政府感谢你提供的情况。
0: 这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政府人民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啊。
2: 你说什么？有人举报楚玉和和李唯恐在天门山东越关？
1: 他说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对照的明明白白。
3: 就在这儿，
1: 咱们怎么办？
3: 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咱们不但要去，还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不要乱扔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怎么还不睡？
1: 我有种不祥的感觉。
0: 不祥的感觉？
1: 我感觉今晚会出事儿。
0: 要出事儿？出什么事儿？
1: 解放军会来这里抓咱们。
0: 解放军会来这里抓咱们？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1: 你说那个侯坤一定会来告诉咱们熊啸天能不能收留咱们，对不对？
0: 他是这么说的。
1: 那他为什么没来？
0: 他也许让什么事情耽误了吗？
1: 你就那么信他？难道熊啸天罗六姑就不会出卖咱们吗？以我对熊啸天罗六姑的了解，他们一定会出卖咱们。
0: 出卖咱们？出卖咱们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1: 借解放军之手铲除异己。
0: 不会吧？

0: 这个世界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像熊啸天罗六姑之流，咱们还是得多防一手好。
1: 道长，跟您打听一下，您的道观里边是否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啊？
2: 无量天尊，正是。
1: 那他们现在还在吗？
2: 在。
1: 在哪里？

0: 他们有枪，而且楚玉和的枪法极准，
1: 咱不能打草惊蛇，万一惊动了他们，咱们的伤亡会很大。
2: 那你的意思是，
1: 从后门摸过去？

0: 又让楚玉和何立文孔溜掉了，我们只差了一步。冲进去的时候，他们俩盖的被子还是热乎的呢。
1: 团长，这事怨我，要处分就处分我好了。
2: 我为什么要处分你呀？我是队长，应该负全责。没摆子什么事儿。玉丽呀，玉丽呀，你已经给我乱弹琴。
1: 什么处分不处分的？我表扬你们还来不及呢。
3: 表扬？
1: 我们又错过了一次抓楚玉和和李维孔的良机，您还表扬我们？
3: 表扬也好，处分也罢，这些都不是目的。白子、雨梨，你们都是队长无限忠诚的好战士，你们克服了千辛万苦。 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你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是，虽然楚玉和何立维孔还没有抓获归案，但我相信那都是暂时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就在前头。我郑大发，拜托二位了。
4: 你说什么？楚玉和和李维孔在解放军到达前几分钟溜掉了。
5: 大哥，现在外面传的那可夸张了。
4: 楚玉和如此能掐会算，那么肯定也会知道去解放军的通风报信的是咱们。那他会不会也去共军那儿送上咱们一本？如果是那样，咱们飞云阁不是悬了吗？
6: 那还用问吗？
7: 那还用问吗？现在是谣言四起，老百姓人心惶惶，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新中国的建设。
8: 要粉。

0: 所以这些谣言仅用说服是办不到的，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抓住楚玉和，说一千到一万，咱们不如把实事干一干，只要抓到了楚玉和，一切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云消雾散。
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谁知道楚玉和和李雷孔他们两个又藏到哪儿去了？
2: 我喜欢孩子，就是有再大的困难，我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将他养大成人。

0: 玉禾，你怎么坐在这儿啊？你坐在这儿，万一让陆部的人认出来，你怎么办？刚刚文当两天又想四处奔波。玉禾，玉禾，玉禾，你还在这干什么？你是死人啊！
1: 你生孩子，我一个大男人能帮什么呀？
2: 快去烧水！
0: 好，好，好，烧水，烧水！

0: 是个女儿。
1: 对，是个女儿。
0: 快抱回来让我看看。

0: 玉衡，你这是怎么了？孩子挺好的，你也当妈妈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居无定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1: 你让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啊！哭哭哭！一天到晚就知道哭，烦死了！
0: 孩子肯定是饿了，
1: 你就喂喂他吗？
0: 这没吃没喝的。
1: 我哪有奶喂他？没有奶，你还不如把他给扔了。扔了？难道你还想让他饿死在你的怀里吗？啊！
0: 不，
1: 玉衡，把孩子给我。
0: 你要干什么？
1: 洞穴，让它平静的死去，这样就不会叫山里的野狗有野狼啃了。
0: 不，
1: 你怎么就不死心眼儿？我们现在还都年轻，等躲过了这一劫，安定下来以后，我们还可以再生吗？
0: 我把孩子给你，那就等于是我亲手杀了他。
1: 你别跟我废话，快把孩子给我！
0: 不。

0: 我们这一辈子都是为了老天爷。娘。
1: 是个小闺女，娘，您当姥姥了，
0: 快把孩子给我。

0: 你们两个咋饿成这样啊？这么些天，就没吃上过一口正经的热乎饭。你们两个还四处漂泊流浪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 和儿啊，
0: 今儿啊，咱娘俩呀，好好的唠扯唠扯。行，我也想和娘好好唠扯唠扯。
1: 你吃饱喝足了，可以出去了。你让我出去？出去我睡哪儿啊？
0: 今晚我和我娘睡，你出去，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对付一宿。
1: 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宿？你以为我是你养的一条狗呢？
0: 这种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对付一宿的日子。 我们不是早就习以为常了吗？今天你怎么变得高贵起来了？

0: 他是你男人，你怎么这么对待他？
1: 我男人，没错，他是我的男人，可他又是一个让我痛恨一辈子、后悔一辈子的男人。何儿啊，
0: 你真的就这么四处流浪、奔波下去吗？
1: 不这么四处流浪奔波，还能有什么出路？
0: 出路是有的，就看你自己敢不敢走。
1: 只要能让我和孩子活下去，什么路我都敢走。

0: 李唯恐呢？李唯恐你不管了吗？自从上次李唯恐勒死小女孩全家开始，我已经对她失去信心。李唯恐，他就是心狠手辣、没有人性的坏蛋。特别是这次，他竟然为了减轻负担。 还想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简直是禽兽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呢。我算是看透了，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对我们娘儿俩大开杀戒。
1: 和儿啊，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你听娘的话，明天早上跟娘下山。下山？下山干什么？跟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投诚自首。
0: 抬起头来，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往心里去了没有？娘，我都听进去了。那你是怎么打算的？我想过去找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可他们能宽恕我吗？我可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啊！
1: 他们抓到我，一定会枪毙我的。你没有去，怎么就知道会枪毙你呢？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这是共产党定下的政策。共产党和解放军呐，始终他都是言必行，行必果。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
0: 向政府和解放军投诚，政府和解放军一定会给你一个生路的。和儿啊，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啊！明天一早，娘就带你下山。娘，这事急不得。
1: 怎么急不得呀？俗话说，狗急了跳墙。
0: 李唯恐现在就像是输光了本钱的赌徒，他心狠手辣，惨无人道，他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如果我现在去投诚自首，我怕会适得其反，说不定还会危害您和孩子的性命。为了实现我的目的。
1: 您就再容我一段时间吧，
0: 和儿啊，
1: 这何苦恩您啊？谁让我自己有眼无珠，上了贼船呢？娘，我就把孩子托付给您了，
0: 把他托付给我。行行，我一定要把他养大成人，你放心。如果有来生。 我还给您做女儿，
1: 和儿。

过去的独立团现在组建成了军分区，郑大发担任了军分区的司令员。

0: 老郑，老郑，喝水吧。
1: 我不渴。
0: 你的压力是不是大呀？
1: 不仅是大，而且是太大了。女匪首楚玉和至今逍遥法外，依然没有被抓捕归案，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剿匪工作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上局屡次来电催问我们，可是……
2: 是啊，两年过去了，楚玉和现在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前些日子社会上疯传，蒋介石派专机把楚玉和接到台湾去了，还有的传楚玉和现在已经偷越国境，现在潜藏在金三角地区，这恐怕不是无风不起浪啊。
3: 要说老蒋派专机把楚玉和接到台湾，我第一个就不信。楚玉和在老蒋那儿算什么呀？
1: 再说了，我们眼看就要解放台湾，老蒋已经自顾不暇，那些都是谣言。
0: 即便是谣言，可我们也得拿出战果来。
2: 楚玉和从人间蒸发，
0: 我们抓不到他，这我们就不好向上级、向人民群众交代啊。
4: 咱们真是窝囊，窝囊！我现在就去打报告，要求调离这里。
5: 调离这里？你要调哪儿去啊？
6: 楚玉和音信杳无，
4: 咱们有劲儿使不上，现在都成白吃干饭的了。我不调离这里，还在这儿当饭桶啊？
5: 雨梨，你冷静点好不好？
4: 我冷静不了。
5: 哎，你雨梨现在可是队长，一言一行对战士们都要起表率作用。
7: 啊？
5: 你这么做是不是想犯错误啊？
4: 纳闷了，这回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5: 谁说的？我这心里头跟着了火似的，你知道吗？可咱们着急发牢骚有用吗？没用。既然没用，咱们在这儿拍桌子瞪眼有什么意义吗？雨梨，只要我们认真做好准备，充分调动群众，
3: 一旦发现楚玉和的消息，
5: 咱们就稳准狠，快速出击，迅速将其抓获。

0: 客官，您喝点什么？
1: 一壶香片，四个尾碟。
0: 好嘞，一壶香片，四个尾碟。
2: 别住。

0: 好臭啊！
1: 我们摘菜。姥姥，我妈妈呢？
2: 你妈妈出远门了。
1: 她不想我吗？
2: 你妈妈可想你了。
1: 她不来看我呢。
3: 和儿啊，和儿。
4: 哎，客官，一壶香片，四个尾碟来了。客官，请慢用。
5: 李唯恐出现了，
6: 在哪里？
5: 清香茶楼。
6: 果然是他，这一次咱们必须抓活的。
7: 现在就动手？
6: 不行，在这儿动手，一旦发生激战，会伤及来来往往无辜的百姓。
7: 那怎么办？
6: 先跟着他们，找准机会再下手。

0: 李唯恐，我劝你别做无谓的抵抗，投降吧。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你休想！

0: 没事吧？没事。追。
1: 先追，不用管我。

0: 我们一同出审，把李唯恐押上来，坐，把头抬起来。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的眼睛，李唯恐，你是争取主动彻底坦白交代，得到我们宽大处理呢，还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负隅顽抗，最后留得自己死路一条呢？我当然是想活命了。很好。
1: 那你应该清楚我们想知道什么，说吧。我不清楚你们想知道什么。
2: 楚玉和，楚玉和现在藏在哪里？
1: 楚玉和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2: 李维辉，你不老实！你整天跟楚玉和形影不离，你敢说你不知道楚玉和现在在哪里？
3: 这位女长官。
2: 你知道齐然却不知道所以然。
1: 我整天跟着楚玉和形影不离，那是从前。我跟楚玉和分开已经一年多了。
0: 李唯恐，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跟你说说我们的政策呀？坦白
3: 从宽，抗拒从严。
0: 你既然知道我们的政策，那你为什么不争取主动呢？
1: 我说的是实话。
2: 我真的跟楚玉和分开已经一年多了。
0: 那你说说，你和他是怎么分开的？
3: 我记得那天，我们来到一个小山村，我们又累又饿。

0: 我走不动了，那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找个人家给你找点吃的来。哎，
1: 你好好跟人说，求人家不许动粗。
0: 我还用不着你教，
1: 我教你是为你好，
0: 好歹不迟。

0: 行行好，
1: 可以放了你儿子，但是你必须马上给我准备酒和菜。
0: 我家穷得连锅都接不开，哪里来的酒和菜呀？
1: 这话不完。你要是弄不来酒和菜，我就要了这孩子的命。
0: 野口，你这是干什么？
1: 这些穷光蛋是贱皮子，你不炸他根本不出油，识相的给我准备酒和菜。
0: 不然我一枪打爆他的头！我不许你这么对待乡亲！
1: 我这可都是为你好！
0: 你这种饭菜，我宁愿不吃！
1: 你要是这样说，我非得宰了这小兔崽子！
0: 那你就先砍伤打死我！

0: 魏恐，魏恐，帮我倒杯水吧。你这是干什么？
1: 累赘，你就是我的一个累赘。
0: 你过去可不这样。
1: 过去，我最后悔的就是过去。你说，你现在后悔了？我早就应该清醒的。
0: 你喝醉了，我可以当你说的话都是醉话。酒后吐真言，
1: 你懂吗？
0: 这么说，你是铁了心的要抛弃我了？
1: 好说好散，我们谁也不欠谁的。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

0: 手续费。
1: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2: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是不是在好好想想？
1: 不用再吵了，从明天开始，我们分道扬镳。
0: 既然我们已经恩断义绝，那又何必再等到明天？我现在就走！
1: 你给我滚！现在就给我滚！滚！滚！
2: 就这样，
3: 朱玉和离开了我。
2: 至于他到了哪里，如今是死是活，我真的一无所知。
4: 根据李唯恐的交代，
3: 楚玉和跟他分手的地点
4: 就在乌梅山。我们分析判断，
3: 以楚玉和当年的身体条件，
4: 很难走远。所以我们向军区首长建议，组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赶赴乌梅山，以此为轴心四下扩散，在当地的老百姓中挨家挨户进行排查。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5: 我同意百子同志的提议。那下面我宣布，这支小分队的队长就由百子同志担任，雨梨同志担任指导员。
6: 是。
7: 是。
6: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我一个没用的老太婆，你看，总这么惦记着我，又是米又是油的，我这心里头啊，可过意不去呢。
8: 贾娘，我们都是您老的孩子。照顾您老啊是应该的。
6: 哎呦，
9: 我想妈妈，妈妈。
4: 叔叔帮你去找妈妈。

0: 同志们，这里地处深山老林，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对咱们还不是很熟悉。因此，我们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人民军队爱人民的优良传统，迅速打开局面。
1: 是。

0: 你怎么还不睡啊？都后半夜了。
1: 你不是也没有睡吗？
0: 我去查了查岗，白子，你是不是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实事求是的讲，我觉得我都快喘不上气了，整个人都快被压垮了。
0: 可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呀？
1: 那还不是硬撑着吗？
0: 你总是这么乐观。
1: 雨梨啊，我是这么想的，与其愁眉苦脸，不如改成乐乐呵呵。困难就摆在眼前，愁眉苦脸也好，乐乐呵呵也罢，困难它永远不会自己溜走。那为什么我们不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充满快乐一点呢？老一辈不是有这么两句话吗？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0: 所以，你的生活中永远充满了阳光。
1: 同志们，我们每两个人分成一个小组，任务是挨家挨户进行走访。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走访的时候千万不要单刀直入，上来就说找什么女匪首，这样的话容易给当地的乡亲造成心理阴影。我们没必要给乡亲们带来心理恐慌，谈话也要讲究方式和方法，这也是门艺术嘛。啊，你们可以从这两年他们家里有什么人进出开始询问。
2: 解放军会不会枪毙我呀？以我的罪状，肯定是属于死有余辜之列的。难道我就这么等死吗？

0: 这么严，我就是想逃，又能逃得出去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反正不就是个死吗？我豁出去了，瞅准机会我就动手。
1: 我们小组访谈的情况就这些。
2: 下一个小组，
3: 今天呢，我和张强去了西山凹，按照队长教的，我们也艺术一把。别笑嘛，我们这艺术一把呀，你们猜怎么着？还真艺术出了点情况。
4: 什么情况？
3: 据访谈的老乡说呀，他的一个远房弟弟，去年捡回一个媳妇儿。
4: 捡回一个媳妇儿？
3: 嗯，老乡说呀，他们这深山老林的，穷，根本就没有姑娘愿意嫁到这里来，所以啊，很多小伙子都娶不到媳妇儿。他那个表弟也是这种情况，三十好几了，还打着光棍呢。可是就不知怎么的，去年呢，八九月份的时候，他那个表弟突然到他家来，告诉他说我要娶媳妇儿了，请他去喝喜酒。这老乡当时就心里纳闷了，说他怎么就突然娶媳妇儿了，也没

0: 怎么就突然娶得起媳妇了呢？
1: 所以啊，这个老乡就再三的追问下，他这个弟弟才说，他要娶的媳妇儿啊，

0: 老郭，那个老乡的表弟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
1: 啊，他叫大牛，家住龙里东山村。
2: 龙里东山村？
1: 对，龙里东山村离咱们这儿大约有70里山路。
0: 好，明天一早，第一小组就跟着我和指导员去龙里东山村，其他小组继续今天的工作。为了不打草惊蛇，
3: 引起楚玉河的警觉，
0: 我们乔装成老百姓，让那个给咱们提供情报的老乡带路。

0: 你出来放风了，
1: 白子哥，这位就是我大牛哥。你好，大牛哥。大牛哥，这二位就是解放军白子队长和羽笠指导员，他们向你了解一点情况，你有什么说什么。
2: 找我了解什么情况？
3: 大牛哥，别紧张，我想了解一下。
2: 去年你娶媳妇的一个情况，
3: 我娶媳妇怎么了？
2: 我听你表弟说，你媳妇是你从山沟里捡回来的。那倒是真的。能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吗？当时她病得很重，倒在泥水里，不省人事。
3: 后来呢？
2: 后来我给她背回了家，给她治好了病。
3: 再后来呢？
2: 再后来，她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
3: 说想嫁给我，
2: 那你就这样把她给娶回来了。是。你能跟我说说，你媳妇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吗？
3: 她叫陆翠珍，家住台儿山。
2: 陆翠珍，台儿山。
3: 那你媳妇怎么就会跑到你这里来了呢？
2: 这个事情我问过她，她说她刚死了丈夫，心里难受，出来散心。
3: 不巧被大雨浇得昏头转向，迷了路。那你媳妇现在在家吗？不在。不在。
4: 翠珍说她已经出来一年多了，家里人还不知她的死活。她说她父母年纪已经挺大了，非要回去看看不可。今儿一大早就回去了。哎，今天放风怎么没见十四号啊？
5: 十四号他病了。
4: 病了？什么病？老胃病，人家共产党仁义送他去医院治疗了。
5: 去医院治疗，看来咱们这七十里山路又白跑了。
3: 何以见得？
6: 楚玉和哪儿来的父母，哪儿来的钱？他去看谁呀？这么看来，咱们肯定是搞错了。只有重打鼓另开张，一切又得重新开始。趁着天还没黑，咱们赶紧往回撤吧。
3: 撤？不。
6: 在这儿不是瞎耽误功夫吗？我始终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大牛不是说他媳妇明天中午就回来吗？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见上一面。
5: 见上一面，
6: 是真是假，是实是虚，咱们见上他一面，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7: 是我，什么事儿？你说什么？李唯恐逃跑了。

0: 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孙宇，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来人呐，我活不了了！来人呐，啊，送走啊！来人呐，赶快请领导报告！是。我们接到报告，就去了监舍。他这病又急又猛，而且非常严重，不能让他死在这里。
1: 咱们怎么办？
0: 赶紧送医院抢救。

0: 大约四十分钟，一直不见里面的医生护士出来，这才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我们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
1: 命令，分区所属部队封锁各个路口要道，全力搜捕李维孔。
2: 是。

0: 这里就是进村的必经之路，咱们就在这儿等着大牛的媳妇出现，见识见识他的庐山真面目。
1: 就怕又白忙活一场了。
0: 沉住气，功夫不负有心人。

0: 女匪首楚玉和被解放军生擒的消息，
1: 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城市乡村。人们在交口称赞解放军为民除害的同时，又等待着人民政府如何处理这个女匪首的最终结果。
2: 楚玉和被抓了，楚玉和被抓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3: 熊大当家的和六姑现在在哪里？
4: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3: 我想请老兄给挑个门帘。
4: 哦，难不成你想投靠于我们？
3: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有朝一日我无路可走，我去投靠熊大当家的也能混口饭吃。
4: 真的？
3: 你看我像是在说假的吗？
4: 好，那我就告诉你，我们熊大当家的现在就在飞云阁。
5: 飞云阁？好，那我就去飞云阁投熊啸天。
6: 好，抓得好，这回啊我们玉和有救了。
7: 母妈，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您呀就失去了继续在这儿住下去的意义。跟我下山吧，房子我已经给您找好了，您苦了大半辈子应该过得好一些了。再说咱们不能让小何再吃我们过去受过的苦啊。
6: 行，我跟你下山。
7: 好。
8: 三娘，您看这房子怎么样？

0: 那个，不好意思，我想看看玉和，不知道行不行。我回去请示一下司令员，看看能不能得到特殊的批准。不管成与不成，我都要告诉您一声。
1: 只要能让我和孩子活下去，什么路我都敢走。
2: 李唯恐，李唯恐你不管了吗？
1: 自从上次李唯恐勒死小女孩全家开始，我已经对他失去信心。李唯恐，他就是心狠手辣、没有人性的坏蛋。 特别是这次，他竟然为了减轻负担，还想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简直是禽兽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呢。我算是看透了，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对我们娘俩大开杀戒。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
2: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
1: 和儿，你听娘的话，明天早上跟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我想过去找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可他们能宽恕我吗？我可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啊，他们抓到我，一定会枪毙我的。
2: 你没有去，怎么就知道会枪毙你呢？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这是共产党定下的政策。共产党和解放军呐，始终它都是言必行，行必果。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政府和解放军投诚。 政府和解放军一定会给你一个生路的，
1: 和儿啊，
2: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0: 报告，进来。
1: 司令员，我来找您，是想请示一件事情。不用请示了，把这个拿回去吧。这是什么呀？
0: 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去吧。

0: 你不是一直想找妈妈吗？你看这是谁？这就是你妈妈呀。
1: 女儿，我的女儿。
0: 小何，快叫妈妈。

是你妈妈。

0: 百子，司令员叫你去他那一趟。
1: 司令员叫我去他那儿干什么？
2: 百子，坐。坐呀。百子，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天。
1: 找我聊天？我能聊什么呀？
2: 这个天啊，还非得找你聊不可。
1: 还非得找我聊不可？
2: 嗯，我现在是最为纠结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啊，这是我参军以来遇到的最为纠结的一件事情。
1: 是不是
3: 怎么处理楚玉和的事儿？
2: 你小子反应真快啊。没错，就是为了这件事。
3: 楚玉和
2: 在被捕归案后，对于如何处理他的问题上，来自社会各界和我们内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分别是：
3: 枪毙楚玉和，不枪毙楚玉和。
2: 主张枪毙他的人认为
3: 楚玉和罪大恶极，
2: 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不主张枪毙他的人认为他过去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上了贼船是上了国民党，上了曹少华的当。
3: 楚玉和
2: 身上的许多罪行，那都是国民党和李唯恐强加给他的。现在这两种声音各个据理力争，互不相让。白子，我今天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说咱们是枪毙还是不枪毙楚玉和？
1: 您听我的意见。
2: 对呀，听你的。
1: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1: 司令员，我真不知道。上级做任何决定，我都会拥护。
2: 言不由衷啊，这是你的心里话吗？白子，我向你保证，你尽管畅所欲言，我们既不打棍子也不扣帽子，保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1: 司令员，说心里话，我心里很矛盾。
2: 说说，怎么个矛盾法？
3: 综合楚玉和的过去和现在来看，
1: 他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跌宕起伏，从保卫乡亲生命财产，与顽匪熊啸天英勇作战而被人们拥戴的楚大嫂，变成了人人痛恨的女匪首楚大嫂。这种天壤之别，对他来说不能不说是人间最大的悲剧。司令员，我一直在想，既然国民党反动派可以把他变成鬼，那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再把他变回人？

我相信我们共产党人是有这个能力的。说得好啊，白子，我会把你这个意见报告给上级党组织的。谢谢司令员。

0: 唯恐拜见熊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哎呀，李唯恐，你来干什么呀？
1: 该换门庭，另寻活路。哼，当年你跟着楚玉和，可是要置我们于死地的，如今跑到我们这儿来寻活路来了。
2: 李唯恐，你是不是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啊？此一时，彼一时，这都是命。谁都难逃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宿命。我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我收留了你，你有什么好处给我呀，熊大当家？
1: 您完全可以把我当成一条狗，您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哼，是吗？李唯恐，你可是大学生，又是赫赫有名楚玉和楚大嫂的左膀右臂之一，眼下你甘愿当个丧家之犬？哼，这天壤之别，谁信呀？六姑奶奶。
2: 您就别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当做刀子来扎我的心窝子了。人要是不被逼到绝路的份上，是绝对不会走向其极致转为反面的。现在的一切都不能同日而语，变得面目全非。蒋家王朝崩溃覆灭，共产党的红色政权坐定了江山，整个世界也都彻底变了样子。 我能这么做，是完全出于本能，想活下去的本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要能让我活下去，你们说，我还有什么不敢干的吗？
3: 坐吧。
2: 多谢大当家的。
1: 李唯恐，你先说说楚玉和吧。说他
4: 干什么？
1: 楚玉和毕竟是我的嫂子。俗话说，姑嫂亲，姑嫂亲，砸断了骨头连着筋，血缘是谁也改变不了，也抹不掉的事实。我想知道他的情况，也是人之常情。
4: 楚玉和被共军俘虏。
2: 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他目前的状况。共产党一定会枪毙他，
4: 那是一定的。楚玉和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
2: 她属于首恶必办之列，这一点毋庸置疑。

还是以前的白泽，而我却成了历史的罪人。白泽。

0: 我求你去转告解放军的首长，枪毙我吧！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死有余辜。
1: 我们有党制定的政策，至于枪不枪毙你，我们在等上级的批复。
2: 连小何都说我是坏人，
0: 不认我这个妈妈，我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与其这么苟延残喘地活着，不如让我尽快去死。
1: 我说了，我们在等上级的批复。
0: 白子，我还要求你一件事。
1: 你说。
0: 我死了以后，
2: 你能不能收留小何？
3: 我已经把小何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0: 白子。

0: 楚玉和被捕归案后，深感自己罪行的严重，他的心里充满了内疚和悔恨，因此他只求速死。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急切地等待着上级对楚玉和如何处置的批复。
1: 是，邓政委，还有什么指示吗？
2: 大发同志，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做好每一项具体政策的落实，这是我们取得剿灭战役最后胜利的巨大保证。
1: 是，我马上就组织召开公审大会。

0: 你在？走吧。去哪儿？今天就要枪毙我了吗？
1: 别胡思乱想，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0: 今天我们在这里公开审判
1: 女匪首楚玉和。楚玉和
0: 在土地改革运动期间

0: 与人民政府为敌，他率领匪部做了许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人民政府的坏事、恶行。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他过去曾经为保护百姓与土匪英勇战斗，做了大量的好事，所以，
1: 在楚玉河
0: 被逮捕归案后，对于如何处置他。 各级领导都格外的谨慎，一直汇报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那里。
2: 毛主席，
0: 我们的毛主席说，我们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土匪头，而且还是个女的，为什么一抓住就要砍头呢？脑壳掉了，再想安上就做不到了。 诸葛亮能七擒七纵孟获，难道我们就不能八擒八纵吗？我们共产党人要有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我们的毛主席还说了：“枪下留人。”
3: 同志们呐，我们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伟大的胆略和决策，为我们今后最后的剿匪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就是要用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取得剿匪工作的彻底胜利。
0: 下面我宣布，当场释放女匪首，楚玉河。
4: 毛主席万岁！
5: 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毛主席给我楚玉和第二次生命，可以说对我是恩重如山。我楚玉和该。

情深意海比天高，遇合之恩定图报，红色江山必安定，我何惜此命一条。

楚玉和睡着了，这是他这几年睡得最安稳、最踏实，也是最香甜的一觉。

0: 我回去请示一下司令员。
1: 百子。百子，你有时间吗？
0: 我和指导员要去老乡家做群众工作。
1: 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0: 有什么事吗？
1: 我想跟你谈谈。
0: 谈什么呀？
1: 谈我们之间的事。
2: 你们谈吧，我自己先去。

0: 你故意躲着我，是不是？不是，真的不是。不是，那为什么我回家这么些天了，你一次都没去过？那不是因为工作忙吗？
1: 仅仅是因为工作忙吗？你怎么不说话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知道。 我楚玉和已经不是从前的楚玉和，你柏子也不是从前的柏子了。我只希望，我们还能不能回到从前？
0: 回到从前？
1: 跟我走。
0: 去哪儿啊？
1: 去了你就知道。

0: 我的家乡真是太美了，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它这么美过。
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呢？
0: 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的那天起，我感觉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既陌生又亲切的。
1: 新旧社会两重天呢，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而新中国又把鬼变成了人。
2: 什么？你要参加百子的剿匪小分队，投入到最后的剿匪工作中？
3: 是的，我是铁了心要参加百子所率领的剿匪小分队的。
4: 朱玉和，
2: 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非要参加百子所率领的剿匪小分队呢？
3: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的第二条生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
5: 我楚玉和知恩图报。
3: 司令员，我过去就曾与百子并肩战斗过好几年，我们彼此了解，相互信任，因而打起仗来十分得心应手。再加上这几年我对盘踞在这儿的土匪十分了解，我想用毛主席亦是我这个十恶不赦女匪首的现身说法去劝降他们，让他们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我想这样会收到奇效的。如果土匪一意孤行，死不悔改，到那时咱们再消灭他们不迟。我请司令员同意并批准我的这个请求。
1: 看，从倚天镇到黑风寨这两个距离水路比较多一点，黑风寨到富田镇山路比较多，三点也成一个三角形。
2: 白子，雨林。
1: 司令员，您怎么

0: 哎，臭小子，怎么了？看傻了？不是，这是……
1: 我先来向你们宣布一下军分区党委的决定。
0: 军分区党委经过慎重、认真、仔细的研究，并请示上级党委决定。
1: 楚玉和同志，
0: 从即日起。 担任侦察小分队的顾问一职，协助并参与侦察小分队所有的战斗工作。
2: 姥姥，
3: 哎，
2: 我妈妈呢？
3: 你妈妈出去了。
2: 她什么时候回来啊？
3: 过两天就回来了。你妈妈呀，做大事去了啊。
2: 好的。
0: 过两天回来了啊，回来看，就看我们小何了啊。现在在我们面前还有三股战斗力较强、人数还不少的土匪武装，他们分别是瑶王台的霍老六、冷水滩的冷金和盘踞在飞云阁的熊啸天、罗六姑匪帮。
4: 这三股土匪中呢，又以熊啸天、罗六姑的匪徒的实力为最强。
5: 刘鹏，你说说，以你之见，解放军下一步会怎么对付咱们？
4: 回大当家的话，我们的存在对于共军来说无异于芒刺在背，他们会深感刺痛和不舒服的。
5: 派兵前来剿灭咱们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这一点毋庸置疑。哎呀，唯恐老弟所言极是啊！眼下为了应对共军派兵前来剿匪，我们当务之急就要马上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以此来应对共军的讨伐。啊，
4: 猴子。 人家都说你沾上毛笔猴还精，我看是徒有虚名啊！我真没想到你竟然给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出这等下三滥的馊主意。他
6: 怎么出下三滥的馊主意啊？
4: 我并不是危言耸听，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就是死路一条。
6: 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 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 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8: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7: 哦，

0: 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0: 是
1: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妄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0: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1: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0: 所以太可惜了，
1: 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0: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
2: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0: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1: 好的。
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0: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0: 好，
3: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0: 好，
3: 行。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这路过真的
1: 是。
2: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0: 这个产

0: 不对，我现在睡眠不好。
1: 我也是一样的，
2: 可是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带走？
1: 那我们就问一下，
2: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
1: 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3: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3: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0: 是啊。
3: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1: 好好好，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0: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3: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1: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3: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
0: 是啊。
3: 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0: 是啊。
3: 想不想要？
0: 想。
3: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0: 好。
3: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4: 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0: 是
4: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3: 太好了！
4: 谢。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4: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
3: 嗯。
4: 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
3: 嗯，
4: 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验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即加工成口服液剂型。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

而言呢、啊，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

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
0: 哦，一百二啊，八十的也有。这样啊，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3: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4: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5: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6: 我买了15盒。
0: 哇，
6: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去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7: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7: 哎，吕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9: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是的。

0: 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1: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2: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3: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

0: 扎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老弟，自己说话，给自己积点阴德吧。我就不明白了，这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怎么就次路一条了？
1: 俗话说得好，枪打的可是出头鸟。 你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不就是等于把自己摆到共军眼前当靶子吗？你就算能招到3000、5000人，那又能怎么样？一旦共军打来，那还不是铁拳砸豆腐吗？啊！曹少华反共救国军号称10万余众，解放军回师1个战役。 就让他灰飞烟灭，消失殆尽，就连曹少华他本人也横尸饮弹，命赴黄泉，这不都是发生在昨天不争的事实吗？这等傻事，我们不能再做了。
2: 那你说怎么办？
3: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掌握这里的特点，寻找出一条生存之路来。特点？什么特点？我的
2: 六姑奶奶，这个特点自古以来就是聚为匪，散为民嘛。
3: 聚为匪，散为民。
2: 大当家的。 您现在就下令让我们的手下全部回家？
3: 什么？我下令让我的手下全部回家？
2: 对，让他们回家耕其田、砍其柴，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
3: 那可不行，他们都走了，我不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了？
2: 我们有行动的时候，还可以把他们召集起来。
4: 召集起来？
2: 没错。 迅速成为一股战斗势力，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您想打谁就打谁，哼，这让共军看得见，可就是摸不着。

0: 你又怎么了？
1: 你真的那么喜欢小何？
0: 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
2: 我早就把小何当做自己的女儿了。
3: 百泽，你还是从前的百泽，可我……
2: 可你楚于何？
0: 今天又回到了过去。
2: 你楚于何？
0: 还是那个让我熟知、让我敬重的大嫂。
3: 就冲你这句话，我楚玉和死而无憾了。
0: 为什么要死呢？我们都要好好活着，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还要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呢。

0: 社会主义新中国。
1: 我们不能再让小何
2: 吃我们这一辈吃过的苦，所以眼下的苦再大，难再多，我们都应该承受，因为那是值得的。

0: 司令员，您还有什么指示？
1: 我既没有指，也没有事，我就等着你摆子的捷报。
2: 娘，我先走了。
3: 走吧，和儿啊，你走的呀是光明大道，娘支持你走下去。
2: 和儿，
3: 跟妈说再见啊。
4: 妈妈再见。

0: 你看这座山像不像一只趴着的老虎？
1: 像。
0: 这座山叫卧虎岭。
1: 卧虎岭。
0: 嗯，卧虎岭横跨数百里，这里多是深山老林，道路极难行走，很早就是土匪杀人越货绑票勒索的首选之地。我听说瑶王台是卧虎岭山中唯一的小镇子，是各路做山货生意商人的聚集地。霍老六带着三十几个手下盘踞在那儿已经有好几年了。
1: 瑶王台。
2: 这方圆几十里都有咱们的眼线，共军就是从任何地方出现都不会逃过我们的眼睛。只是。
3: 只是什么？
2: 我昨天晚上啊，我琢磨了一夜李维孔说的话，这小子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啊。
3: 你指的是他说的藏兵于民吧？
2: 对呀，这个藏兵于民好啊。
3: 怎么好？
2: 我把咱们的人藏在百姓当中，共军就是长了火眼金睛他都难以发现，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做到招之即来，挥手即去，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3: 嗯，这个李维孔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4: 我说楚玉和
3: 为什么会让他陪伴在左右呢？
2: 他陪在
5: 楚玉和左右怎么了？
2: 啊，不是，你不会也想让他陪伴在你的左右吧？
3: 哟，吃醋啦？
2: 我告诉你啊，你六姑是我熊啸天的人，谁要是敢动你一根手指头，哼，那就是摸了阎王爷的鼻子。
1: 瑶王台我们谁都没有去过，那里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霍老六和他的手下究竟盘踞在何处？他们的战斗力又有多强呢？最关键的一点，他们对我们解放军到底是怎么认识的？这一切都一无所知，所以我这个做指挥员的必须化妆前进瑶王台，进行一番详细侦查。只有做到心中有数，咱们才能稳操胜券。

0: 我同意这个化妆前进瑶王台侦查的方案。
1: 队长，你想让谁跟你去啊？
0: 这么多年都是我跟他一块打头阵的，当然是我去了。
2: 不行。
0: 你不让我跟你去了。
2: 你是指导员，必须在家掌握部队，做好随时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明白吗？
0: 不，我不嘛。
2: 雨林。我决定了，大嫂跟我去。
3: 你让我跟你去？
2: 对。

0: 大当家的六姑奶奶，我又来给你们献计献策来了。
1: 献什么计，献什么策呀？
0: 我所说的藏兵于民只不过是良策之一呀。
2: 这么说你有良策二了？
0: 有啊。
1: 哼，那你把你的良策二说来给我听听。
0: 我的良策二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兵不厌诈，必使

0: 大当家的，您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你没空？
2: 你给我摇头晃脑的在这白胡什么呢？啊！你做什么王八犊子？
3: 老子跟张大帅扛枪打仗的时候，
2: 你在干什么？知道不？你还穿着开裆裤撒尿和泥放屁崩坑的，
3: 老子用得着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猪鼻擦虫装大象吗？啊！你别给脸不要脸啊！我收留你那是老子发善心怜悯你，我要想撵你走
2: 那不就是一跺脚的事儿吗？啊！
4: 对不起大当家的，对不起大当家的，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老人家宰相肚里好撑船，别跟我这条狗一般见识，别跟我这条狗一般见识。
5: 好了，你就别生气了啊，咱们啊先听听唯恐说的那个梁策二好不好？嗯，李唯恐，嗯，你说吧。哎，我叫你说你就说嘛。
4: 是是是，我说我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6: 当年楚玉和
4: 在百子的帮助下成立了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嗯，不是，成立了四镇八乡抗击大当家的联盟吗？他们拧成一股绳不是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吗？
3: 你小子，你小子就是来克制我的。
4: 不是，真不是，
3: 这和你那梁策二有个屁关系？
4: 有啊，当然有。
1: 既然有，你说出来给我听听。
6: 当年楚玉和能
4: 成立四镇八乡抗击大当家的联盟，那么现如今咱们为什么不能成立抗击共军的联盟呢？
3: 你说的这个我感兴趣，
1: 抗击共军联盟，嗯，这倒是个新鲜事儿。
5: 李唯恐，你说下去。
4: 哎，据我了解，我们的周边地区就有几股势力的存在，被解放军打垮的散兵游勇、流落深山也比比皆是。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联盟的大旗竖起来，把他们通通捏在咱们的手里，事情

好处由我们所得，共产党解放军不算账便罢，要算账也是找他们。这等的好事，咱们何乐而不为呢？嗯，这个如意算盘不错。我听说。 离咱们这儿不太远的姚王台就有个霍老六，他在那里占山为王，手下几十人。我愿意毛遂自荐，亲赴姚王台拜见霍老六，用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霍老六加入我们这个联盟。

0: 大嫂。
1: 鱼，鱼，鱼。
0: 咱们就在这个山洞里面换衣服。
2: 好。

0: 哎，侯兄，
1: 李维孔要娶姚王台，你就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吧。啊？你去？我在这个洞里啊，都憋得快成耗子了，你就让我出去散散心嘛。不，你是说你跟李维孔？我不放心。你现在啊。
0: 已经把他吓破了胆儿，他岂敢对你的女人有什么非分之想啊？再说了，说服霍老六成立这个联盟是成功的第一步，有你熊啸天的压寨夫人亲自出马，也能给他吃个定心丸啊。所以我要是去的话，是只有好处而无坏处啊。
1: 行，你去。可是，
0: 可是什么？
1: 你得带上猴子，让他跟你们一起去。
0: 我为什么要带上猴子跟我们一块儿去啊？
1: 猴子是我的心腹，是我信得过的人呢。再说了，他说话牢靠，办事机灵，这关键的时候，他是能助你们一臂之力的。
2: 时间不早了，咱们先在这儿住下，明天一早咱们再进一步侦查。
3: 好。
4: 艾瑞请坐。
5: 老板娘迎客

二位要住店吗？不住店，我们夫妻二人到你这儿来干什么？你们是夫妻？废话，不是夫妻，我们怎么会来住店，还同居一室呢？先生可能不知，我们悦来客栈的宿资可是有点贵的哟。买得起千里马，就配得起金银鞍。 既然我们夫妻二人来了，就不在乎你的宿资是多少。先生好气魄。先生，我能猜猜您是干什么的，行吗？哦。

0: 老板娘还会相面？我这里南来北往的过客很多，时间久了，我对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哎，我以为平时就我能吹牛呢，啊，看来老板娘也会这一套。
1: 吹不吹，你先听听我的嘛。好，我洗耳恭听。先生看上去酷似做生意的。
0: 但实则，实则什么呢？实则，先生是行伍出身，你是个当兵的，对不对？当兵的，我，老板娘，你看我这上上下下像当兵的吗？啊，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此次先生和夫人到这里。
1: 是来干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儿，对不对？老板娘真会开玩笑，我一个药材批发商能干出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啊？我也就是成天跟什么枸杞呀、半夏呀、甘草呀打打交道而已。我从没舞过枪，也没舞过棒，我也就是干点稀松平常的小事儿。石破天惊的事儿，真不敢想。
0: 那你肯定是生意兴隆，传四海，财源广进，达三江啊！
1: 马马虎虎说得过去。这位夫人长得可真漂亮，她真是难得一见的大美人。还是那句话，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0: 少夫人怎么不爱说话呀？
1: 哦。 真是抱歉，我夫人啊，她是个哑巴。

0: 这间房子客官是否满意？
1: 非常满意。
0: 那就请二位休息吧。
1: 多谢老板娘。
2: 你说谁是哑巴？你说呀，谁是哑巴？
1: 哎，我这不是话赶话，信口一说吗？
2: 你信口这么一说，我倒成残废了。还有，谁长得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啊？
1: 我长得马马虎虎，我向你赔礼道歉，行了吗？
2: 不行。
1: 不行？那你要怎么样？
2: 你必须接受我的惩罚。
1: 你要怎么惩罚我？
2: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装扮成夫妻同居一室，这没有问题。我惩罚你，今晚你睡床上，我在外面的椅子上凑合一宿。另外，
1: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老板娘长得很面熟？
2: 没错，我总觉得我跟这个老板娘好像似曾相识。

0: 石干。
1: 老板娘有何吩咐？
2: 你马上派人把这封信送到。
3: 哎呦我的妈呀，总算是到了。
4: 六姑奶奶的意思是，
3: 天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能有什么意思？赶快找个地方住下吧。姑奶奶，我呀得好好的睡上一觉。
5: 姑奶奶，你看那有一家悦来客栈，咱今天就去那儿吧。

0: 来客人了，你去接待一下。我去啊，您不是定下凡是来客都用您亲自接待的规矩吗？哪儿来那么多废话，让你去你就去。掌柜的，给我来两间上好的套房，我跟夫人一间，给我们的随从管家一间。哎，掌柜的，那我要三间套房。 怎么有三间？我夫人的身体有点那个。哪个？我要三间你就给三间，多要一间你不是多挣一间的钱吗？管那么多干什么？好嘞好嘞。
1: 罗六孤立唯恐。
2: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宰了他们俩，我要让他们俩尝尝我复仇的子弹。
2: 你不能这么做。
1: 我怎么就不能这么做？现在不是你报个人私仇的时候，
2: 你必须顾全整个大局。
1: 我管不了那么多。
2: 难道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仅仅是为了替你自己报仇雪恨吗？

0: 不错，真是不错。看来你们这悦来客栈果然不是徒有虚名，这点钱花在这儿值。多谢老爷夸奖。李孔，我累了，我们赶快吃饭洗澡，尽早休息吧。夫人所言极是，咱们明天还有奔波一天才能赶到祖籍老家。
1: 老爷的祖籍是
0: 南川太平镇。
1: 您们是从哪儿来？
2: 南阳苏门答腊，我们这次回来啊，就是替家父祭祖祭宗的。狗屁！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南阳客。
3: 不是？
2: 哼，扒了皮我都认识他们的骨头。你认识？特别是那个女的，我连晚上做梦都恨不得刮其肉，碎其骨。
3: 喝口水，
4: 百泽，我是不是太冲动，太意气用事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们谁都是从那个不堪回首的阶段走过来的，这点我理解。
2: 多亏你的提醒，不然我……
4: 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分析一下敌情。
2: 你对这个悦来客栈的老板娘怎么看？平心而论，这个老板娘从表面上看是个十分精明的生意人，从她的言谈话语中也看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但不难看出，这个老板娘很有心机。我想在她的身后，一定有一个更为神秘的人物，所以我们必须小心，更加小心。
4: 就连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睡觉？今天晚上估计咱们是无觉可睡了。
2: 怎么？
4: 现在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罗六姑和李唯恐的出现，打乱了我们原有的部署。他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来这儿？ 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都是我们有待解决的问题。
2: 难道说，这个霍老六与熊啸天、罗六姑已经狼狈？

1: 李坚勾搭成一伙了，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如果他们真的勾搭成一伙，李唯恐和罗六姑就不会到悦来客栈。如果我们的判断不出错误，霍老六用不了多久就会向我们扑来了。
0: 咱们要不要马上离开这里？
1: 已经晚了。
2: 我们很有可能会引起霍老六的警觉，如果我们贸然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同时还会引火烧身，这无异于自投罗网。那怎么办？
0: 六姑奶奶，您对这个小老板怎么看？
3: 怎么了？我经过仔细的观察。 小老板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神十分游离，似乎他两眼背后还有一双眼睛。

0: 石根，
1: 来了。
2: 今天晚上我们都集中在这里。
3: 你们都集中在这里，你们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2: 六姑奶奶，还睡什么觉啊？我们必须赶快做好防范准备，以防不测吧。
0: 猴子，你怎么不说话？
4: 有李唯恐李的明白先生在这神叨叨的指手画脚，轮也轮不到我呀。
2: 猴子，别以为你是大当家红人，我不能怎么你。等我出人头地那一天，老子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
5: 霍老六他们如果真的能出现，也许是个好事。
6: 好事？
5: 我们可以借霍老六之手来彻底粉碎熊啸天后罗六姑他们的阴谋。

0: 你怎么才来呀？
1: 我接到你的信，就带着弟兄们下山了。哎，你一男一女，没什么警觉吧？
0: 还什么一男一女啊？现在又多了两男一女。
1: 这么说，我带人带少了？
0: 不，你集中你的人对付那两男一女。
1: 怎么？
0: 这两男一女是我不。

0: 果他俩真的是我朝思暮想的人，那他们就是我小翠的大恩人。
1: 大恩人？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

0: 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无谱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后温，凉白肉卖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三七原果，三七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能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货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他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4: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

0: 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1: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的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4: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3: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4: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5: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6: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5: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6: 好好好。
5: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6: 好的。
5: 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6: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5: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6: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5: 这肯定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6: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5: 对，
6: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5: 能，现在尝尝啊！
6: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5: 好。香不香啊？
6: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

0: 再也不用小张梦就伟大。
1: 谁还做早饭呢？做笔记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

0: 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货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2: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2: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1: 对，
2: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2: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1: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你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

0: 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1: 嗯，
0: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1: 哦，羊肉汤好啊，
0: 哎，
1: 滋补养胃。
0: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先放点羊肉。
1: 嗯。
0: 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
1: 好的。
0: 再放几瓣姜。
1: 嗯。
0: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1: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0: 加点水。
1: 嗯。
0: 好了，
1: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对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现在尝点啊！
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别，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先放点羊肉。
1: 嗯。
0: 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
1: 好的。
0: 再放几瓣姜。
1: 嗯。
0: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1: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0: 加点水。
1: 嗯。
0: 好，这就好了。
1: 嗯，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对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现在尝点啊！
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别，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哎，哦，等你讲俾我。
1: 麦皮
0: 来个哦，麦皮那个
2: 有几多只？
3: 有6、8只，
2: 有八只。
3: 哎，下个月，
2: 哎，好，主任，我就聊完嘛。
3: 一定要加我这个。
2: OK， 好，主任，我叫你放心，好吧。
4: 晨光微露，姚永富已开始走访村里的养鸭大户。今天他要采购100枚鸭蛋。
0: 其实吧。

0: 可这个该怎么用呢？我叫姚永富，是生发皮蛋鸡法的传承人。我做皮蛋选的是我们宜春当地的麻鸭蛋。麻鸭在溪水边自然放养，捡蛋也是一个技术活，要通过肉眼看、手工敲，有时还需要灯光照。 来洞察鸭蛋的通透性，把不能加工皮蛋的破蛋、裂纹蛋、变形蛋、锈蛋全部筛选删除掉。每逢做皮蛋。 我都会特意带着儿孙一起去提取挖黄泥，就像小时候外婆带我一样。雪要去明月山山脉的雪兰地提取，这种雪清凉甘甜。每次去挑雪，我的孙子和外甥们都喜欢跟着，就是为了喝上这么一口清凉可口的泉水。哎呀，
1: 还有吗？
0: 黄泥就是在这片养育了我们几十代宜春人的田间挖起。老姚制作皮蛋的手艺是从外婆那里学来的，手艺一传就是50年，皮蛋的味道也在心间流连了50年，难以忘怀。用盐、石灰、石英盏调制而成的料泥，最后再用谷糠包裹鸭蛋。
2: 包子姐，来，你们几姊妹都过来。这样的，放到这，这样，整个蛋面都全部裹在泥巴，这样转一下就可以了。哎，你看这个蛋是放的。手工做法的好处就是无铅、无毒、无害、纯天然的。一颗颗精装素裹的鸭蛋整装待发。
0: 老姚至今还保留着外婆教给他的手工腌蛋的手法，将皮蛋放入缸中，把味蕾交给时间。蜕变是这场腌制的目标。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下饭的菜都没有，我的外婆总会变出一个皮蛋来，切成四份分给我们兄弟姐妹。如今。 我们都过上了幸福安稳的生活，但是最幸福的味道还是那一口丢不掉的正宗皮蛋味。
2: 蛋白质分解、溶解、凝固、褐变、结晶。30天后，鸭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化学裂变。

0: 秋坛润泽，蛋白层出现花纹，变成半透明的墨绿色，松花如冰晶。切开皮蛋，蛋黄是半凝固状态，糖心稀而不流。以美色泽完美、口感奇特的皮蛋制作完成了。老李家儿子的升学宴如期举行。
1: 一直就要个皮蛋干给我送过来的。
2: 好，你好，我来接。
1: 好。
0: 几十年来，松花皮蛋早已是宜春人宴请节日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皮蛋，一声祝福，寄托着人们对圆满幸福生活的心愿。

0: 我呢叫孙四龙，来自四川眉山，然后我今年有22岁了，学唐话呢已经有6年时间了，从16岁嘛，现在是眉山市东坡区区级传承人。当时我们小时候呢，我们经常去转那个唐画，觉得很好玩，特别的惟妙惟肖，画了还可以吃，又可以玩，又可以看，我觉得特别好，看起来更加的有艺术感，就是这个唐画在这个记忆里面，对童年的回忆吧。我师父呢是四川省省级传承人，就是唐画陈启林。
1: 这个年轻人呢，毕竟主力还是少，学生呢在学的时候还是相当刻苦。唐画原来不叫唐画，它叫倒唐饼儿，从87年之后就更名为唐画。
0: 白糖和麦芽糖吃起来，它口感是脆的，现在就很合适，因为它不稀也不粘稠，倒起来线条就更好。基本功就是我们画了一个糖饼，一个一个的倒的圆，不能让它起丝，这个设计的一个糖饼才算是好的，必须要一样大一样小。第二步的时候，我们开始倒那个丝丝货，用线条勾勒出来的那些图案，一定要掌握糖的粗细形状，画好桃子的中心，我们填一点丝丝，这样就好。二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板板货，糖一定要细一点，太粘稠的话，它就走不出那个线条。填装货，我们是用线条线勾出来的，把它那个龙鳞啊、龙旗画的，最后我们再用那个糖把那个空心的地方全部填起来，大体的一个轮廓出来。然后里面的就等一些糖去填充，填充它的一个内在。浮雕的话，先用大体的糖给它画着，比如说做老虎的时候，我们用它的那个起子的那个片片去勾勒出它的纹路，浮雕就是用起子来刻，这是一个浮雕的内容。

说立体了，就是说是所有的零件拼接起来，所有的零件画起来之后，然后再用糖和它粘起来，粘起来它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小时候呢，我们就是看着那些他们做了一个糖画，然后我就非常喜欢那个糖画，也非常崇拜他们。然后现在我自己在学校门口摆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小朋友那种羡慕的眼光，对吧，看着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成为了他们那种哇非常厉害的那个角色，对吧，我就是非常高兴。虽然说最开始是害羞，但是后面慢慢慢慢的升级为那种成就感，对吧。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哦，总觉得这个是个手艺，弃了又可惜，还是希望很多年轻人来参与这个问题，欢迎他们加入这个传统的艺术，来把它发扬下去。

0: 怎么样了？他们还是觉得易中是啊？
1: 狄永科判了顾易中死刑。
0: 什么？怎么会呢？
1: 若彤，
0: 易中绝对不可能是叛徒。
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六一前夕，尹红、叶剑春分别看望少年儿童并勉励大家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通过政策扶持、品牌打造和渠道拓宽，我省传统产业闯出多元出海新路径。
0: 前四个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超过20%。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尹红今天在南昌看望少年儿童，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厚植爱国情怀，涵养高尚品德，广泛培养兴趣，热爱学习生活，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省领导陈敏参加。
2: 在南昌市新建区西峡中心小学，少先队员们给尹红等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操场一侧的菜园，学生们正在开展劳动实践课。尹红鼓励同学们热爱劳动，勤于动手，在实践中体悟劳动的艰辛，收获丰收的喜悦。教室内，学生们在老师指导下开展古法造纸科学实验课。尹红饶有兴致观摩，现场与孩子们互动交流。他说，造纸工序繁杂，每一张纸都凝聚着辛劳，要懂得科学珍惜纸张，学会资源再生利用，传承勤俭节约的优良美德。美术和音乐教室内，学生们正在进行手工创作，葫芦丝演奏。尹红为大家的创意

0: 作品和精彩演奏点赞，鼓励孩子们在多元课堂中快乐学习，涵养雅趣，增长见识。在学生心理辅导室，尹红与老师深入交流，要求作时作息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教育好、培养好。新建区西霞中心幼儿园内欢声笑语，在操场上参与户外趣味活动的孩子们热情邀请尹红观看跨栏、攀爬等游戏活动。看着一张张天真烂漫的笑脸，尹红非常高兴，祝愿孩子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教室内稻草创意绘画、手工搭建等活动童趣融融，尹红鼓励老师们保护孩子们的童真天性，引导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劳动，培养兴趣爱好，养成良好习惯，在玩乐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幼儿中有部分留守儿童，尹红叮嘱老师们要格外关心关爱留守儿童，给予他们更多生活照料、情感陪伴和心灵关怀，用心用情呵护每一位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尹红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部门要更加重视和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作时作息少年儿童各项工作，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省领导李红军、孙红山参加。
1: 省长叶建春今天在武宁县与少年儿童共庆六一。
0: 在武宁县第六小学，叶建春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听取学校教学情况介绍，叮嘱要紧贴少年儿童思维方式和学习生活实际，提升育人能力，培养品学兼优、积极向上、身心健康的好学生。要从更多细节入手，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守护心灵健康。要研究推出更多有新意、有效果的活动，用心守护每一颗向阳而生的心灵。他强调，要切实关注留守儿童等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提升心理关爱服务精准度，增强他们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帮助他们更加自信地面对人生，拥抱未来。叶建春观看孩子们体育训练，为他们加油鼓劲，希望他们挥洒汗水，不断取得新进步。通过体育锻炼，练出强健体魄、开阔心胸、豪迈气概，学会在面对困难时不怨天尤人，积极寻找破解难题的办法。学校要在体育教育中落实立德树人，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叶建春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勉励大家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努力学习本领，争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一趟瓷器走进了法国爱丽舍宫，一件礼服通过直播间迈向全球。我省传统产业正借助政策扶持、品牌打造和渠道拓宽，告别拼价格的老路子，走上拼价值的新赛道。
1: 在景德镇瓷都礼物展厅里，一套名为“俊彩”的礼宾瓷让外籍客商挪不开眼。东方图腾的骏马配上非遗珐琅彩工艺，写意与抽象交融，东方韵味与西方审美碰撞出别样的风采。这套作品从设计到烧制历时18个月，最终被法国总统马克龙收藏于爱丽舍宫。
3: 可以用震撼来形容一下我的感受。我们一直在寻找能够适合外贸的产品，尤其是在美国市场、欧盟市场。
1: 震撼背后靠的是硬核实力，五星级酒店定制用具，首届进博会用瓷，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上新潮时尚的创意，瓷都礼物拿下了一个又一个高端标杆项目。
4: 更看重的是我们的文化价值，现在用文化、用工艺、用创新、用设计，用我们的更加的多元化的组合方式，比价格不如我们比价值。
1: 一家企业的突破折射出景德镇系列推进的文化出海战略。过去景德镇陶瓷吃过同质化严重、海外压价的苦，如今瓷都另辟蹊径，卖产品更卖文化、卖品牌。当地政府带着企业主动走出去，登上阿布扎比国际书展、佛罗伦萨国际手工艺品展等各大展会，

0: 同时在海外开设陶瓷旗舰店，布局海外仓，让景德镇制的手工艺品持续亮相世界舞台。
1: 在海外的效应已经有了很明显的翻几倍大几十倍的这个增长了。
0: 文化出海的红利也从陶瓷向更多传统产业溢出。我省从参展补贴、海外建仓、跨境电商等多方面持续发力，依托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政策，引导各地搭建一站式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帮助更多传统产业打开国际市场。在吉安，当地瞄准服装产业集群优势，建起了吉安蓬勃电商产业园，整合品类，为企业打通从设计生产到海外销售的完整链条。政策引导下，江西安然制造服装有限公司开始转型，打造东方美学服饰品牌。海外客商通过直播间实时选款，在线下单，一站式采购，
2: 成本更低了。销售更灵活，风险也更小，真正做到了小成本轻松出海，高效率稳定拿单。
0: 从走进爱丽舍宫的瓷器到迈向全球的礼服，江西传统产业正以文化为帆，以创新为桨，在国际市场上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3: 今年一至四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28.25亿元，同比增长23.33%。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22亿元，同比增长28.75%，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2.15%。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8.31亿件，同比增长33.66%。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6.69亿件，同比增长38.01%，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2.91%。
0: 省委副书记陈永琪昨天在鄱阳浮梁调研。
3: 在鄱阳县三庙前乡饶埠镇，陈永琪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举一反三摸排问题，落实一评两通三提升质量标准，加强培训辅导检查督导，坚持以案开路办案破局，推动真改实改。陈永琪还来到佘湾连围无锡口水利枢纽调研防汛工作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绷思想之弦，强化预测预警，突出水库山区等重点，做实预案并加强演练，科学调度统筹，严格值班值守，防范应对旱涝急转，全力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莹参加有关活动。
4: 全省金融五篇大文章工作推进会今天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并讲话。
3: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纵深推进全省金融五篇大文章工作，要统筹各方力量，用活各项政策，整合各类资源，以系统化思维和举措推动工作落地见效。要深化认识，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同频共振、共生共荣，要厘清思路，擦亮金融为民底色，主动拥抱技术变革，要完善机制，构建政策协同、沟通协调、督促落实机制，要全力做好防风险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0: 全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南昌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
3: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要高举思想之旗，在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上深耕细作，要聚焦实践之问，在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上多出成果，要着眼学科之机，在优化学科布局上持续发力，要更续干部之脉，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彰显担当，要把牢人才之本，在培养高素质理论干军上久久为功。会上，八位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做交流发言。
4: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闭会。
3: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副主任李红军、罗晓云、张小平、朱斌、张伟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

0: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任珠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傅信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水域治安管理条例》，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南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以及吉安市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促进条例的决定等草案表决稿。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各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和关于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等草案表决稿，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黄建文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忠琼为其颁发任命书。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事项。全体会议之前，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了第73次主任会议。会后还围绕加快健全国家执行体制、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主题，举行了专题讲座。
1: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江西省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推进活动今天在吉安举行，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出席并讲话。
0: 胡卫烈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贴近。要紧扣发展主题，扎实推进民法典宣传月活动。要挖掘弘扬好红色法治基因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要扎实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深化基层依法治理。要创新方式方法，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副省长袁勤华参加。
1: 中国赣州第13届家具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期7天的展会，相较往年有哪些变化，又有哪些精彩亮点？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2: 我现在就是在家博会的展区之一，那在这儿呢，有眼尖的观众就发现了，这怎么像是大卖场呢？没错，今年的展会呢，打破了传统单点半展的形式，未来的几天里，南康区内所有中高端家居的卖场全部变身为展区，也让各式优质家具产品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3: 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新品，很多有意向的，预计呢有200万左右吧。
4: 南康是性价比，现在像是实木家具全国来说是非常高的。一天得逛了30多家，大概花了20到30左右了吧。
2: 精美的成品家具背后呢，是一条完整强劲的全产业链加持。那本届家博会首次呢，增设了木工、机械、原辅材料以及配套产业展区，全国100多家企业在这集中展示出木工设备、环保材料、水性漆等前沿技术与产品。那像我身边的这台设备呢，只需要5分钟就能产出12条造型精巧的桌腿。
5: 它的精密度是在20个时以内，就比如说我们一根头发都有15个时到20个时。
6: 木工设备也比较齐全，我们今年会有几条新的线下上设备，可能会达到3000万左右。
2: 紧抓当下机遇，更要布局未来。本届家博会上最大的亮点就是世界级家居制造产业集群的启动。
1: 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来南康，我们是老朋友了。南康要打造世界级家具制造产业集群，我们肯定全力以赴。
7: 我们也通过这个展览会看到了更多的企业都在创新，都在出新品，做成全球最优质的好家具出来，这就是南康的号召力。招大引强，靠大连强，扶优扶强，把我们南康这道名片是越擦越亮。
0: 省政府新闻办、团省委今天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奋斗者正青春》记者见面会，5名干部青年代表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各自的奋斗故事。南昌大学的胡啸天潜心攻关12年，研制出新一代薄膜太阳能电池。江铃汽车钳工杨准正在0.01毫米的精度里打磨技艺，在平凡岗位创造不凡价值。江西中发天信航空发动机科技有限公司刘晨带领团队，让国产大型高空高速无人机有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动力心脏。
8: 扎根江西就要服务我们的当地经济建设，我们所研发的产品已经销往到全球，助力了国内首条100兆瓦的钙钛矿光伏产线。
9: 这些年我也是带领着我的团队攻克了不少的技术难题，多项技术为国内首创，相关标准也是成为行业

0: 柔性生产调试的基准。
1: 我们的航空发动机的产品已经覆盖了从500公斤到1500公斤推力的航空动力产品，还在建设国际领先的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试车台。
2: 科技创新的赛道上有他们的身影，天天地头和基层一线同样活跃着青春的力量。江西绿能的吴江讲述了把农民当合伙人，带动1.38万农户实现增收。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张百珍分享了自己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青春故事。
3: 不把农民当雇工，而是当合伙人，就是要让农民真真切切的赚到钱，得到实惠，种地有奔头，有盼头。
4: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也愿意加入到我们基层中，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担当作为。我想青春就应该这个样子。
5: 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江西省长江船舶污染防治条例将于8月15日起施行，条例共41条，将责任落实贯穿船舶航行停泊作业全流程，实现从源头到终端闭环管理，进一步推动长江航运绿色转型。
7: 我省近日公布第一批虚拟电厂试点名单，宜春经开区国家级零碳园区虚拟电厂等12家入选。
2: 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赣婆红引领行动，引领专家志愿者将分批前往省内各地，提供健康义诊、农业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帮扶等服务，助力基层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6: 第二届全国新矿物发现研究、矿物命名及矿物成因研讨会日前在南昌举办，与会专家围绕新矿物发现、矿物成因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推动矿物学更好服务国家战略资源、生态文明建设和科学文化传播。
7: 近日，2026年宜春市天工杯金属家具行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在樟树开赛。本次赛事共设置冲压模具安装与调试、焊接技术、三维数字建模三大竞赛项目，来自全市各地12支代表队共63名选手参与角逐。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8: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5: 再见。
9: 喝南红沙棘陈皮果汁饮，健康伴随你。
1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4: 怎么能乱丢呢？
15: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向金红。
1: 早上好，这两天随着东陆冷空气不断南下，对流雨带也相应的南压并有所减弱，明天开始强降雨将暂告一段落。具体来看，29号赣北晴天见多云，赣中和赣南的部分地区仍然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需要警惕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30号赣北和赣中晴天见多云，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1号到6月1号，全省都将以晴朗的天气为主，局部午后到夜间要注意雷阵雨的突袭，谨防雷电灾害。还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虽然强降雨区减弱停歇，但是由于前期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含水量较高，且次生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近期出行仍需要提高警惕，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重点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0度。九江晴，最高气温30度。瑞昌晴，最高气温30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4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2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2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3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3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2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新余阵雨，最高气温32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29度。宜春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2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2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2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1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2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新赣多云，最高气温32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3: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4: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6: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再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白夜了吧？啊，白夜的时候太阳不落山的，这时候用魔法会持续好几天。嘿，我昨天已经提醒过他们了，应该没事吧？啊，不不不，还是以防万一。啊，对了，得把雪花软糖藏起来，得赶紧藏好。
1: 霍福给了我超好吃的三叶草。哇
2: 哇！你怎么这么胆小啊？
3: 汉普，别再捉弄米特了。
1: 就是，米特本来就敏感，不要吓他。
2: 好吧，我不逗他了。
1: 真的吗？哎呦！汉普，你太过分了。
4: 哈普，
2: 米特，你怎么能踢我呢？
4: 哈普，你别闹了。
2: 开玩笑啦，玩笑，这种小玩笑算什么？我去别的地方玩。
3: 看来我们得想办法让哈普别再捉弄米特了。
1: 就是，米特太可怜了。
2: 啊？啊，拉拉呢？他去哪儿了？呀，哇，是雪花软糖。怎么打开它呢？啊，那有一个，超好吃！我要用雪花软糖的魔法再去捉弄米特。
3: 哈普，赶紧去跟米特道歉。
4: 恶作剧也要有个限度吧？
2: 哎，又唠叨。
4: 喂喂，你有在听吗？哈普，你呀，要是再搞这么过分的恶作剧，我们几个可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2: 怎么回事？
1: 蒙克睡着了，
3: 睡着了。
2: 啊，这是睡眠魔法。
1: 哈普，你偷吃雪花软糖啦？但是拉拉说今天开始白夜了。
2: 不管不管，哈普。
3: 霍福，哈普，你
2: 嘿，怎么样，威可？你也想睡吗，哈普？
3: 哈普，你以为我会任你欺负吗？我要替蒙克和霍福好好教训你一顿不可。
2: 哈普，

0: 爬坡。
1: 哦，钓鱼烧，钓鱼烧。
2: 你还不了解哈扑，现在给他，他会全部吃光的。那其他人怎么办？
0: 哦，等大家都来了再给你吧。快把他们都叫来。
1: 其他人？
3: 可他们都睡着了，他们不在。

0: 的话，我是不是就吃不到了？
1: 你在干嘛？大家都去哪儿了？
0: 不知道，我要自己全吃掉。
1: 好呀，快跑是魔法。
2: 娜娜，别管我，快跑！
0: 娜娜，晚安啦，跑步。吃饱喽！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3: 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啥？雪花软糖找到了！其他人发生什么事都和我无关喽，运气太好了，终于拿到雪花软糖了。
4: 不要勺子，不给我钱。
0: 托德说梦话了啊，宝拉会说什么梦话呢？好想知道啊！
5: 好朋友永远最。

0: 是月亮。
1: 哇，睡着了，好无聊啊！怎么感觉今天这么漫长呀？
2: 哦，今天开始白夜，太阳要过很久才会落下，所以白夜结束后再给你们雪花软糖，知道了吧？
3: 知道了。
1: 完蛋了，拉拉说今天开始白夜，糟了，太阳不落山，魔法就不会解除。那这几天在岛上就我一个人吗？

睡觉。查尔斯，你看，蒙克又睁着眼睛睡觉。我抓到了好多沙丁鱼哦，来，多吃点儿，嘿嘿，好吃吧，对吧？啊，对了，知道吗？我抓鱼的时候看到个东西哦，这白夜什么时候结束啊？白夜呀，求你快结束吧！白夜呀，拜托了，快点结束吧，我好孤单呀！米特，米特。岛上还有幸存者，不对不对，是还醒着的朋友。

车，你怎么能踢我？

0: 就剩下我自己了。我好孤单，我再也不恶作剧了，所以别丢下我。
1: 真的，
0: 对不起，我为之前所有的恶作剧道歉。
1: 真的吗？
0: 真的，我一个人又孤单又害怕。
1: 其实我也是一个人在家孤单又害怕，就算睡了醒来还是白天。
0: 你也是，我也是。

0: 阿婆，他去哪儿了？
1: 阿婆！
0: 阿婆，你，我告诉过你别再恶作剧
1: 了。你看，他们和好啦。
2: 什么？发生了什么？
1: 他们好像累了，先让他们睡吧。
3: 伙伴们，快看，全是沙丁鱼。
0: 哇，是真的。
4: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5: 我帮拉拉摘雪花果真是太卖力了，身上搞得好脏，但是太累了，一点都不想洗澡。对了，我今天还没吃东西。拉拉太过分了，我这么卖力，至少应该给我个雪花软糖。是雪花软糖。什么时候掉在这儿的？看起来好好吃。肯定超级好吃。那么我要开动喽。酸酸的，味道好神奇。我谁呀？什么？没人啊？我听错了。
1: 来和我玩吧。
5: 好冷。好暖和。我好困呐。我该练竖琴了。好了，今天练习结束。现在哈普要去梦乡了。

0: 怎么回事？头晕发冷。哇，又是谁啊？快要死。花盆来我家玩了。
1: 当当是祸福呀，
2: 我也可以来玩了。你的房间怎么这么脏？
1: 阿扑好像连澡都没洗。

0: 说什么呢？我脸都没洗，更别说洗澡了。
1: 因为天冷，所以一直在家赖着吧？
0: 那当然。
1: 哈扑，这朵漂亮的花放哪儿呢？
2: 霍福，哈扑是不是有点不对劲？

0: 要铺这盆花放哪呀？这里。
1: 现在花不是重点，房间太脏了。阿扑，起来，一起打扫。
2: 我不要，我不想起来，头好晕，好难受。
1: 阿扑，
2: 阿扑。
0: 谁呀？
1: 快走开！你是谁呀？
0: 啊，在玩新游戏吗？我也要玩扭来扭去游戏。哈
1: 哈哈哈，这不是游戏。波波，小心阴影。波波，
0: 怎么突然这么冷？
3: 一二一二，
1: 走开！啊，
3: 是薇可的声音。
1: 走开！
3: 你怎么了？
1: 走开！
3: 薇可，你在干什么？
1: 蒙克，救救我！有个奇怪的东西一直跟着我。
4: 好朋友永远最棒。
3: 奇怪的东西，谁啊？除了你们没别的东西了。
2: 他从刚才就这样了。
0: 难道是幽灵？
2: 阿嚏！
0: 啊，不是幽灵，是个小可爱。啊，
1: 波波，你现在也能看到了？
0: 有个软乎乎的可爱小家伙。
2: 哪儿？在哪儿？啊，
1: 他消失了。跑哪儿去了？真的消失了？
0: 小可爱在薇可背上呢。
1: 什么？我也被传染了。
3: 薇可，薇可，你没事吧？
1: 我觉得被那个小家伙碰到就会被传染。
3: 被传染？

0: 是感冒。
1: 什么感冒？
0: 可是你们是怎么能看到感冒的？
2: 是哈夫朝我打喷嚏之后我就能看到了。
3: 是的，他也朝我打喷嚏了。
4: 哦，哇，是雪花软糖。肯定超级超级好吃。那么我要开动了。啊，难道我之前吃的那个雪花软糖的魔法？
0: 雪花软糖啊，明白了，谜题解开了。哈普吃的雪花软糖里的魔法能让人看到感冒。
2: 蒙克，小心头顶。
3: 蒙克躲得好。
2: 蒙克左边。
0: 什么？
3: 右边。
2: 你背后。左边。前面。后面。
0: 哈普，快朝我发射魔法。
4: 哈

0: 搞定。
1: 蒙克也要被传染了。
0: 但我没什么感觉啊。什么嘛？
2: 蒙克没被传染啊？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啊？你们今天都吃了什么啊？
2: 我在控制饮食，就喝了一点水。
3: 因为喜欢清爽的东西，我就吃了点冰。
4: 我吃了个雪花软糖。
0: 什么？就吃了这些啊？所以才会感冒啊？得好好吃饭才能健康。
2: 你说的对。不过至少我们没像哈布那样不打扫也不洗澡。
4: 这跟感冒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如果身体和房间不干净，病菌就会很喜欢待在那里。现在让最健康的蒙克来当你的对手，开始消灭流感。
1: 加油呀，蒙克，加油！

0: 脑清醒，身体强壮，我很健康。啊消灭成功！哇，
1: 猫哥赢了！
0: 伙伴们，感冒的时候就要让身体暖和起来。植物可以释放新鲜的空气。好啦，想要不感冒就得运动，跟着我，向右转动，向左转动。
2: 我坚持不住了。
3: 芒克，我们是朋友吧，就放过我们好不好？
4: 我早上根本一点力气都没有。
0: 不想感冒就要坚持锻炼，来，加油，转动转动，转动转动，转动转动，转动转动。
5: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7: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又香又辣的下饭菜——剁椒牛肉。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主要食材呢是牛肉一块，还有呢准备一些小葱啊、剁椒啊等等。首先呢，把这个牛肉切片，切好的牛肉片放入碗中，然后加一些调料腌制一下，料酒稍许，生抽稍许，盐稍许，干淀粉稍许，胡椒粉稍许。现在我把它腌制一下，腌制完了静置

15分钟，现在开火热锅，倒入适量的油，油热后下入牛肉片，快速的滑散。炒到牛肉变色，关火盛出。现在另起锅，然后开火热锅，锅中倒入少量的油，下入蒜末，倒入牛肉，翻炒一下，加入少量的生抽，少量的蚝油，翻炒一下，再加入少量的糖以及鸡精。现在放入剁椒，放入葱段，快速翻炒。好，关火。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剁椒牛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昨天41.8的那个辅酶 Q10 你抢到了没有啊？哎呀，我看咱们的摄像好多工作人员都在那儿抢啊。
2: 我没抢到，你抢着了吗？
0: 我也没抢着啊。昨天咱们是开展团购活动嘛，市场价599块钱一盒，含量高达每百克41.8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啊，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加量不加价，这一盒就整整省了520块钱呢。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一组就省了3000多块钱，实在是太划算了。要不是昨天呢，怕阮老师拦着，我在节目当中就直接抢了。但是阮老师说，得呀，先让观众抢。结果不出所料，到我去抢的时候，60000盒的辅酶 Q10 啊，已经一盒都不剩了。前后哎，就2个小时吧，
2: 是
0: 没了。
1: 其实你也别委屈啊，咱们都是为观众朋友服务的，肯定要以观众朋友为先。嗯，昨天我要来的辅酶 Q10 一共呢是60000盒，现在呢，观众朋友你们抢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所以真的没办法，你呀还有立冬啊，你们俩呢就等下次吧。
2: 下次
1: 啊，
2: 下次得等到什么时候？昨天我们都看到了哈
1: 啊，
2: 阮老师，您能要来这批高含量的辅酶 Q10 41.8的，
1: 嗯，
2: 您还能把价格给砍到79块钱一盒，
1: 是
2: 跟以前呢是41.6的一样的价格，这叫什么？这叫加量不加价。这个说实话真的是挺不容易，
1: 嗯，
2: 那厂家的李主任那都发脾气了，我是不敢奢望有下次了。
1: 嗯，是，昨天呢我们确实是把李主任呢给气着了，但这也不全怪我呀，我之前明明跟他谈的是41.8的辅酶 Q10，好家伙，他上来说了半天，最后居然装车的是想给我41.6的。那这事儿我能答应
0: 吗？那不能答应。
1: 对，
0: 嗯，
1: 你别看这含量只多了0.2克，那这个品质，它这个作用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要不他们厂干嘛费时费力的，非得再往上提这0.2克呀，嗯，对不对？他肯定不一样啊，他想糊弄我老太太。没门儿，
0: 那是啊，谁能糊弄得了阮老师啊？说实话，上次咱们那个团购41.6的辅酶 Q10 啊，我已经觉得含量很高了。这次啊，又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达到了41.8，这可真是高端中的高端呐，啊！自从阮老师您讲的，还有这个41.8的辅酶 Q10 啊，我真的上那药房和商场都找过了，
1: 找
0: 我转了一大圈啊，这么高含量的真没有，这么好的辅酶 Q10，市场价599一盒，到咱们这儿才79一盒，这可真是太超值了。昨天抢到的观众朋友啊，那真是，哎呦，相当幸运，得这么说，相当幸运。
2: 你想啊，

0: 昨天抢到的咱们的观众朋友那是幸运了，嗯，但是还有多少人排着队这个想抢没抢着呢？
1: 也是，
0: 不过说到这儿啊，张老师啊，昨天咱们那抚媒 Q 是断货了以后啊，就这个热线电话啊一直在响，到现在来说都没停过，就咱们很多工作人员在接听这个电话的时候那嗓子都已经是哑了，就是因为太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嗯，而且还说呢，嗯，说咱们这活动时间太短了，嗯，很多人都急了，嗯，说得要一个解释，
2: 嗯，其中就包括你们俩要个解释啊。不过你刚才说那个事儿呢，我能想象得到这种情况，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先轮班休息休息吧，还有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也不要着急，别急坏了身体。
3: 王老师，哎，现在观众们都把电话打到这边来了，我们这边劝呢，等下次，大家都不答应，说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呢，说现在就想要这个41.8的抚媒 Q 十，请您想想办法。
2: 想办法，想办法，这个，
0: 其实我觉得哈，啊，
2: 你觉得怎么样？
0: 啊，这样不行，咱不能让观众朋友就这么着急，嗯，真是把这身体急坏了，这就得不偿失了。要不您再想办法跟李主任沟通沟通，嗯，看看能不能咱再挖出点货来，嗯，你万一呢，对不对？
2: 看昨天这个情况呢，再要货应该很难，不过呢，我们可以试一试，
0: 对，得
2: 试，对不对？
0: 试，对。
2: 那个小秋啊，你帮我联系一下李主任，就现在。
3: 好嘞，马上联系。
2: 李主任您好。
4: 哎，是袁老师啊，找有什么事啊？
2: 有啊，是抚媒 Q 十团购这事儿啊。
4: 团购又有什么事情呢？我昨天不是已经把60000盒这个抚媒 Q 十都给您了吗？
2: 是，您是都给了我了，而且给了60000盒，但是这个60000盒的抚媒 Q 十，我跟您说，就2小时被观众朋友全部抢光了，包括立冬刚子都没抢着，我也没抢着呢。
4: 2小时全部抢光了？
2: 对呀。
4: 哦，那还真够快的。哎，不过这个也正常啊，我这个599块钱一盒的这个抚媒 Q 十，含量41.8，是吧？您79块钱一盒，哎，让观众团购，哎，这个价格说实话的跟白给的差不多，那必然抢得快嘛，是吧？哎，但凡知道的啊，谁不抢啊？
2: 那倒是，不过李主任啊，我们这次做的是团购活动，哪有说一场活动才2小时就结束的？很多观众朋友还没反应过来呢，等他们反应过来了，我们这边告诉他们没货了，没订到的朋友就着急呀。现在观众朋友都往我这边打电话呢，说一定要订上高含量的抚媒 Q 十，如果说订不上就不挂电话。李主任呢，我们作为活动的组织方，不能让观众朋友不满意啊。您看这种情况，您能不能通融一下，再给我一些41.8的抚媒 Q 十呢？
4: 不是吧，您还想要啊？
2: 是，
4: 还是79块钱一盒？
2: 是，就这个意思。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4: 袁老师，不好意思啊，这个41.8的抚媒 Q 十，我们已经没有货了啊。只有这个60000盒，昨天已经全部给您了，这个帮不了你了。
2: 厂子里现在一点现货都没有了，不可能吧，李主任？您可不能因为赔了点钱了，您糊弄我老太太。
4: 这个哪能骗你啊，袁老师？这个没货是真的啊，赔钱也是真的。袁老师，不瞒您说啊，昨天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啊，给了您60000盒这个41.8的这个抚媒 Q 十，为这事我现在还上火呢，嘴角都起泡了。如果你说要是拿我们这个41.6的这个抚媒 Q 十也就罢了，那偏偏你这边就认准了这个41.8的含量的这个高含量的，那这个可是我们厂最新推出的这明星产品了。我们市场价是599块钱一盒的，是吧？这个价大家都追着买，所以说根本没必要降价。哎呀，您倒好，哎呀，直接来了个79，这个价格连个包装费都不到啊，是吧？我现在就说真的是赔了个底朝天啊！我跟你说啊， 现在我招呼的人